0: 挺啊，挺激烈的啊，挺激烈的，嗯，还是挺激烈的，嗯，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是想在网上看比赛的话呢，可以在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延边广电客户端啊，点击安装下载就能观看啊，就能观看，或者呢是在微信当中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也能够观看啊。助威东北超赢玉龙湾夏日游玩的好礼，直播开启玉龙湾景区的专属抽奖，水上乐园景区门票免费抽，锁定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东北超直播间，分享朋友圈，点击也可以参与抽奖啊，也可以参与抽奖啊。好，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泉州中小学暑假时间。6月23号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泉州中小学暑假工作安排。暑假时间，泉州义务教育阶段暑假时间是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是7月18号到8月30号。啊。另外呢，我们也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吉林省医保的14项业务全省通办啊。根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的消息，目前呢，我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需要回参保地，省内的任意医保窗口都能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比如说高频业务通办。第一批通办事项呢有2项，分别是参保人员的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的事项呢有6项，有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异地常住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通办事项呢有6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啊，线上线下多渠道办理。线上办理的话呢，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登录及时办，找到医保服务进行办理啊，线上办理啊。那么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及时办网上服务大厅啊，进行线上办理也可以啊。线下办理的话呢，啊，各地医保大厅的窗口或者是政务大厅的医保窗口也都能够办理啊。全省统一标准，全省通办事项， 全面统一办事指南。

办理流程、表单材料啊，解决参保人员跨城办事标准不一样、反复交材料的这个问题啊，反复交材料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马上就要暑假了，这边的话呢，从7月2号开始呢，南航新增加延吉到青岛往返的航班啊，这边的话呢，是从7月2号到9月29号新增加延吉到青岛的往返航班，以高效的运力保障两地之间旅客的便捷往来。

0: 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位叫喝酒的菜，你问豆包呢吧？没有哈，没有问豆包。我们这边的话呢，有一个我自己整理的这个资料的这个资料库，然后呢，把这个内容呢，相应的文件呢，都存在这里面，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呢，直接来调取就可以了。因为豆包它有很多的内容呢，它准确性它还是有待商榷啊，不是说豆包不好，但是我个人呢不太习惯用它。另外呢，就是刚刚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是需要用电脑来给他记录，记录之后呢，节目之后呢，需要跟我们的职能部门来沟通。像刚刚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在之前那个单位工作了20年，从第一个单位辞职之后，他享受过失业金，然后在第二个单位工作只有1年多，但是也交了失业保险。那么第二个单位把他辞退的话，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享受失业待遇？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直接就是把他同步给了咱们延吉社保的相关科室的负责人。这边的话呢，咱们这边相关科室的负责人给的答复呢是可以享受失业待遇的啊。所以刚刚打字的话呢，是把这个问题直接是输入到电脑里面啊，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要在节目之后来做这些工作？这样的话呢，能够尽量提高工作效率。希望大家问的问题都能够在当天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吧？我的解释清楚吧？好，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那刚刚这位听众他这种情况啊是可以享受失业金待遇的，是可以享受失业金待遇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最近修路的这个路段还是比较多，我们再给大家呢做一下提示哈。管制路段朝阳街单进路与长宁街的交汇路口，6月10号到7月11号啊，管制的这个措施，单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再来看一下管制路段，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啊，管制路段呢是6月10号到7月11号啊，它这个施工的时间呢是晚间的9点到第二天的6点。管制的措施，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啊，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昌盛街到站前街，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10号到7月25号，管制措施呢是长白山西路东西双向都是1车道通行，辅路呢是双向2车道正常行驶。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从柳街到河南街，管制的时间是6月10号到7月25号啊。再来看一下站前街，站前街这一块的话呢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的十字路口这个位置，是6月15号到7月25号，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的十字路口这一块呢是整体封闭啊，车辆呢可以提前绕行啊。那另外呢就是管制时间啊，还有这个朝阳街爱丹路与长宁街交汇路口这一路段，这一路段的管制时间呢是6月13号到7月11号，管制路段呢是朝阳街爱丹路与长宁街的交汇路口，管制措施呢就是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西右转保留辅道，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南直行保留1车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东左转保留1车道通行啊。那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橘子街从沿北路到新村路这一段，从6月30号之前还是处于施工的状态啊。那基本上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涉及到施工的路段啊，还有呢就是新兴街从爱丹路到健康路啊，4月27号到7月27号啊，这个封闭实行的这个路段，这一路段的新兴街从爱丹路到健康路呢，禁止南向北的直行啊，也是提醒大家合理的参考出行的时间和规划的路段啊，可能会对大家的出行呢有一些影响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8点25分，我们这边呢要进广告。那提醒您，稍后8点30分呢，我们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下介绍。稍后呢，大家可以关注收听，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收听参与啊，提出您的这个交通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那提醒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呢，大家也可以

0: 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观看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啊。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哈。思超，早上好。
1: 嗯，苏林姐，早上好。
0: 嗯，好的，今天是6月26号啊，明天就是27号中考的第一天了。那大家呢对这个中考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咱们延吉市中考期间道路交通管制情况，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1: 好的，为了确保咱们26年全市中考的这个顺利进行，从交通秩序方面呢，我们要做到安全、稳定、畅通。为了考生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我们交通管理大队呢，决定对于咱们以下几个考场，就是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延吉市一高中、延吉市第九中学以及延吉市第十二中学的考场周边，采取我们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在考试期间呢，禁止一切的车辆进行通行以及鸣笛。它具体的时间安排这一块呢，是从我们的6月27号上午的7点到上午11点，下午的12点30分到16点10分，我们27号和28号都是相同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周边的这个道路是禁止车辆通行。然后6月29号呢，是上午的7点到上午的10点40。下午的12点30分呢到16点30分，然后6月30号呢是上午的这个7点到11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考点的这个具体路段的情况，就是延边一中考点这一块呢，我们在太平街，也就是居民路到爱丹路、青阳街居民路到爱丹路路段、爱丹路太平街到青阳街路段、居民路太平街到青阳街这个路段，是进行这个交通管制的，临时交通管制。然后延边二中的考点呢，就是咱们延边二中正门前爱丹路太平街到青阳街的这个路段。延吉市第一高中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园胡同，它是我们的这个爱丹路到团结路的这个路段，东宫胡同、永乐街到乐园胡同、丰满胡同、永乐街到乐园胡同、团结路、进学街到乐园胡同，这些点位进行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然后我们延吉市第九中学，我们的这个爱丹路，也就是我们的朝阳街到迎春街路段。延吉市第十二中的考点呢，是梨花路、元川街到永康胡同，这些路段呢实施我们的这个交通管制。然后我们刚才的时间呢，6月30号上午呢，只有延边一中的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的临时管制，其他的路段可以正常的一个通行。在此呢，就是我们在中考期间呢，这个此路段呢是不准停放任何车辆的。然后在这个考点的内外都设立我们的考试专用的一个停车点。这个停车点我们一定要这个明确的，就是除了我们考试的这个试卷押运的车辆、异地监考人员乘坐的车辆以外，任何车辆一律不准停入考点啊。然后那个挂考试专用车牌的车统一停放在考点这个周围以外啊，防止我们的这个突发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就是我们有陪考的家长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和这个找好自己的一个停车位，千万不要把车停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警戒范围以内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途经的这个车辆呢，一定也要提前做好咱们的这个出行的规划，做到提前绕行。
0: 嗯，好，那这样的话，咱们这边呢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在明天开始的中考期间，延吉市的道路交通管制的一些情况。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哈。如果说在中考期间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跟我们交警部门求助，哎，如何来跟我们交警来联系呢？
1: 好的，在我们所有的考点周边呢，我们都配备了相应的勤务人员。如果说考点就近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选择找到我们考点周边的勤务人员呢，说明情况以及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相应的一个帮助。如果说是在我们奔赴考场的路途当中遇到了相应的问题，周边没有警力的情况下呢，可以拨打110或者是122的报警电话，我们将就近派出警力到现场进行协助。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提出的一些关于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个问题哈。那在昨天晚间的 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提出呢，这个铁南红树林对面这个靠活的出租车影响

0: 天信小区这个住户呢右转啊，希望能够解决啊，就是排队靠走一辆来一辆，所以很多车辆呢都在这个位置等着，就是气象局站点往西这个位置啊，就是正文这个位置啊。
1: 哦，好了，我明白了，这个点位确实是之前出现过这个出租车排队靠活的一个情况下，他这个排队靠活呢占用了我们的非机动车道，有的时候还会这个占用我们的这个行车道。
0: 嗯，
1: 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呢也已经跟我们的河南中队进行沟通，对这个现象进行一个治理了。
0: 嗯，
1: 啊，看来这个情况是又有反复的情况出现。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马上联系我们的这个河南中队，啊，派出相关的警力到现场去进行一下治理。
0: 嗯，
1: 啊，他这个出租车停放的这个时间点啊，真的就是属于是在哪呢？在我们的这个早晚高峰的这个时段，我们的这个部分警力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点岗上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执勤任务。啊，如果说这个如咱们这个违停情况，就是他这个排队等活的情况比较严重，影响咱们确实的交通通行的话，也请咱们这个交通参与者拨打咱们报警电话。这样的话呢，警力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就直接给他这个进行清理。我们平时的情况下呢，只能等到点岗结束之后，或者是其他时间啊，我们巡逻到此，有可能那个时间段呢，这个在此趴活的这个车辆比较少，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请这个我们的市民配合。及时发现情况的话，及时报警沟通，我们到现场进行处理。
0: 好，非常感谢咱们这个思超的介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边这个听众提问的就是说，人民路一栋大楼门前乱停车，这个 BRT 站点乱停车，这边希望交警能够加强一下管理啊。
1: 好的，这个路段呢，其实是进行了咱们 BRT 项目的一个施工。施工期间呢，这个我们这由于这个路面的一个破拆，导致了我们一些的这个各项的取证设备啊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启用，在此期间呢，我们大队也是责成了一下机动队加强这个路段的一个管理，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施工的区域还是比较多的，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违停的车辆跟我们的勤务人员打游击的一个情况。到这边来治理的时候，车都开走了。等把我们勤务的人员一撤离了之后，又停到这个，又回到这个位置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停放。
0: 嗯
1: 嗯。但是随着目前我们整个 BRT 项目的一个施工接近尾声，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路面情况啊，到之前有了这个明显的好转。所有的施工的这个路面上呢，也都是重新示化了我们的这个车流的这个线路。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违法取证设备啊，以及相应的设备也将陆续开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要求了我们的勤务中队，对于我们这个违停的车辆啊，进行这个反复的清理，改善咱们相应路段的一个交通环境。
0: 嗯，好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位杨先生打来电话哈，我们来接听一下哈。杨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反映一下，我是华一鸣路小区的。我们这个北角门这儿啊，在这门东有个一出这个角门吧，还是个上岗，他那站一个丰田车，有时候站个本田车，他那都是那路那大的那个挺高的那个，这电动车一上岗还得加下油，不加下油到不了道上，他那家是个直角死角了，现在给这家子出好几回事了，有一次给他送外卖的呀撞倒了。上两天又给一个那个骑电动车一个女的拖个小孩给撞上了，那嘎子死角了，他那一挡啥也看不着，而且往出出的时候吧还是个小上岗，你不加下油吧是上不去，完了让那个交警来看一下查一下子，他把这俩车原来没有，从哪这半年才有，我是那小区里的打麻将闲聊的老头，在这嘎看着好几回了，出事儿了，我们比如也可能还有呢。
0: 嗯，
2: 你听着了吗？主持人
0: 听到了。嗯，
2: 他这嘎子吧，你治理吧，你不能说给他撵走就得了，怎么想法给那个台阶顶上那块放点东西啊，或者是画个线儿，别让他站了。你撵走了，他下次不还来吗？那个危险呐，出不少事儿了。上两天给一个送外卖的脑袋都撞出血了，我们几个老头搁这嘎经常看着这嘎出事儿啊，我这有点不放心，怕出大事儿，我先跟那交警反映一下子， 来这个辖区交警给管一下子，看看这个把这车整走了，或者是放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放点是画个线儿，别他搁这站了。原来没有站的，那嘎子原来那嘎是个头，就是这一出小区那个就是那个步行道的头，原来没有站的，从打今年这半年就站一个俩车，一个白的丰田，一个那个黑的本田，那叫老高了，那种车才大的，那他搁那一站，整个浪一出门就是死角了，往右拐，往右瞅，啥也瞅不着。右边来的那个来的车吧，也瞅不着。正好骑电动车的吧，那嘎是个坡，上岗一出这角门，上岗往上一加油，正好这右边来车了，他俩产生个死角，啥也看不着。
0: 杨先生，这个问题您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没有必要重复。我们现在需要确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北门门口停着这两辆大车，它是不是长期在这停放？
2: 长期停了，现在还敢在那呢，我看着了。我们几个老头经常坐这坐吧，
0: 就是华裔名著北门的门口是吧？
2: 北门角门，
0: 嗯，
2: 门口，
0: 好，
2: 原来没有，就今年这半年有，出不少事了。
0: 这两辆车是什么车？
2: 一个本田，一个丰田，都是大高的那种型的。
0: 啊，一个本田，一个丰田，都是很大的车。
2: 不是本田车站的，就是丰田车站的，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他俩都是不是那小轿子，都是那大高型那个。
0: 嗯。
2: 那一挡什么也看不着，这
0: 就正好是属于一个视线的盲区是吧？
2: 对对对，死角了嘛，那正好那个骑电动车往上一上，而且那嘎还是高，是个坡，是个陡坡，你不加油上不去那个道口，你一上道口正好这搁右边来车了，正好他俩死角撞上。
0: 嗯，
1: 好的，这样杨先生，您听我说，您现在就在现场是不是？
2: 现在车就在这呢。
1: 您现在是不是在现场？
2: 我在现场。
1: 你这样，你记一个电话号，你现在就跟河北中队的这个人进行联系，他们到现场去进行处理。因为有可能我节目结束之后再联系的时候车走了，人就不在了。
2: 他不的，他成天在这儿。这俩车我发现了，成天在这儿，不是一个黑的就是一个白的，他成天在这儿。
1: 是我现在跟你说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把勤务中队的电话给你，你进行报警处理，这边派人直接到现场去进行处理。
2: 行。
1: 你记一下，
2: 啊，
1: 290-290-9180-9180，这是咱们勤务中队河北中队的这个报警电话，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他这样就近就派人到现场就去进行处理了。
2: 290-9180，
1: 对对对，你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2: 好了，
1: 嗯嗯，
2: 好了，好了。
0: 好，那这样的话咱们先说到这儿好吗，这位杨先生？
2: 好了。
0: 嗯，那好的，现在我们先说到这儿哈。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说如果平时的话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交警的话，遇到这种问题我们是可以打112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就是我们的群众他不一定知道咱们这个相应路段的这个勤务中队具体是哪个，然后遇到了这种就是突发的拥堵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长期这个违停的车辆，
0: 嗯
1: 啊，虽然不是僵尸车，但是他站住这个位置之后，他这个长期进行违停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拨打报警电话，
0: 嗯，
1: 110或者112都行。这个打110，我们勤指中心也直接就把这个转给我们了。
0: 嗯，好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这边有一位网友反映。行政大厅延吉市政务大厅这个停车场满了之后呢，道边经常有等着进去的，那个道本来就窄，这样的话就非常影响交通。嗯
1: 嗯，
0: 就这个就其实挺难处理的，因为有很多人是等着去那儿办事儿，所以这样的话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这个我记得好像那附近应该是经常会有交警在附近疏导交通是吧？
1: 对，一个是我们有这个相应的警力到现场进行交通的一个疏导，再一个呢，这个路段的这个违法停车取证设备是开启的一个状态。
0: 嗯嗯。
1: 啊，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群众和我们交通参与者跟我们反馈，啊，就是他在等候进入停车场的过程中被拍照，显示违停了，啊，其实这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这个违停行为已经被我们记录进。将会进行接受我们相应的一个处罚。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有的这个司机呢还认为就是我排队停车进场的时候为什么能给我拍到了，主要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政务大厅的

0: 停车场，它的这个没有市话相应的一个等待区，等候入场的一个区域位，所有的在这个等候入场的这个车辆呢，全都是占用了我们的行车道。本身我们这个路段呢，它的这个路面就比较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采取的是违法取证设备以及人员的这个双流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反映呢，他是家住新兴宇和悦，每天早晨呢从新兴宇的西门出去，就是桥洞那个位置上市区啊，堵车非常严重，天天呢都是一堆车。从龙井方向和六中送完孩子回市区的车辆呢太多了，每天呢都是靠硬挤啊，也都很危险，希望能安排交警过来疏导一下。
0: 好的，是这样的，咱们新兴宇和悦小区这个地理位置啊，就是，就坐落在这个地理位置，就导致就不是说它导致啊，就是整体我们这个是属于我们延吉市早高峰期间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况。该路段呢，早高峰它是汇集了我们这个龙井进延吉进城的车流，然后六中学生这个家长送返学生返程的车辆，两样的这个车流叠加呀，这个导致了我们整体车这个车流的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已经投入了相应的警力，在早高峰的时候定点，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红绿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长白山、长白路和我们的这个南岗区这个岗位有这个警力在这块儿进行相应的一个疏导，然后呢，实时的调控我们的这个车流这个红绿灯的时长。保证车流的一个顺序的一个进行，比如说这个我们根据我们各方面的这个岗点的警力，看哪个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多，我们会这个临时调整我们车流的一个方向，为的就是让我们整体这个优化我们早高峰的这个通行秩序。如果说在遇到突发拥堵的时候，如果遇到突发拥堵，我们的这个警力在进行这个相应的控灯操作。咱们也可以拨打相应的一个报警电话，完了之后呢，我们根据相应的情况，再把我们点儿岗其他的警力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调配。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为了避免咱们交通拥堵情况的一个发生呢，也请我们的这个广大交通参与者呀，合理的规划我们的出行时间，错峰的一个出行，或者是每天稍微早一点出来，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整体的一个通行的一个顺畅，不耽误事儿。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这位听众反映呢，是因为建工街通往李花洞方向封闭修路，沿南路呢由西向东行驶到与建工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呢，没有办法右转通行，所以只能直行等待，车辆排了很长，直行绿灯的时间也很短，通过不了几辆车，就会造成西向东直行的道路拥堵。建议延长直行的绿灯时间，等道路完工之后呢，再根据车流情况来进行调整。
0: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由于李花洞方向的这个施工啊，咱们建工街与沿南路交汇的红绿灯周边，导致了我们这个车辆排队时间较长的一个情况。若通往这个龙井方向通勤的车辆呢，只能选择直行。整体来讲呢，咱们该点位的绿灯放行时长是30秒，也是经过我们这个反复的实地勘查之后进行设定的。同理，如果说咱延长了相应的绿灯通行时间，其他方向的这个时长呢也会同步进行延长。其实我们等待的时间是更长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到耐心的等待，或者是提前进行一个绕行。我这里边有个小建议，就是如果说排队车辆过多呀，咱们可以选择右转走畜牧小区和委会小区之间的便道，然后这个转到这个建工街，然后由建工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了，我们可以选择右转，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减少一些相应的一个时间，这一块的话呢，这个李花洞这边的施工呢，也基本上快结束了，所以说，时间不会太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广大交通参与者尽量克服一下，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进行上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勤务中队。早上起来到我们现场去看一下，如果说哪方车流较多的话，进行手动的调配一下我们红绿灯的一个时长。
1: 好，另外呢，一位听众反映呢，就是人民路与爱丹路之间， 韶华园东侧的人行道和人行道道边的绿化区呢，每天会有很多私家车违停，严重破坏绿化带。

0: 人行道上呢也被车带出来很多泥，人行道很脏很乱，影响行走，希望能够加强管理。
1: 嗯，好的，这个可能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的部门比较多，就是这个破坏绿化带啊，或者什么，这个把绿化带上面的这个带出来，这个整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由于咱们车辆的这个违法停放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呢，我结束后联系咱们河北中队到现场去，出现违停情况呢，及时进行一个治理。如果说呢，这个只出现于早晚高峰的一个情况下呢。咱们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啊，也可以拨打咱们报警电话，到现场了，我们直接到现场对于这个违停情况进行直接清理，其他情况去的时候，有发现及时治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这周边看看，联系一下其他部门是否设立一下咱们这个护栏呀，把这个隔离带、这个绿化带和我们的这个人行道进行一个隔离。
0: 好，这边呢有听众反映想问这个公园桥那个位置。就是河坝串店那儿立的一个牌儿，上面写的是早六点到晚六点呢，不能从南向北上公园桥。想问一下，这个禁行规定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吗？嗯，已经走了好多天了，是不是被拍摄被处罚了？
1: 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标志进行设立的时候呢，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规定已经正常的开始实施了，禁止这个管制时段呢是禁行将被。确实是会被进行处罚的，我们白天呢需要这个向北的这个车辆呢建议绕行我们的沿虹桥、沿溪桥，夜间18点以后解除限制了的时候可以进行正常的一个通行，我们会在持续的这个高峰时段呢在现场进行疏导，也请咱们广大的驾驶员呢按照标志规范进行相应的一个绕行，咱们这个道路交通标志是具备法定约束力的，所有的车辆都需要按照咱们的标识来进行通行。
0: 就现在就是已经立了牌了，就得按那个标志来走了，是吗？
1: 肯定的，肯定的。虽然说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是没被这个电子抓拍，但是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警力巡逻警力到的情况，在的这个情况下呢，也会来进行这个直接就是直接给他开出这个现场处罚的一个情况。相应的，如果说这个广大交通参与者可能这个部分的一些参与者他不当回事儿。他就是硬着头皮他硬闯，相应的这个情况多了的话，我们的违法取证设备肯定也会同步的进行开启。所以说呀，这个标志的设立它就是具备这个法律的约束力的。
0: 好的，那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节目啊。这就是刚刚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就是说他之前看到这个牌的时候，因为没有看到这个交警部门发通告说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已经走了好多次了，如果被处罚了，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复议？
1: 这个首先看是那什么，具体看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整体来讲，这个路段的交通违法设备这个取证是没有开启，所有的这个处罚是根据我们现场的这个执勤警力来进行督导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后期咱们这个确实这个违法的情况比较多，就是是没注意也好啊，或者是认为这个我没开到对面，我在这个临近我就是简单的走一下，这个情况比较多的话，我们肯定会同步开启这个相应的违法取证设备。在设备开启之前我们会发公告。
0: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大建成27项目原计划呢是前几年完工，后来反正现在这因为这工程没有完工，导致封闭了荷花胡同南北走向这个道路。现在呢，因为这个道路封闭，瑞园小区和大千城17的居民出行很不方便，道路呢这个停车比较乱，希望交警能够尽快的这个加强摄像头的安装或者是监管啊。
1: 是这样，就针对于违停的车辆清理呢，我会联系公安中队到现场，先针对违停车辆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相应的清理。但是在这个整体未完工路段的时候呢，这个违法取证设备的一个启用、摄像头的一个安装，这个东西是需要进行上报以及后续的一个关于我们预算的一个调整的。这个的话呢，我可以把这个情况进行反馈。然后具体的落地时间的话，得看我们整体沟通的一个结果。
0: 好，非常感谢我们交通宣传员思超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内容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收到了几个问题啊。对，还有一位听众呢，他反映是有几个地方的这个斑马线没有施化，长白路东大桥南边十字路口和往龙井方向去火车站道南十字路口，这个问题我们在下周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答复吧，好吧？
1: 可以，其实我现在答复也没有问题，很快的。现在我们整体施工路段，不管是 BRT 也好，还是雨污分流也好，它这个后续的这个线路的这个路线的一个施化，是谁采取的谁施工谁施化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路段的这个斑马线的施化以及这个车流导向线的施化，是由我们整体工程的这个施工方来进行这个施化的。
0: 好。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接听这位江先生电话啊。江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刚才这个问题哈，我给你问了一下。
4: 啊。

0: 问了一下，然后我就一边上节目一边打字跟那个社保的这个负责的工作那个科长跟他沟通了一下，然后有网友说我是不是查豆包呢，我说这个事儿你查豆包没有用啊。来看一下，你这个情况就是当时在一个单位工作了20多年，从第一个单位辞职之后呢你享受过失业金，然后现在第二个单位工作只有一年多，但是你也交了失业保险，这个失业保险缴纳够一年了是不是？
1: 够了
0: 够了第二
1: 个的话够不够一年？
0: 够了，如果够一咱们就按够一年算哈，如果够了的话呢第二个单位如果说是把你辞退的话，你这种情况下是还可以继续享受失业金待遇的，可以
1: 可以享受哈。
0: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放弃这个待遇啊。你享受这个失业金待遇呢其实很方便，你要么呢就是本人带着身份证到政务大厅的这个社保窗口去登记办理，要么呢就是在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微信小程序上来办理，来办理的话呢就是在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小程序上申请领取失业金，然后呢同时系统就会向就业部门推送基础数据，就会同步给你做这个失业登记啊。然后呢第二步呢你在小程序上自行办理个人参保登记之后，你再到税务小程序去缴费，你不是问你自己这块你交费的事儿吗？
1: 对
0: 啊，你在社保小程序上你自行办理个人参保登记，办完参保登记之后再到税务的小程序去交费。现在就是说以前都是在社保登记在社保缴费，现在就是分开了，在社保登记在税务缴费。
1: 在社保登记
0: 在税务缴费。
1: 税务缴费。
0: 对，现在那个交社保的话是在税务局交。
1: 在社保在税务局交。
0: 对，在税务局。
1: 假如说我要到线下呢？
0: 线下也行。线下你不来回跑吗？对对对，到政务大厅，线下你不得来回跑吗？
1: 对对对对，
0: 你在线上在手机上自己就操作了，很方便。所以这样的。
1: 如果是那什么，就是比如说领失业金这块假如说他那个单位那边可以他开具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比如说裁员的或怎么样，他会往系统里头输啊。
0: 对，他的系统里面你得递交一些相应的这个材料。然后才可以。
1: 就是现在这个单位给输。往里输
0: 你自己，应该是你自己单位应该不管吧，应该是你自己，就是单位要是负责给你整的话那就更好了，单位不给你整你就自己操作，如果你要是自己也整不明白你就拿着身份证到那个线下咱们政务大厅社保那个窗口去线下办也行。
1: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那啥，比如说你比如说这边结束了就是不干了然后就是他单位是他给出具一个比如说裁员呐或者怎么样的出具那个东西，他给我登进去啊，还是我自己来申请？
0: 就是在那个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申请领取失业金的时候这个是自己来操作。
1: 自己来操作。
0: 对啊，你都从单位人家都给你辞退了，人家就不管你后面的事情了。对吧？
1: 明白明白。就是我关键是我就怕那啥，我这自己操作它管用吗？
0: 所以你要是说不放心的话，你就拿着证件你到线下去，你到线下窗口去，让窗口的工作人员给你操作也行。对吧？
1: 不是，咱俩讨论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之前跟你说那个一个是你说那个比如说你辞职了不享受这个，然后你如果被裁员了享受这个。
0: 对，
1: 我就现在纠结这个事儿。
0: 那你
1: 裁员这个事儿谁来定性？
0: 就是辞退这一块儿
1: 啊。
0: 那就是单位你这边就是辞退这一块儿，你跟单位这边他给你出具这个辞退这个就是失业单位辞退的话，应该是出具正式的文书对吧？
1: 行，那我就拿着那个然后去到政务大厅。
0: 反正就是你之前以为你这种情况不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但是现在我跟你讲的就是说解除劳动合同嘛，对吧？就是有那个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对吧？对吧？
1: 行哈。
0: 就是
1: 那个终止劳动合同证明里边不存在什么比如说我辞职啊或者是他裁员的这一块吗？区分开是吧？
0: 就是解除劳动关系合同证明，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这个就是
1: 是吧？
0: 然后呢离职原因劳动期满或终止，单位破产或者是什么原因是吧？或者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多少多少条程序剪裁人员对吧？就可以了呗。
1: 行，
0: 就是在这上面都有说明，就可以了。
1: 只要解除劳动合同，这其实里边都包括了，是吧？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为什么建议你享受这个失业金待遇呢？你在领取失业金待遇的时候，你自己是不用交
1: 医保
0: 的。
1: 对对。
0: 而且失业金给你覆盖医保的时候，你按照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享受的，这多好呀！你还不用交钱，还能享受待遇，这个这是国家政策给我们的福利，我们是应该来享受的。对吧？这个也不是说什么，不见得见不得光的暗箱操作的东西，这个就是正常政策享受的，应该享受的东西，应享尽享的，政策给的这个福利为啥不享受呢？是吧？
1: 对，
0: 好吧，
1: 哎，好，谢谢主持人
0: 没事，好的，再见，
1: 啊，
0: 哎，好，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接听这位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是营文小区的。十二号楼南边那个绿地上面盖一个那个充电桩，完离我们窗户太近了。
0: 离这个窗户。
4: 有那个安全隐患。他那个到我不说爆炸的话，就离俺们窗户下面就没有二十米吧就。
0: 安装这个充电桩离这个住户的窗户太近了，是吗？
4: 边上还有那个假山，小孩玩。
0: 还有什么问题？
4: 旁边还停车，那边安全隐患太大了。
0: 就您说这个安装这个充电桩这个位置，离你们家这个位置
4: 也没怎么说，自己就哗哗安就。
0: 这个是社区负责安装的吗？
4: 应该是吧，社区找人吧，应该是。
0: 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跟社区反映一下哈。
4: 好，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李先生的电话哈。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就反映一下那个合龙大市场南侧。完了，加州牛肉面那个胡同。从东往西走到头是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呢，往南拐，就是这拐弯处就有一个卖菜的哈。他那个大伞和那个腿往前支，站着那个道，每天在那都堵车。完了，往这边拐还不敢碰他，一碰他 刮车，完了他那个大铲的站那个站，本来在那马路牙子上边吧，还可以能正常走，他那大铲一站大半个车，然后天天堵车，我感觉就是因为他。
0: 嗯，好的，
5: 每天都堵车。
0: 行，那这个情况我们跟这个合龙交警反映一下啊。
5: 嗯，还有一个啊，
0: 嗯，您说，
5: 还有一个我是天天我是开出租车，天天在这大市场那样的靠活哈，
0: 嗯，
5: 就大市场到那个沿北那个就是这个过道，这斑马线人行横道哈，
0: 嗯，
5: 可能这整个大铁管子就给那啥挡死了，挡死了得有小20公分吧，
0: 嗯，
5: 这高度，这两天我就看这个轮椅的就上市医院，坐轮椅的哈根本就过不去。一个老头推老太太，再不老太太推老头，到那样子就得这个路人去帮忙，就抬，给抬过去。
0: 嗯，
5: 自行车行，能一拿就过来。那些老头老太太那些轮椅根本过不去，他应该，我感觉应该整个口那轮椅能过去啊。
0: 你说的是哪个位置？
5: 就合龙中心市场大市场，到了沿买的过道，就这一条过道。
0: 从合龙中心市场
5: 前后几百米，就这么一条那个人行横道能过去。
0: 从合龙中心市场到合龙沿柏是吧？
5: 就这个过道。
0: 嗯，和
5: 多少年了？这个都已经搁了多少年了？我反正这个事儿，我就你管好不管好，我就看这老头老太太太难了，这推轮椅过不去，小孩推小孩那个车也得翻，也得抬。
0: 我来确定一下位置啊，是从合龙中心市场到合龙沿柏这个过道中间有个什么东西堵在这儿？
5: 铁管子，他们就故意就不让机动车来回过嘛。
0: 啊，
5: 有20多公分。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5: 自行车也过不去，轮椅也过不去，完了小孩推小孩那个小孩的婴儿车也过不去。
0: 啊，为了阻挡机动车，就是设置了一个
5: 路障，就是
0: 设置
5: 了
0: 一个这个铁管子路障是吧？
5: 嗯，
0: 但是如果说要是把这个铁管子撤了的话。轮椅是能搬过去了，但是来回要是走机动车的话，那这个问题，
5: 这个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车子指定肯定有机动车要拐。
0: 嗯，
5: 我就说啥意思，你就是轮椅才多宽呢，也就是60公分呗。
0: 那这样这种情况的话，你看用什么方式给他解决比较好呢？就是不撤铁管子的情况下，还能让这个轮椅过去？
5: 那就是打个口呗，打个开口呗。
0: 嗯，
5: 那很简单嘛，我感觉就是打个开口的话。你那个外卖的，反正那个小外卖摩托车也能过来，完了那个什么也过去，他是为了阻挡外卖的车，咱不知道他啥意思。我是就感觉就是轮椅过不去，就是太难了，你绕不起，一推南头北头的都挺老远。
0: 所以导致这个来回走的这个老年人的轮椅是吧，就是过不去是吧？
5: 对，小孩推的婴儿车都过不去，
0: 嗯，
5: 都得抬。
0: 哦，没有办法通行是吧？
5: 对对对。
0: 嗯，但是这个问题我大概明白你说那个意思。如果说要是把这个路障撤了之后呢，就会导致很多机动车在这拐弯，然后可能会对这个交通会有影响，所以这个路障可能还是撤不了。
5: 对，不可能撤。
0: 路障撤不了，路障撤不了的话，你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路障还保留，只是中间开一个口，但中间开一个口有没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外卖的车辆来回穿梭，会使这个这个交通还是会比较混乱啊。
5: 对，我就提这么个建议。
0: 行，可以了，明白你的意思。
5: 阻止不了。
0: 明白。好，还有其他要反映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0: 那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好的，再见。
5: 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百姓热线的节目。
2: 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只等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延边好就业这一细节的这一环节的这个内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延边好就业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就业的各种补贴，咱们吉林省的高校毕业生呢是可以申领的啊。首先包括呢一共是有6项啊，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助实训细则，还有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等等啊，我们分别呢来给大家介绍。 来看一下第一项哈，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的实施细则。补贴的范围呢是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研究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包括县市区以上的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的就业并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而且呢由用人单位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来看一下补贴标准，博士每月补贴2500，硕士每月补贴1500，本科生每月补贴1000，从申报之日起享受补贴不超过24个月，补贴呢按规定依法纳税。好，再来看一下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入驻人员补贴实施细则。那补贴范围呢是高校两年内，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那么从2024年4月22号开始，入驻本人户籍所在地的实训中心，而且每天的实训呢不少于6个小时，每个月呢不少于20个实训日。补助标准呢每人每月1500，享受补助最长24个月。实训中心入驻人员的补助不能与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呢同时享受。那还有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科研助理生活补贴的实施细则。那补贴范围是吉林省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与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部属和省属院校科研院所签订的科研助理岗务的劳务协议就劳动合同，聘任的时候呢是全时在岗科研助理原则上呢每个工作日在岗的时长不低于6个小时，补贴标准呢每人每个月1000块，享受补贴不超过12个月。那么科研助理生活补贴不能与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同时享受。第四项呢就是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实施细则。创业补贴呢就是毕业3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从2024年4月22号开始，首次在吉林省的行政区域内注册创办小微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从事个体经营，从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申请和发放补贴的时候呢都是正常的运营状态，带动就业3个人以上，并且呢按规定在吉林省内缴纳社保。创业奖补已经申领上述创业补贴并且正常运营三年以上的，补贴标准创业补贴标准是50000。这个项补贴不能和初次创业补贴重复享受。那么创业奖补标准为50000，那这个补贴呢按规定要依法纳税。那么还有第五项呢就是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就业并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而且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保。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博士生每月补贴2500，硕士生每月补贴1500，本科生每月补贴1000，从申请之日起享受补贴最长24个月，补贴按规定依法纳税。还有呢就是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毕业5年之内的高校毕业生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用人单位就业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的，而且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补贴的缴纳吉林省社保的，从2024年4月22号开始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首次购买商品房博士生补贴80000，研究生补�贴50000，本科生补贴30000。这项补贴与省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支持的安家补贴呢是不能重复享受的这项补贴呢也要依法纳税也要依法纳税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咱们延边好就业这边的话呢，7月份也有一系列的招聘会即将出炉，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在7月7号、14号、21号、28号，在延吉市就业创业公众号和就业服务的抖音号 啊，会有这个延吉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

丰收行动的网络专场，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抖音号上呢观看这个抖音直播，了解这个招聘信息。图门这边的话呢，14号和27号在图门市民政人社局的公众号上呢也会有

0: 州的专场招聘会，还有敦化2026年百日千万暨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那7月28号在敦化市临工市场会有这个夏季专场招聘会。珲春7月10号在珲春近海街道保安社区梧桐小区7月17号在珲春就业创业抖音号，7月24号在珲春春化镇西土门子村大集都会搞这个夏季务工增收的专场招聘会。龙井这边的话呢，是7月7号在龙井创业就业的微信公众号，14号在龙井临工市场，24号在龙井就业服务的抖音号分别呢会开展三场夏季务工增收的专场招聘会。合龙这边呢，7月8号在合龙市临工市场，7月22号在合龙市八家子镇大集分别呢会搞这个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好，最后看一下汪清和安图。汪清这边的话呢，7月1号在汪清县就业服务局的公众号，7月9号和7月15号、23号、29号这四场呢是在汪清县就业服务局的抖音号和公众号分别呢也有夏季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安图这边的话呢，7月7号在安图县返乡创业服务中心的公众号7月23号在安图县长兴街道办事处也分别会搞两场夏季的这个专场招聘会这样的话呢，线上线下同步招聘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择业需求和就业方向呢来进行选择来进行选择。好，这边的话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好心情每一天想问一下今年退休金涨了多少，比例是多少。刚刚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已经给您回答过了，今年退休金是否调整的这个文件还没有出来现在还不能确定今年有没有这个工资调整如果有的话呢，有文件发布，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调整的话，它到时候会发布比例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来讲，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官方新闻和消息报道说今年有这个调整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介绍的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9点25分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5: 哎呀，我的腰啊！
1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

0: 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
1: 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
3: 人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有广西的摩托车主发视频称，广西含山高速收费站的入口布设了破胎器，同时树立了冲卡破胎后果自负提示牌的视频，引发了关注。一方车主担忧摩托车上高速行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支持在入口管控。另一方网友直指高速管理企业没有执法权限，私设破胎器涉嫌越权。让人费解的是，高速管理方的说辞前后反转，涉事高速公司上午大方承认有此事，下午又改口称还需要调查。广西全域禁止摩托车驶入高速是有地方规章支撑的，骑手强行闯卡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收费站工作人员口头劝阻、登记信息移交交警，全在合法履职的范围。可是布设破胎器等于企业自行创设了处罚措施，把民事管理越位成行政执法，哪怕初衷是防范闯卡的乱象，手段本身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那块后果自负的警示牌看似提前告知风险，实则是一纸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单方免责声明。不少车主反映，区内高速时常出现低速占道、随意变道的摩托车手，确实给高速通行埋下了隐患，公众对安全管控的诉求完全合理。但是合理诉求不能靠突破法治底线的极端方式落地，以错治错只会制造更多的次生风险。只有让法治框架内的柔性劝导、刚性执法各司其职，才能既守住高速通行安全，又不逾越权力的清晰红线。近日桂林一名年仅12岁的男孩偷开邻居家的轿车，凌晨驶入高速，连续行驶6个小时，途经多地，直到没钱缴纳通行费才被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拦下。面对民警的核查，男孩还谎称自己是身材矮小的成年人，多次编造谎言掩盖无证驾驶的事实。12岁本是在校读书、规律作息的年纪，这名男孩却私下自学开车，时常偷开车辆，驾车只为寻求刺激。孩子的心智还没有成熟，对高速行车的致命风险缺乏认知，可是这份莽撞的背后是监护人长期的缺位。男孩的父亲平日疏于看管，从来没有留意过孩子深夜会外出，也从来没有开展过交通安全教育。简单的一句我家没车，没想到他会开车，这也暴露出家庭教育的巨大漏洞。监护不是简单提供衣食住行，更要关注孩子的行踪、心理和危险行为的倾向，家长的漠视给孩子触碰法律红线埋下了隐患。车主疏于管理，让未成年人轻易获取车辆，一旦发生车祸，车主也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一把随手乱放的车钥匙撕开了私人车辆管理的安全缺口，高速路网沿途

层层卡口、收费站、监控设备密布，一辆未成年人独自驾驶的轿车连续行驶六小时，跨越多地，全程没有被及时拦截，这也折射出道路巡查风险预警机制存在短板。少年的无知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监护、车辆管理、道路监管的多重缺位才是滋生危险的根源。只有各方绷紧安全之弦，守住监护底线，补齐管理漏洞，织密道路防控网络，才能不让侥幸重演，守护每一段道路出行平安。自央视曝光山西悬空寺黄牛票泛滥以后，景区火速上线了人脸识别购票新规。新规的核心逻辑是用技术认证阻断外挂抢票，但是这一设计在现实操作当中漏洞百出。线上每天只有1200张票，同行的游客需要依次完成人脸识别并全员核验通过以后才能下单，而如果有识别延迟、操作失误等细微的卡顿，足以让一个家庭在几秒内痛失门票。有人验证成功了，在验证下一个的时候，1200张票已经满了，验证不过。有游客反映，全家连抢了2天票，每次只有一个人成功。更令人费解的是，60岁以上的老人被强制只能预约每天的150张免费票，无法按全价购票。原本敬老的福利政策在票源紧张时异化为限制性条款，迫使高龄游客被迫参与一场胜率极低的抽奖行为。新规落地仅仅一个月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乍一看，景区防范黄牛炒作的初衷是为了给游客更好的旅游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享受到游玩的快乐。然而这种逢乱必严的应急式治理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单一的技术关卡，结果是治了黄牛苦了游客。公共资源的分配公平不能以牺牲游客基本体验为代价，治理手段的精准度与人文关怀的温度缺一不可。景区管理者的真正智慧在于让这份敬畏得以顺利抵达，而不是在购票的第一道门槛前就消磨殆尽。不要让技术高强挡住了人情温度。近日，广东陈女士等3名乘客搭乘顺风车从湛江徐闻港前往深圳，司机在高速路段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后，先后6次打瞌睡，还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目前涉事司机的账号已经被平台永久封禁。表面上看，这只是个别司机漠视交规、安全意识薄弱的个案，但是深挖下去会发现，本该由平台承担的全程安全监管却完全缺位了。平台撮合订单获取收益，却将安全责任全都推给了乘客和驾驶辅助系统，直到舆论发酵才做出封号处理。这种事中监管缺位，事后再来补救的做法，才是比司机危险驾驶更值得反思的问题。疲劳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等危险操作，这些明摆着的异常违规行为，平台的监控却毫无预警，全程只能靠乘客自己发现，自己想办法维权。就像在这起事件当中，司机在高速上多次打瞌睡，长时间不握方向盘，仅仅依靠辅助驾驶来操控车辆的严重违规行为，平台监管半点动静没有。然而乘客深夜遇到危险，想要寻求平台的帮助时，却连人工客服都联系不上。要不是乘客冷静下来及时报警，万一真出了事故，平台再发多少致歉声明也挽回不了损失。乘客花了钱坐车，还要兼职当安全员，这本身就是平台责任的严重缺位。出行安全不能全靠乘客自己自救，也不能指望车辆的智能辅助系统侥幸兜底，最终还是要靠平台来担起责任，把安全守护贯穿出行的全程。别等悲剧产生了才想着补救，把责任要扛在肩上，落到每一段行程里，这才是平台该守住的根本。江苏常州一景区面馆的碗底儿印着那么能吃你是猪吗的标语，店家轻描淡写的归为是联名创意，景区火速收走了25只问题碗。

一套快速整改的操作看似平息了风波，可是藏在瓷碗底部的冒犯根本不是撤几个餐具就能抹平的。如今有不少商家沉迷于玩反向趣味营销，误把低俗调侃当成了年轻化的表达。那么这件小事撕开了餐饮文创营销最该警惕的底线，玩笑要有分寸，创意不能建立在贬低消费者之上。顾客进店花钱享受服务，不是来承接带有侮辱指向的调侃，而且将嘲讽的调侃标语藏在碗底儿这种时刻吃完才能看见的位置，更添了几分被动羞辱感。吃饱喝足，抬下头，冷不丁撞见一句嘲讽，换谁都难生出好感。当下文旅餐饮内卷严重，联名文创特色餐具成了门店吸引游客打卡的标配，不少店家陷入了一种流量误区，越出格越颠覆常规的文案越容易出圈传播。可真正能长久留客的创意从来不是靠冒犯来博眼球，有意思的文创是温柔共情时刻，比如提醒光盘的暖心短句，贴合本地风光的诗意短句，或是贴合美食本身的趣味梗，而不是把贬低顾客当成幽默，拿他人的不适感换取社交平台的讨论度。文旅行业想要长久发展，更要摒弃这种踩边界的低俗营销，把对消费者的尊重刻进每一处细节设计里，而不是等舆论发酵后才慌忙收拾一地尴尬。近日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的一则招聘引发了关注，年薪10万元招聘工作人员扮演黑熊，要求不能说人话，性格越抽象越受欢迎。消息传出以后，不少网友跃跃欲试，称其为神仙岗位。园方证实，目前已有上千人咨询报名。招聘要求不限性别，18岁以上，身体健康，没有学历门槛，没有经验要求，年薪却开到了10万元。按每天工作6小时，月休4天计算，这份收入的性价比在当地服务业当中很具有竞争力。那么像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近年来 NPC 演员、乐园互动人员等岗位的薪酬持续走高，这也反映出市场正在用供需关系为劳动价值提供新的参照。当年轻人发现一份不为学历的工作也能换得体面的回报，自然会产生兴趣。这不是对知识的否定，而是就业市场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当然高薪有其合理性，园方说夏季户外穿厚重玩偶服工作很辛苦，较高薪酬是对劳动强度的补偿，体力付出和收入回报的清晰对应反而让这份工作的定价逻辑显得透明而务实。当半熊都能成为一份被争抢的工作，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如何让更多岗位变得值得干。当每一份劳动的价值都被看见，才能让每一种职业都能赢得应有的尊重。近日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辅导员在班级群里直接从共管班费扣除每人3元作为真情回馈母校的捐款，当初的金额是15元，有学生提出异议又把钱退了回来，校方对外矢口否认有收费行为，回避了辅导员违规操作的核心问题，仅一句事情已处理草草搪塞。有不少人觉得区区3块钱不必较真，可是整件事的矛盾根源从来不在钱款多少，而在于捐赠自愿这条底线被轻易突破了。班费是全体学生共同缴纳，专供班集体开支的共有资金，每一笔支出都理应经过全体学生知情共同商议，教职工没有任何权限不经学生许可私自划拨班费用于对外捐赠。辅导员一句轻飘飘的从班费里出，直接跳过学生的财产处置权，把集体资金当成随意支取的便利款项，即便事后承诺可以单独退费，也改变不了先扣款再商量的颠倒逻辑。刚踏出校门还在为房租和面试路费精打细算的毕业生，反倒要先被校方索要感恩费，这份单向的回馈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温度。拿回馈母校做道德的包装，只单向要求学生付出，这样的说辞只剩生硬的摊派的意味。

真正的母校情怀从来不是毕业前一笔不经许可的扣款，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和财产权才是一所学校最该教给毕业生的第一课。郑州一位累计献血107次，总量达4万毫升的无偿献血者高先生反映，可以凭无偿献血奉献临时卡免费乘坐公交车，但是乘坐公交时却被要求必须出示献血荣誉证书的原件。这本证书比 A4 纸还大一圈，每天揣着它挤公交地铁上下班。有献血者打开了国家卫健委官方小程序，出示了电子证书，却被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只认纸质原件。官方的回应很干脆，只认原件是为了防范造假。防造假的初衷当然可以理解，任何优待政策都难免面临钻空子的冲动，但是当防造假的手段让绝大多数守法者感到不便时，就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房子的成本和收益了。用赌的思路把所有门都焊死，结果就是诚实的人要翻窗进出。其实技术早已经不是障碍，国家卫健委的无偿献血小程序里就有权威的电子证书，郑州地铁刷码乘车也早已普及，两套系统做一个数据打通，实名认证以后自动生成优待乘车码，全程无感通行，根本不需要人工核验任何纸质凭证。一座城市对待献血者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这座城市公共治理的温度和水平。与其让献血者每天负重一本证书出行，不如让数据多跑路，让核验在后台静默完成，把负重前行变成无感通行，让荣誉回归荣誉本身，这才是一座文明城市的应有之义。一位26岁的游戏代练被母亲以近6万元的价格外包给某戒网瘾特训基地，非法拘禁82天，期间遭受体罚，目睹虐待。事后母亲自身很愧疚，却拒绝向儿子道歉。事件曝光以后，一个尖锐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一个年满26岁、经济独立的年轻人，为什么因为生活方式不合父母的心意，就被外包给戒网瘾机构了？答案藏在为你好三个字里，而这三个字正在成为暴力灰色产业的完美遮羞布。这不是一家黑心机构在作恶，而是一场亲情外包的合谋。当为你好成为暴力灰产的通行证，法律边界便在亲情的名义下悄然消解。一个26岁的人可以合法结婚买房签合同，却可能因为玩游戏被母亲合法的卖掉自由。这种荒诞折射出家庭边界意识和法律敬畏感的双重缺失。愧疚但不道歉是代际暴力最刺眼的注脚。母亲事后的态度耐人寻味，她愧疚于被骗走了钱，愧疚于对儿子造成了伤害，但唯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送他去矫正没错。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权不因为年龄增长而终止，反而可能因为为你好的道德包装而变本加厉。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不该被定价的自由，而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我为你好的包办，而是我尊重你的放手。为你好三个字不该再成为暴力灰产的帮凶。动辄2-3吨集体发福，近段时间尺寸越造越大、体重越来越重的新能源汽车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个数字仅为1312公斤，整整重了将近400公斤。还有一组数据，2026年1到4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939.3公斤，较2020年增长 27.5%。 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胖了？一方面，超级尺寸的营销话术有市场，汽车就像一个筐，冰箱、彩电、大沙发、马桶都往里装，如此配置汽车重量当然增加。另一方面，里程焦虑是痛点，部分新能源车企陷入了续航内卷，以堆电池的方式粗暴应对，安装一块7-800斤。

那电池包是常态，如此卷尺寸虚胖就是必然，很难说是壮硕结实。有人认为越重越安全，事实上车身越重惯性越强，影响车辆避险能力，还会对周围的行人车辆构成更高威胁。目前已经有一些车主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了不方便，社交媒体上有一种痛苦叫邻居买大车成了流行梗。那么往深了想，往远了看，汽车无节制的增重还关联道路交通安全、基建设施损耗，这已经涉及公共出行体系，是全社会以及整个行业必须直面的一道考题。新能源汽车行业需要跳出堆料式发展的思维，让汽车回归标准身材，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出行体验，也需要让汽车行业轻装上阵，走好产业长久发展之路。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上，一支由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震撼登场。他们白天在宿舍楼里辛勤打扫，晚上则化身摇滚女神，穿上皮衣，扎起头发，手握乐器，展示出与日常截然不同的一面。毕业季的校园总会有许许多多的感动，情真意切寄托山河万里的校长致辞，温柔庄重见证青春圆满的拨穗仪式。然而这几年校园里平凡劳动者的登场，更成为毕业季最温暖最深刻的最后一刻。宿管阿姨们用热烈的歌声传递出温暖，更表达他们和学校的依依不舍。舞台上那一句要是受了委屈买张车票回来，阿姨给你留着汤，要是真扛不住了就回来，一楼的门阿姨永远留着，质朴和滚烫让毕业生们眼眶湿润。感动之余，同学们也对光芒不分年龄和职业产生了深深的认同，而这样的校园温情在毕业的校园里从不缺席。延边大学2025届毕业典礼上，后勤食堂职工代表刘小梅用带着乡音的朴实叮嘱毕业生好好吃饭的画面，更是令人产生共情。离歌已经在校园里奏响，毕业的他们将走出校门，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前路怎么样，他们都需要自己去经历去历练，校园毕业之际那些朴素的善意和温柔定会成为他们的底气和勇气。

0: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须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部分医疗机构就医疗卫生健康工作进行调研。
4: 川吉苏冀桂五省区图书馆学会第二十届学术研讨会在延吉开幕。
1: 延吉1978文创园将于六月底竣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2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部分医疗机构就医疗卫生健康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聚焦破解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健全优质高效服务体系，着力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高水平医疗服务的新期待、新需求。今年2月，延吉市政府与长春中医药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延吉市中医医院基础上挂牌成立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胡家福走进院内的中医文化长廊、传统诊疗中心，看望派驻专家人才，详细了解日常接诊、特色专科建设及校地合作开展情况。了解到延吉市中医医院依托长春中医药大学雄厚的医疗资源，通过专家派驻、定期坐诊、远程会诊等方式，着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深化与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医教协同，加大重点专科建设力度，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健全中医诊疗服务体系，提升疑难病症救治能力，让各族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中医诊疗服务。在延边第二人民医院朝医医院，胡家福逐一查看运动康复、针灸理疗、内外科诊疗等区域，与前来就医的群众亲切攀谈，仔细询问就医流程是否顺畅、医护服务是否贴心、费用报销是否便利等就医体验情况，叮嘱医院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进一步优化预约挂号、检查检验、缴费取药等全流程服务，减少重复环节，缩短等候时间，让患者少跑腿、少排队、少操心。他还与医院负责人、一线医务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医院日常接诊量、重点专科建设及人才梯队培养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运营管理水平，重点加强骨科、肿瘤、耳鼻喉等优势专科建设，精准引进和培养学科带头人。

有效提升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诊疗能力。在延边妇幼保健院，胡家福认真听取儿童健康筛查、孕产保健服务等情况介绍。他说，妇幼保健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关系到延边的未来，要强化妇幼专科能力建设，精准落实婚前孕前健康检查、孕期全程监护、产后康复指导等标准化服务流程，抓实抓细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身心发育监测等重点工作，用心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维护妇女全生命周期安康。要立足康美中心这一特色科室，推动医疗服务向康复塑形、抗衰美护等医美领域延伸，柔性引进国内外专业人才，有序开展盆底修复、疤痕修复等特色项目，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胡家福走进卫生防疫应急仓库、微生物实验室，认真听取疾控体系能力建设、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发挥疾控中心前哨作用，深耕专业、勤学善研，不断提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流调溯源和检验检测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底线。在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胡家福与正在坐诊的医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设备配置、薪酬待遇等情况，强调聚焦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扎实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老年群体体检等重点工作，让各族群众看小病不出社区，就近享受便捷诊疗服务。在延吉市人民医院，胡家福认真观看远程医疗会诊平台运行演示，强调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健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运行机制，切实提高远程会诊、远程诊断的频次和质量，让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辐射基层。胡家福再次来到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最新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抓紧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加快推进周边道路硬化、景观绿化与无障碍设施建设，确保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投入使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延吉东部延伸覆盖，加快形成功能互补、均衡发展的公共卫生服务新格局。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医疗卫生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最基础、最普惠的民生工程。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对于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切实增强对美好家园归属感、认同感，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提升完善延边宜居品质、吸引集聚外来人口、汇聚更多人气商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强边工程，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好保障全州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着力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多层次医联体协作机制，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努力实现各族群众重病不出州、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镇。要着力提升医疗救治水平，深化与吉林大学附属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合作共建，持续加强与国内优质医疗机构的对接合作，通过专家派驻、定期坐诊、跟班进修等方式，持续提升极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救治能力，让各族群众获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重点引进急需紧缺的高层次学科。

0: 科带头人和实用型骨干医师，加快本土化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培养，推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向基层岗位、临床一线及高强度岗位倾斜，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为泉州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6月24号，川、吉、苏、冀、桂五省区图书馆学会第20届学术研讨会在延吉开幕。本次盛会以锚定155聚首研书乡五省拓新局为主题，汇集五省区图书馆行业从业者，围绕公共图书馆转型、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展开多维度学术交流。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鹏、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张鹏指出，五地虽分处东西南北中，但文脉连结从未中断，协作共识始终如一。五地搭建起互学互鉴的学术平台，为全国图书馆事业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尹朝辉表示，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延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及不稳，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日臻完善，文化惠民工程深入人心，全民阅读活动蔚然成风。我们期待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与各位专家学者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跨区域资源共享与服务创新的新路径，为提升行业整体效能贡献力量。据了解，五省区图书馆学术研讨会自1988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已是39个年头。本次活动设置主旨报告、馆长论坛、五省区图情期刊交流论坛、论文作者交流等板块，覆盖智慧图书馆建设、古籍活化、全民阅读等行业重点议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1: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红五月斗争的蓬勃开展。1930年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成员做好红五月斗争的准备工作。同月，省委派朴允瑞到延边协助党建工作，他与王耿牵头研讨落实方案，确立依靠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向。延边各地随即印制大量宣传品，多方开展革命宣传，凝聚群众力量。5月1日，龙井20余所私立中小学师生集体罢课，千余人上街游行，延边多地师生纷纷响应，斗争浪潮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延边各地的农村。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红五月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豪绅势力，但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日军警与延边地方反动当局相互勾结，残酷地镇压，大批革命群众惨遭逮捕杀害。红五月斗争是延边地区各族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斗争，参加的民众累计达10万多人次，地域范围波及延边各地，在整个东北革命斗争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0: 赓续渠浑精神，厚植边疆担当。近日，由合隆市委宣传部牵头，合隆市文化馆历经数月精心筹备的渠浑铸边疆原风渠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在合隆市文化馆首演，以文艺形式再现边疆建设峥嵘岁月，传承本土红色奋斗精神。舞台上，演员用朴实的话语娓娓道来那段艰苦岁月，妇女们肩扛水泥一步步走上山岗，再现了1956年原风渠建设时期的奋斗场景。伴随着红太阳照边疆经典旋律，朝鲜族特色舞蹈与情景表演鲜活呈现出老一辈建设者悬崖凿渠、军民同心筑渠、通水丰收的动人历程。 整堂党课时长约40分钟，创新采用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音乐合唱模式，以元丰渠开凿历史为主线，生动复刻边疆群众徒手开山引水兴边的奋斗故事，让红色思政教育更加直观鲜活，入脑入心。观众孙亮。
3: 剧中政府花老人的话让我顿悟，开山迁不仅是凿石工具，更是实干兴边的象征。我的开山迁就是脚踏实地，我愿做一柄默默开山的老迁，在边疆土地上用力凿下每一锤。
0: 合龙市文化馆党支部副书记梁振海。
4: 通过这个徐魂驻边疆这一场音乐思政课，我们主要提到了元丰渠精神，这里面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毅前行，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党员，包括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青年呢，都能把老一辈的这些优良传统能继承下来，也让我们的党员呢回忆一下我们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些精神和岁月。
0: 下一步，合龙市将面向全市开展公益演出，同步配套研学线路与线上教育资源，让元丰渠精神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由原延边公路客车厂厂区改造升级的延吉1978文创园，目前改造工程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将于6月底竣工。项目通过保护性改造、业态创新升级，成功盘活闲置多年的工业遗存，让闲置多年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新空间，为延吉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延吉1978文创园项目位于延吉市政府南侧，项目施工现场秩序井然，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步入园区，工业复古气息与现代时尚质感完美交融。这里曾经是一片闲置的老旧厂区，机器轰鸣，生产繁忙，见证了延边客车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如今，经过整体改造提升，业态布局和场景重塑，园区面貌焕然一新。园区2至5号楼延续老客车厂经典建筑风格，以红色砖墙为主体基调，复刻老式厂房复古风貌。同时，建筑巧妙融合大面积玻璃幕墙与精致金属造型，新旧元素碰撞交融，既保留了原延边公路客车厂的岁月底蕴，又赋予老旧厂区现代化商业气质，实现了工业遗存保护与创新利用的有机统一，成为延吉市盘活存量资源、升级文旅消费场景的重点标杆项目。据了解，延吉1978文创园计划总投资7.8亿元，规划总面积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规划配套停车位1000余个。项目聚焦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科学布局、光科技体验馆、娱乐综合体、商业街区、品牌连锁酒店、亲子娱乐中心、特色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全时段复合型创意文旅商业园区。二号楼将打造品牌连锁酒店业态，三号楼将以健身、民俗特产、民俗文创为主的商业综合体，四号楼规划脱口秀演出项目为主的娱乐综合体，五号楼以餐饮娱乐为主，重点打造两个街区，六号楼重点打造的光影科技艺术展馆有望7月初率先运营。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稳定创造就业岗位700余个，每年可上缴税收10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商业、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展示延吉城市风貌、激活夜间经济、拉动消费升级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延吉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崔天明。
5: 建筑26号楼完成主体及基本的土建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水电安装还有幕墙安装，园区道路正在铺设水稳层，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6: 6月25号，
1: 是第36个全国土地。

0: 日，宣传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洲际延吉市在朝阳川镇泰兴村开展全国土地日集中普法宣讲活动。宣讲中，工作人员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详细讲解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耕地保护六严禁、耕地用途五不得、永久基本农田四严禁等刚性规定。同时聚焦违规占用耕地建房、私自挖塘养鱼、非法取土采砂、耕地长期撂荒等违法问题，明确处置标准、法律后果及整改要求，并结合本地典型案例，以案示法，强化警示教育力度。活动现场还公布违法用地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

0: 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起逐浪向未来。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张维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张律师你好。
1: 喂，你好。
0: 六月啊，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也就是今天呢，是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今天呢，我们就关注吉林法院发布的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典型案例。首先来关注案例一，邱某某等人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被告人邱某某于2016年10月到12月间，伙同他人先后三次从云南省非法越境，购买了麻古冰毒，走私入境后运输回长春市。2017年1月6号到8号，被告人刘某出资，邱某某等人再次非法出境，从被告人董某处购买冰毒，走私入境后返程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2016年8月到2017年1月间，被告人邱某某还多次容留他人在其租住处吸食冰毒和麻古。那张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邱某某的行为分别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被告人邱某某以走私、运输毒品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刘某以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董某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嗯，是的。那刚刚呢，张律师已经讲到了，被告人的邱某某和刘某呢，分别啊被判处了死刑。近年来呢，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是成了多发态势，规模呢不断的扩大，手段也不断翻新。面对严峻复杂的毒品犯罪形势，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进一步突出打击重点，对于走私、制造毒品和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的犯罪，依法坚持呢依法从严惩处，该重判的坚决依法判处。本案中呢，邱某某等三人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并有部分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对三人判处死刑，体现了对大宗毒品犯罪坚决依法严惩的鲜明立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案例二，金某某容留未成年人吸毒案。在2018年4月3号，被告人金某某以他人身份信息在某酒店开房，于第二天凌晨邀约未成年人闵某到其房间内一起吸食冰毒。5月3号的14点，金某某又以同样的方式邀约未成年人闵某及车某一起吸食冰毒后被公安机关抓获。那这起案件，张律师，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金融请愿 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金某某拢留他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拢留他人吸毒罪，对被告人金某某以拢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0: 是的，毒品呢具有成瘾性，一旦沾染极易造成身心和心理的双重依赖，未成年人的身心智力尚未成熟，自身防范意识不强，容易呢轻信他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更应该啊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爱，加强对其保护。实践中有些案件，被告人就是利用了未成年人的上述特点，欺骗引诱未成年人吸食毒品后，趁其意识紊乱时啊实施盗窃甚至呢性侵行为。因此呢，家长们需要时刻关注他们，做好身心教育工作。未成年人也要洁身自好，净化交际圈，时刻呢保持警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案例三：张某、林某贩卖毒品案。2018年7月到8月，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林某共谋贩卖毒品，由张某出资，林某利用网络先后2次购买冰毒。张某收取邮寄冰毒的快递后，两人分别进行贩卖。同年9月，两人再次通过上述手段购买冰毒。张某在收取快递时呢，被公安机关抓获。那张律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审理呢？
1: 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伙同被告人李某贩卖冰毒，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对被告人张某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对被告人林某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0: 嗯，那我们这起案件谈到的张某和林某呢，也是啊依法啊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啊，这个月份呢分别是13年6个月还有11年6个月。那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寄递行业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寄递渠道实施毒品犯罪的情况呢也是日益增多，毒品交易手段更趋向啊隐蔽多样化。本案呢就是一起利用网络物流啊寄递手段来贩卖毒品的一个典型案例。实践当中，很多被告人通过微信、QQ 等网络聊天方式联系交易，并将呢毒品混入到食品中，使其呢虚假姓名啊使用虚假的姓名进行邮寄，让他人代取等等隐蔽的方式规避法律的制裁，但最终呢还是被抓获。所以提醒大家，切勿呢抱有侥幸的心理，企图蒙混过关。在带他人邮寄或者呢收取快递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免呢成为贩毒人员的工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案例四：李某某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被告人李某某长期吸毒，2019年6月到7月间，先后4次容留他人在其家中共同吸毒，并且呢3次零包贩卖冰毒，共计呢0.85克。那他的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张律师，
1: 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的行为分别构成贩卖毒品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对被告人李某某以贩卖毒品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实践中呢，吸毒者啊，为了共同享乐，相互呢容留吸毒。有的是为自己免费吸食而容留他人吸毒，有的呢是碍于情面而被动容留他人吸毒。根据法律规定，容留他人吸毒可能会构成犯罪。为了维持高额毒资支出，部分呢吸毒者更不惜啊以身试法，贩卖毒品以获取呢高额利润。

0: 本案被告人不但多次容留他人吸毒，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还数次呢拎包贩卖冰毒。虽然冰毒仅有 0.85 克，但是其多次贩卖，社会危害性较大，依法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毒品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了自己啊和家人，我们还是规劝大家要远离毒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案例五，张某走私贩卖毒品案。2019年6月到7月，被告人张某明知曲马多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多次呢从境外购买，并采用呢寄递的方式走私入境后，多次通过网络向他人贩卖。那张律师，你看啊，这也是啊，通过贩卖这种啊国家啊管制的精神药品，那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多次走私贩卖曲马多，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对被告人张某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0: 是的啊，曲马多呢啊，作为精神类的管制药品，已经被列入了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其主要作用呢是中枢神经系统，用药过量会产生的意识紊乱、昏迷、全身性的癫痫发作、心动过速、呼吸抑制等等症状，对人体的作用类似于呢吗啡和海洛因，于是呢成了一些瘾君子的替代毒品。近年来新型毒品啊花样繁多，比如像邮票啊、神仙水、聪明药等等，有的呢伪装成食品饮料，极具呢隐蔽性和迷惑性，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给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危害。根据法律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隐蔽的麻醉药品或者呢精神药品的，都应当呢依法惩处。吉林法院充分发挥了审判职能，始终啊关注毒品犯罪新动向、新特点，在严厉打击传统毒品犯罪的同时，不断加强新型毒品犯罪的研判以及呢打击力度。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张维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啊关于这个毒品犯罪的相关典型案例。2026年2月2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药用类的，特别是医疗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犯罪典型案例，揭露麻精药品滥用的危害，切实呢增强全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那再来关注一个典型案例，被告人霍某在2022年到2023年6月期间，从黑龙江省某医药有限公司以每盒12元的价格购入了曲马多片剂，并在河北省敦化市啊其经营的药店内销售。2023年7月到2024年11月期间，霍某在明知2023年7月1号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为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的情况下，没有按规定将原有库存曲马多片剂向有关部门登

0: 登记和备案，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霍某呢采用不在柜台摆放药品、拆除药品外包装等等方式，以每盒40元、50元、53元不等的价格，向严某福、钱某家、高某、宋某京、艾某利、赵某远、费某、王某、韩某飞以及刘某等没有提供处方的人员多次贩卖曲马多片剂，共计呢1313盒，每盒12片，每片含盐酸曲马多37.7毫克，共计呢含盐酸曲马多590.85克，非法获利呢44295元。那张律师针对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中央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霍某作为药店实际经营者，其经营多年，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明知曲马多复方制剂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未按规定向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并将原有的库存氨酚曲马多片剂存放于药店之外，销售时不核实购买者的处方，拆除药品外包装，以3倍以上的价格多次向严某福等人10人频繁大量售卖氨酚曲马多片剂，购买者经检测均呈曲马多阳性，可以认定霍某主观上明知氨酚曲马多片剂出售对象系吸毒人员，其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霍某大肆向未提供处方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精神药品，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霍某判处有期徒刑7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0: 近年来呢，在国家严厉打击和有效的治理下，传统毒品呢逐渐价高难寻，一些呢吸毒人员呢转而寻求医疗用的麻精药品替代滥用。药店从业者呢是医疗用麻精药品流通环节的重要的守门人，承担着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重要职责。然而个别药店经营者呢却为了谋取非法的利益，向吸毒人员大肆的售卖麻精药品，将治病的药品呢变成了害命的毒品。那本案呢是一起药店从业者违规大肆贩卖麻精药品牟利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霍某呢作为药店的经营者，明知曲马多复方制剂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仍然频繁大量的以高价向不具备购药资格的人进行售卖，任由这一药品流入呢涉毒的渠道，在销售的时候存在拆除药品外包装、隐蔽存放等掩饰行为，具有呢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依法呢应以贩卖毒品罪惩处。人民法院对霍某定罪处罚，不仅明确了相关行为的性质，也彰显了严惩此类犯罪的立场。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张伟伟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关于毒品犯罪的相关案例。在2024年的7月1号到2025年的6月15号期间，被告人廖某森明知呢右美沙芬已经被列为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但是呢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没有核实购药者身份、没有医生开具处方的情况下呢，在其经营的诊所内，由其本人或其安排的诊所护士，以每盒50元的价格，先后呢向刘某华、廖某平、 肖某义等26名。

0: 涉毒人员，其中呢包含四名未成年人违规出售右美沙芬片，共计呢509盒，每盒24片，每片呢含右美沙芬15毫克，共计呢含右美沙芬183.24克，非法获利呢25388元。那张律师啊，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森明知右美沙芬已被列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仍在其经营的诊所内贩卖氯溴酸右美沙芬片，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廖某森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应依法从重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廖某森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人民币3万元。
0: 是的，从2024年的7月1号起呢，我国将右美沙芬列入了第二类的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医务人员呢，作为麻金药品流通环节的把关者，依法呢负有啊管控麻金药品合法使用的职责，对严防麻金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本案呢，是一起啊医疗机构从业者非法贩卖麻金药品牟利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廖某森呢，作为4家诊所的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却在购药者没有出具处方，甚至呢明知购药者有吸毒史，购买右美沙芬片是用于啊吸食的情况下，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其经营的诊所内多次向26名涉毒人员违规出售，其中呢毒害多名未成年人，包括2名13到14岁的初中生，危害是严重的。人民法院呢，根据廖某森犯罪的事实和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呢依法严惩，既警示了特定从业人员违规出售麻金药品既是违法行为，也彰显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张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聚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4: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5: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1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

0: 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湿疹的患者呀比较多，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皮肤病。湿疹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不分年龄性别，一旦发病啊，瘙痒难耐且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个湿疹等皮肤顽疾的诊疗领域呢，吉泰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恢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苏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的辨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地把握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清除细胞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同时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在效果上实现了迅速止痛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呢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安全不含激素，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该技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涵盖了多个科室，其中呢在皮肤科领域，对于皮肤及黏膜病变导致的糜烂、溃疡等皮肤损伤，以及湿疹、牛皮癣等顽固性的皮肤疾病，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目前呢，苏院长在吉泰中医坐诊，医院推出了免费体验政策，湿疹等皮肤顽疾的患者呢，可免费体验一下这项国家前沿技术对应的产品，亲身的呢感受一下它的治疗效果，避免盲目用药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病情延误。有就诊及体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

7650000。吉泰中医的地址呢也非常的好找，就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可享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接下来呀，咱们再聊聊湿疹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湿疹它只是皮肤痒、起小红疙瘩这样的小问题，这种认知呢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湿疹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因非常的复杂，分型呢又有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治疗，不仅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持续恶化，还会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咱先说说这个湿疹的常见分型，根据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临床的症状呢，主要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三大类。同时呢，还有一些在咱们延边地区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先说这个急性湿疹，它发病急骤，常见的发病部位呢包括面部、颈部、四肢的这个躯侧，还有肛周等等。典型症状啊，就是皮肤发红、肿胀，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的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结果就容易形成抓挠、皮肤破损、瘙痒加剧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盲目的用一些药啊，或者过度的去抓挠，那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出现化脓、疼痛、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可能转为慢性湿疹，延长治疗周期。亚急性湿疹呢，多由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这个症状缓解后它转化而来的，病程较急性湿疹呢会更长，症状呢虽然相对的缓和，但具有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皮肤红肿的减轻，但仍然会存在红斑、丘疹，水泡的数量呢会减少，但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瘙痒的症状呢会呈现阵发性，就是一阵一阵的，程度呢较急性湿疹稍微会有减轻一点。这个阶段呢，若是能及时的采取规范的干预措施，病情呢可以快速的痊愈。如果忽视了治疗或者治疗不当，那么逐渐会发展为慢性湿疹，那治疗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慢性湿疹呢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病程超过三个月以上，就可以说是慢性湿疹了。部分患者的病程呢甚至可以达到数年甚至十数年，多数呢见于中老年人，少部分也有年轻人，因为这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呢没有好好治，就是拖延转化而来的。典型症状呢多为皮肤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呈暗红色或褐色，而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或者减退。瘙痒呢同样也是阵发性的，在夜间受热之后或受潮之后呢会容易加重。慢性湿疹的患者的皮肤屏障呢非常的脆弱，轻微刺激啊，就比如说接触了什么洗涤剂、肥皂或者热水，再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辛辣呀、海鲜啊等等食物，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瘙痒加重。部分患者的患处呢会因为这个长期的抓挠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开裂、出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咱再说说几种常见的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第一种呢是手部的湿疹，高发人群呢包括这个经常做家务的、接触洗涤剂的、消毒液的。

一些家庭主妇，或者呢一些建筑工人、厨师、理发师等等这长期用手劳作的这些职业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手掌、手指皮肤干燥、粗糙、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开裂、出血，接触了水啊、洗涤剂之后呢，瘙痒症状会加重，影响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第二种呢是肛周的湿疹，它好发于长期久坐、出汗呢比较多、肛周啊总是潮湿的这样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这个肛周的皮肤发红、瘙痒、糜烂，夜晚加重，它会导致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呢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大小呢类似那个硬币，表面呢伴随着丘疹、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它常见于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而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首先呢它就会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因为这个剧烈瘙痒呢它在晚上的时候会加重，所以呢经常导致患者睡眠中断，而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还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等等，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导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心理呢产生一些自卑的倾向，不愿意和别人对视啊交往，严重的危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第四个呢它会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湿疹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的湿疹的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做家务，肛周湿疹的患者呢会出现坐立难安，影响行走和工作，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五个呢如果治疗不当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呢急于缓解这个瘙痒，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滥用呢就可能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有的呢还容易产生耐药性，使这个湿疹呢是愈发的顽固，增加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容易轻信一些偏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啊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
等等症状。

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素春梁院长呢会为您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啊也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这项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它的效果。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几个吉泰中医治疗过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第一位啊是60岁的男性患者，面部呢患有湿疹，平时啊瘙痒剧烈，面部皮肤呢还有凹凸不平的情况。使用吉泰中医的这款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这个产品呢5-6次之后，面部的凹凸感明显消失了，皮肤啊也变得光滑细腻了，本人呢也反馈说这个瘙痒感呢完全的缓解了，直呼效果特别的好。第二位呢是一位65岁的女士，湿疹症状集中在手腕到手臂的部位，苏院长为其制定了以这项新技术为主的治疗方案。使用了两个疗程后啊，手臂上的湿疹留下的这个疤痕彻底的消退了，皮肤恢复的光滑如初。这位女士呢对治疗效果非常的满意，还表示后续有不适还会继续找苏院长就诊。第三位啊是一位30岁的男性牛皮癣患者，两条腿的症状呢尤为严重，身上还有多处的癣块，且癣块的质地厚重。患者的母亲了解到吉泰中医的新技术后啊，带他前来就诊，使用了一个疗程后，原本厚重的癣块变得柔软了，瘙痒的症状呢也完全消退了，仅剩下了一些薄薄的癣迹。后来呢，患者的母亲再次购买了一个疗程的产品，按照指导的方法继续使用。这位患者的母亲表示，相信再坚持一个疗程，这位患者就能痊愈。他们呢，对新技术的效果那是赞不绝口。湿疹的治疗呢，还是需要治养结合的。无论是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还是健康的人群，平时啊，做好日常防护与预防，都能够有效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的健康。第一点呢，就是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屏障，避免用特别热的水去烫洗皮肤。洗澡水呢，温度自然还是控制在37度左右。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别超过15分钟。洗完澡后啊，应该及时的去擦干皮肤，然后涂抹一些温和的保湿霜或身体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避免过度清洁，减少使用碱性特别强的那些洗涤剂和肥皂。第二个呢，要远离刺激物和过敏源，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要勤换床单被罩，定期在阳光下暴晒杀菌，饮食啊最好以清淡为主，减少海鲜、牛奶、辛辣、油腻等易致敏或加重湿疹的这些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粗粮等等。第三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穿着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避免呢紧身不透气的那些化纤的衣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的环境。瘙痒时呢，也避免去过度的抓挠，可以通过轻轻拍打或者凉毛巾冷敷来缓解。最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减少精神压力。第四个呢，慢性湿疹的护理需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避免的皮肤受到外伤、摩擦、暴晒等刺激，需要定期的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还要适当的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湿疹分型多样，危害深远，不仅伴随着剧烈瘙痒，还可

0: 能引发皮肤感染，影响外观与社交等问题，需要高度的重视，切勿忽视或盲目用药。第二，吉泰中医独家引进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的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第三，吉泰中医推出免费的体验政策，所有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免费体验一次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与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呀要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湿疹的复发，帮助患者彻底摆脱湿疹的困扰。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或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

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坊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啊、

浓缩的鹿心雪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雪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儿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雪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少的钱，但用的是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雪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雪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雪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雪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雪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雪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雪，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雪，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
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

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紧紧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
给我们人体解读。

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头反复的跟大家讲，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

0: 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3: 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现在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啊。
0: 嗯嗯。
3: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3: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3: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但是老师说了，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0: 嗯，
3: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这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

0: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立即把门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1: 嗯嗯，
0: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副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血片这档活动。
1: 嗯嗯，
0: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心血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这也只赶上50周年长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他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哦，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
1: 吧？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 那、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一副多药了。
1: 嗯，
3: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3: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啊，
3: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3: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一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3: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得出来啊，这底气是挺足的。
3: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3: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3: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3: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3: 嗯，是不错，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1: 嗯，
3: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3: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3: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1: 嗯。
4: 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1块钱，还多给了我四大盒呢。
1: 啊啊。
4: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1: 嗯。
4: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1: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
4: 啊
1: 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高的。啊
4: 的
1: 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啊，
4: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1: 嗯嗯。
4: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1: 嗯嗯，
4: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1: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4: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4: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4: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 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4: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

0: 早日康复，再见。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联组会议就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专题询问，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接受询问。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巴西向我国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包括2名中国公民。总台报道员抵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当地建筑严重损毁，满目疮痍。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袭，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伊朗方面称，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世界杯小组赛排名陆续出炉，厄瓜多尔爆冷逆转德国队挺进32强，科特迪瓦队首次晋级，库拉索遗憾出局。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接受询问。
3: 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什么？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度量？
4: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5: 2025年，全国跨省异地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了41%，比2024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企业跨省迁移也更加自由便捷。2025年，纳税人跨省迁移数量近4万户，同比增长了18.7%。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北京有一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迁往石家庄的准签申请，2天内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2022年到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由14.7%降到了13.9%，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降到14以下，相当于2025年物流总费用节省了1.12万亿元。以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平均的话，每人减少物流费用800元。
4: 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依然存在财政补贴政策设计不合理、执行不规范的现象，有委员就此进行了询问。
6: 比如说呢，通过抽屉协议，还有地方呢是一事一议等隐性这一种变相的方法。

0: 方式违规的实施当地的财政补贴，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如何有效的规范地方的财政补贴政策，确保有关措施落地见效？
1: 我国呢，在国家层面没有设立任何世贸组织规则下的禁止性的补贴项目。违规补贴的问题呢，主要发生在地方。今年就是我们进一步推动啊，建立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出台地方财政补贴的负面清单，从制度层面对那些不能补、哪些不该补进行明确，对违规补贴精准监测，及时核查，该问责问责，该通报通报，释放从严的信号。那么在地方层面呢，重点是落实清单，杜绝增量，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推进相关的工作。
2: 专题询问中还有委员聚焦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
3: 对加强电商平台的管理，建立线上线下的一体的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有什么考虑，有什么宏观的考虑？
4: 因为平台经济啊，在繁荣我们经济的同时啊，确实也带来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现在正在陆续的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有效的措施啊，在规范这个平台经济里的竞争秩序。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十二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
5: 当前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比如城乡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交通物流与产业链融合发展不够紧密。请问国务院有关部门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改进上述问题？
6: 我们将围绕着交通物流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突出抓好三个重点工作。一个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配套物流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推动规模化产业园区来完善货运功能设施，实现啊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能够提高到90%以上。第二个呢是推动啊综合货运枢纽补量强链，用3年的时间再支持30个城市综合货运枢纽项目的建设，来强化呀货运枢纽与产业园区制造业集群设施的衔接和业务协同。第三个呢是推动啊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会用5年左右的时间打造100家综合物流集成商，其中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要有10家以上，来有效的推动啊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的服务保障能力。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2: 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到2030年，我国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体系的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9: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

0: 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据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2: 这次发布的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
1: 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被命名为熊猫债。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国家图书馆珍藏着多份珍稀红色文献，
3: 这些文献是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生生不息传承红色精神的实物见证。
4: 1931年2月7号，寒夜气中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五位进步作家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这五位作家以笔墨为利刃，以文字为炬火，胸怀救国为民之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坚守信仰，播撒进步火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战士，他们以生命践行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铮铮誓言。诗集《海尔塔》的作者是左联五烈士里年纪最小的殷夫，他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蟒，牺牲时年仅22岁。国家图书馆藏《海尔塔》手稿4册，是殷夫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收录的65首诗歌，抨击黑暗，针砭时弊，传递革命曙光。
5: 海尔塔是刺破旧时代黑暗、传递革命曙光的战斗诗作，鲁迅称赞它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经国家图书馆馆长冯仲云，他大力倡导革命文献和近现代名家手稿等新善本的征集整理工作。这份纪念民族英雄李兆麟同志手写原稿出自冯仲云之手。
4: 东北抗联14年苦斗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苍凉悲壮、最可歌可泣的征程之一。李兆麟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918事变后，他奔走乡野，集结义勇，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洪流。冯仲云馆长全力打捞烽火记忆，留存这段浴血峥嵘岁月的抗争史实。
5: 1946年，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中热切号召大家，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
4: 从左联五烈士以笔为刃，到李兆麟等共产党人转战白山黑水

0: 从冯仲云等老党员倾力保存革命文献，到新时代国家图书馆珍藏传承，这些手稿跨越建党105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的同一篇初心答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据该国卫生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目前还有大量人员失踪。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已经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的速度，希望能够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1: 强震过后，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不少居民区沦为废墟。
2: 目前委内瑞拉所有商业航班已经无限期取消。
3: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强震过后满目疮痍，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4: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De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5: Que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Mi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3: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拉瓜伊拉的一处废墟中救出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4: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6: Ahí tiene uno al lado.
4: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3: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还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麦克迪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7: Entre los daños que se cuentan por 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stá las operaciones aeroportuarias, ya que e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Maiquetía debió ser cerrado por daños estructurales. Mientras tanto, ya comienzan a llegar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3: 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从25号起，该国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介绍，目前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强震中遇难。
2: 我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协调当地中资机构和企业，组织力量投入震后救援。
1: 据日本气象厅今天发布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46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 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
2: 但是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新航线不但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公布的航线，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建议中，自民党虽未提及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但列举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3.5% 为目标的北约成员国，要求以此为参考。维新会则要求以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达到 2% 以上。此外，对于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一条，维新会则呼吁尽快引进核潜艇。乌克兰重建大会25号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入欧。不过，各方对究竟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25号召开会议，正式敲定新任党首选举时间表。会议决定，如果最终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党首提名资格，新任党首将在7月17号举行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产生。目前，英国政坛普遍认为，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唯一具备足够党内支持，能够获得提名参选的人选。如无其他候选人成功获得提名，伯纳姆预计将无需经过党内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任党首。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苹果公司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EF 组陆续迎来最后一轮较量，
3: 其中一组厄瓜多尔队爆冷逆转战胜德国队，挺进32强。
4: 在美国新泽西进行的一组第三轮，厄瓜多尔队挑战提前晋级的德国队。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维尔茨接帕夫洛维奇传球回敲，萨内推射破门，获得个人世界杯正赛首球。此次进攻，帕夫洛维奇脚接触了厄瓜多尔球员头部，但未被判犯规，引发争议。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抓住德国队失误，由安古洛扳平比分。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开出角球，门前乱战中普拉塔垫射洞穿诺伊尔十指关，2-1的比分让厄瓜多尔以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一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费城进行，凭借前锋佩佩的两粒入球，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库拉索队小组垫底，遗憾出局。F 组末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7点同时开打。荷兰队3-1战胜本届杯赛状态不佳的突尼斯队，以小组第一身份顺利晋级32强。F 组收官战，瑞典1-1逼平日本，积4分，以小组第三出线。日本队获小组第二，进入淘汰赛后就将直接挑战五星巴西。
2: D 组第三轮的比赛刚刚全部结束，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比赛一波三折，最终美国队伤停补时阶段被土耳其队绝杀，以2-3负于对手。末轮战罢，美国队仍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土耳其队积分小组垫底淘汰出局。
3: 另外一场比赛，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战成0-0，澳大利亚获得小组第二，与对手携手晋级32强。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增多，注意防晒补水。此外，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影响，在东海大部海域有6到8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北京21到34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7。

0: 7到31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0到31度，西宁14到27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1到30度，泸州21到26度，宜宾22到29度，昭通15到21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18到27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1到32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中雨，西南风4级左右，南海东南部小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语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9集，日本鬼子进村了。
5: 腊月23这天，天飘起了大雪，原本空旷的四周缩成了只能陌生的地方，雪把天压矮，地挤窄了。洞狗子爷忙着准备下山，一是备点年货，二是想托胖厨子他们想办法给大头说个媳妇。雪盖住了森林里的大地，树根下树空间一片洁白。洞狗子爷牵着鹿，大龙女骑在鹿背上，大头赶着狗爬犁，一家人在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雪瓮子，艰难地朝母牛河走去。就是这一天，李万通被抓进了宪兵队，也就是这一天，肖湘梅领着小凌波逃脱了虎口。后来凌波对人说，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正下着鹅毛大雪，全校长急忙下火地进了教室，让他背上书包跟着走，拽着他去找老王头。校长跟老王头嘀咕了几句，老王头急得就去套马爬犁，还从屋里抱了2床被子放在大爬犁上。不大一会儿，肖湘梅抱着大肠，大肠里包着个铁匣子，慌慌张张地过来了。大伙什么话也没说，老王头赶着爬犁就走。凌波问去哪儿，肖湘梅说去四合镇看姥姥。可是爬犁一出双龙镇就拐进了母牛河里。肖湘梅问老王头，为什么下河不去四合镇吗？老王头说，太太，俺寻思四合镇是去不得了，日本人知道你们一家人躲了，还不得先去四合镇，俺看你们娘俩还是上龙泉村的山货客栈吧，那里背景没有人知道，日本人也不敢轻易进山，去那里躲一阵子，等俺找到老爷，让老爷再想法子。肖湘梅没有说话，只是叹了一口气。老王头驾了一声，抽马一鞭子，爬犁跑得飞快，像是身后有狼撵。雪不下了，天上有月亮和星星， 拉爬犁的那匹大白马昏昏的直打喷鼻儿，马的周身都往上窜热气。有一栋老大老大的木头房子，爬犁就停在木房子前。老王头撅着白下巴，从房子里叫出来两个人。屋里很暖和，潇湘梅他们进来的时候，冲进来一股凉气，凉气把油灯吹得直晃。胖厨子用手挡着灯眼对潇湘梅说，太太快脱鞋上炕吧，炕上热乎，俺去烧火做稀饭，吃点热乎的赶赶寒气。潇湘梅和凌波合衣睡了一宿，第二天的早晨吃早饭时，谁也不说话，脸都苦苦的。胖厨子和瘦伙计一边盛饭盛菜，一边扫着潇湘梅的脸。潇湘梅坐在方桌旁，眼盯盯地瞅着热腾腾的白米饭，就是不动筷子。老王头瞅瞅凌波，又瞅瞅潇湘梅，站在潇湘梅的旁边说，太太吃吧，别想太多了，避开了那些日本人，省得他们下毒手。你和少爷先在这儿躲着，俺今儿个赶回去就打听老爷的消息，老爷肯定有办法，到时候俺再来接你和少爷。潇湘梅没有吱声，强忍着泪。老王头又说，这俩伙计跟老爷十多年了，靠得住，有啥事儿就招呼他们。凌波指着对面的屯子问瘦伙计，去那里玩玩好吗？瘦伙计说，那是龙泉村，少爷可不能去那玩，村里的狗可厉害了，够邪乎的，下村的朝鲜族村少爷可别去，他们敢用弯弯镰搂你肠子。凌波有点不信，在双龙镇时，夏天凌波就爱跟朝鲜族孩子玩，在一块读书，在一块抓鱼洗澡踢毛毽打秋千，冬天和他们溜冰爬犁打雪仗，他们家的大人还给凌波吃大米面打糕。凌波对瘦伙计说了，瘦伙计不信。瘦伙计挑起水桶说，双龙镇是双龙镇，这儿是这儿，不信你去问你胖叔，俺俩坐船去那屯子换大米，他们就让俺俩站在河沿上等，不让进村儿，进村儿他们就放出猎狗往死了咬。凌波估计瘦伙计不是吓唬他，他有点相信了。就这样，潇湘梅和凌波在山货客栈住下了。潇湘梅要去河对面龙泉村找全校长的女儿，胖厨子去和村里的人商量了几次，村里的人不让进去，潇湘梅也无奈。潇湘梅还天天盼老王头来，好能知道李万通的消息，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老王头的面儿。瘦伙计跟潇湘梅商量说，他得出趟山去看看情况，省得太太着急。潇湘梅点了点头，当天瘦伙计就走了。瘦伙计走的第二天，山猫来了。山猫一见潇湘梅有些惊奇，胖厨子只说是老板的亲戚，顺便进山来替老爷看看山货，主要是来山里玩的。山猫给潇湘梅做个揖，也称潇湘梅为太太，点头哈腰的问好，那样子很滑稽，凌波看了只想笑。山猫抽抽鼻子说，既然是李老板的亲戚，那也就是自家人，给太太一个见面礼吧，母的大狼狗捞住了一个傻狍子，挺大的，就送给太太和小少爷了。山猫嘴里叼把刀，外面一只死狍子躺在爬犁上，一条小牛犊那么大的狼狗蹲在死袍子边，守灵一样一动不动。山猫一边收拾一边跟胖厨子唠嗑。山猫问，洞口子爷来了没有？胖厨子说，没来呢，明天腊月23。哎，他来了也是活了腚似的，装吧装吧一年用的东西就走，七八年了没见他领傻儿子和大龙女来。山猫打个嗨声说， 哎，这老冻狗子也够可怜的。孤老棒子带个

孩子在大山里头不容易呀。胖厨子问，那一对双也该十多岁了吧？山猫嗯了一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胖厨子忙着做好吃的，他还留山猫不让走，说一起过热闹。潇湘梅也让山猫别走，山猫才又进了新屋。潇湘梅出外头好几次，冒着雪向那条河道上望。凌波知道潇湘梅是盼望着瘦伙计早点回来。突然，潇湘梅疯了似的从外面跑回来，吓得牙齿直打颤。他结结巴巴地说，快凌波，快往大山里跑，日本人来了。山猫的大狼狗发现了动静，狂叫起来。胖厨子手里的马勺掉在了地上，山猫一下子跳到地上，从墙上摘下自己的皮帽子，什么也不顾地推门出了屋。凌波从敞着的房门中清楚地看见山猫拽住了大狼狗，狗不叫了。山猫拉起早已经装好货物的爬犁，牵着狼狗就朝房前的森林里跑去。潇湘梅推着凌波，快跟山猫叔走，去撵他，别回来。凌波见潇湘梅抓起了山猫丢下的那把扒袍子皮的刀，把刀揣进了怀里。凌波也不知道怎么出的屋，怎样跑进了大山，直到跑不动了，他也没有撵上山猫，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凌波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一棵大树下，远远地听到了狗叫声、吆喝声、小孩子的哭喊声。他猜想，那肯定是从河北的龙泉村里传出来的。凌波忽地又爬起来，又往回走，走也走不动，几乎是在雪里爬。当他刚能看到山货客栈的院子的时候，就看见胖厨子被一个端长枪的日本兵从屋子里押出来，屋子里传出了潇湘梅的惊叫声。胖厨子停住了脚步，凌波的心一抽一缩的疼。突然，胖厨子一回身，用胖胳膊扒拉开日本兵的枪，冲到门旁抓起一把大斧头，拉开房门就往屋里冲。谁知那个日本兵下了毒手，从背后捅了胖厨子一刺刀。胖厨子啊了一声，回转身子，一只手捂着冒血的胸口，一只手指了一下日本兵，然后就像数解捆一样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凌波一下子捂住了脸，差点叫出声来。日本兵顺手从院子里捡起一块麻袋片，漫不经心地擦着刺刀上的血。突然，凌波眼见着一块石头从西侧的绊子垛后面飞出来，一下子就砸在了那个日本兵的额头上。日本兵丢下枪，捂着冒血的头转了一圈，就扑腾一声倒在了雪地上，腿一蹬就不动了。这时，一个瘦小的老头从绊子垛后面窜出来，手提一把砍刀，他直朝屋子里冲过去。他刚一拉开房门，屋里却冲出一个人来，把那个老头撞了个趔趄。潇湘梅满脸满身都是血。那个老头一见是潇湘梅，拉起他就朝绊子垛后躲去。潇湘梅吵嚷着，等等等等，俺的孩子，凌波，凌波。那老头一下子捂住了潇湘梅的嘴。凌波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喊了一声妈，潇湘梅和那老头也朝他齐齐地奔了过来。潇湘梅一下子抱住了凌波，那老头说，快，不能再耽误了，跟俺走。那老头背起了凌波，像鹿一样灵叫。不一会儿，他们就钻进了西面的一片大松树林子里。过了一个山头，又拐进了母牛河的河道里。突然，一个女孩喊爷爷的声音传了过来。洞狗子爷边答应边领他们走上了河岸。在一个没人住的空马架子里，凌波又见到了三个人。山猫一见潇湘梅，忙站起身来，低下了头。洞狗子爷上去就给山猫一个嘴巴子，骂道，你这个窝囊东西，俺老洞狗子瞎了眼教你这么一个徒弟，

俺快滚，滚得远远的，这辈子不要让俺见到你。原来山猫从林子里绕到河里的时候，正巧遇到了洞狗子爷。他对洞狗子爷说，日本人来了，李老板的亲戚在客栈里。洞狗子爷二话没说，他让大头看着大龙女，自己朝客栈跑去。山猫的大狼狗一见洞狗子爷打他的主人，就汪汪地叫了两声，裂着架子想往上冲，让山猫给制止住了。这时大头拍了下大黑狗，大黑狗不像大狼狗那样咋咋呼呼，他一声不响地走过去，蹲在了正在发怒的洞狗子爷的跟前儿。山猫给洞狗子爷行了个礼，什么也没说，拉起爬犁就下了河套。没走多远，山猫又站住了，只见他迅速地把爬犁上的盐、火柴、大米、一小卷士林布一样一样地卸下来，堆在了冰河上，堆成了个小山。他的爬犁空了，卸完了，他又朝洞狗子爷这边深深地鞠躬，然后就拉着空爬犁消失在大雪中。潇湘梅望着山猫的背影，喃喃地说道，多亏他那把刀啊。突然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枪声像爆豆似的。洞狗子爷一听，便招呼大家说，咱们快走。就是这一天，1936年腊月23那天，龙泉村也遭到了一场劫难。日本人血洗了这个村子，巫师许麻杆一家让日本人杀了，只剩下了徐永石。这一天，日本鬼子包围了龙泉村，他们把上下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出了家门，让上村的村民拿着自家的东西，把他们赶到几张大爬犁上。日本人说，把上村人拉走，把上村人的土地让下村人耕种，成立开拓团。日本人把下村的朝鲜族人也都集中到河套里，小孩子吓得直哭，连已经起不来炕的老人也让家人们背进了河套，躺在了一床被子上。徐永石在人堆里四下寻找爸妈和小妹，可就是不见他们的身影。突然，徐永石听到了妹妹的哭声，哭声从村子里传过来，只见一帮日本兵捆绑着许麻杆，许麻杆身着做巫堂时的巫服，一个鬼子压着徐永石的阿玛尼，另一个鬼子夹着他的小妹妹，小妹妹扎煞着双手，不停地喊叫着阿玛尼。徐永石一见，疯了似的冲出了人堆儿，喊着刚想扑过去，被顺机拽住了，不知是谁也伸出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嘴，他被乡亲们裹进了人堆里。只见许麻杆不停地骂，骂日本人是没人心的狼，是恶魔。突然，徐永石听到了一声大喊，话音没落，徐永石的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声就一阵阵传进了人们的耳朵里。徐永石被夹在人堆中间，什么也看不见，一只大手捂得他要窒息了。就听到咕咚咕咚两声响，像石头落进了深水窝子里的声音。顿时，村民们哭泣声响成一片，小妹妹扯破嗓子的哭声把徐永石一下子喊昏了过去。徐永石软绵绵地倒下了。不知道多久，徐永石醒了过来，他听到一个人用朝鲜语在讲话，他在人缝里看清了那个人。见他长一副不算讨厌的典型的朝鲜族人的脸，颧骨突出，眼睛很亮。那个人说，皇军要把上村人搬到双龙镇上去，把这里的土地留给你们，你们是皇军的二等国民，是皇军的朋友，皇军给你们地种，让你们吃好的穿好的，你们要听皇军的话。皇军说了，你们这儿过去就有人通红胡子，现在肯定有人私通抗联，如果有就站出来承认，如果没有也不要怕，但不要乱来。

0: 朝鲜语说完了，那个人又用汉语说，是说给上村人听的。徐永石觉得搂着他的顺基全身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突然，一个长着狼眼睛的日本军官一下子把那个讲话的朝鲜族人扒拉到一边去了。他举起许麻杆的小木人咆哮起来，人们鸦雀无声。徐永石惦记着一家人，可是再也听不见小妹妹的哭声。他知道日本人不仅害了他的爸妈，也害了他的小妹妹，他的心在流血。狼眼睛又叫唤起来。这时翻译官又用朝鲜语对大家说道，皇军说了，一家一家的出来，大伙可别认错了人，别惹皇军生气。皇军问你，你答一句就行了，就说保证不和抗联来往。朴昌范一家先被拉了出来，他背着吓昏过去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站在了狼眼睛跟前儿。狼眼睛细细地打量着他们一家人，打量半天，然后让朴昌范保证不和抗联来往。朴昌范说完了，狼眼睛一摆手，朴昌范全家被推站到了另一边去了。又有三四家也过了关，就要轮到顺基的时候，顺基抖得更加厉害。这时上来两个日本兵用刺刀扒拉着顺基，只见顺基往后一甩头，拉起徐永石和小龙女就站了出去。他没有看那个狼眼睛，而是盯盯地瞅着翻译官。那翻译官机灵一下，然后就把目光移到别处去了。狼眼睛问那个翻译，催他的面熟，后面那句话他大概说的是日语，徐永石没有听懂。崔翻译走进狼眼睛，用朝鲜语说，太君，我不认识他，他长得是像我媳妇，但不是。后半句他说的也是日语，说话的时候始终没有看顺基。狼眼睛走上前来，绕着他们三个转了一圈，他问顺基，徐永石和小龙女是谁？顺基坚定地说，儿子女儿。他又问，你丈夫的油？油在这儿。一个声音从人堆里传过来，是花生。花生挤过来朝狼眼睛点点头，流利地用朝鲜语说，我是他丈夫，这是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说完就抱起了龙女，又抓住顺基的衣袖朝另一边走去。狼眼睛没有制止，倒是那个翻译官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但瞬间就消失了。就在这时，后山处叭叭叭响起了枪声，几个日本兵被枪击中倒在了河岸上。一个穿便衣的中国人跑过来对狼眼睛喊道，太君，抗联来了。狼眼睛抽出战刀，转身爬上了河的北岸。枪声越来越激烈，日本兵和那些便衣被压在河堤上，抬不起头来。上下村的村民乱作一团，都哆哆嗦嗦地趴在河套里。花生用身子顾着徐永石和小龙女，一只大胳膊盖着顺基的头。突然有人喊，撤，快撤，皇军让快撤。抬头一望，就见那些趴着打枪的日本兵都拱着屁股爬起来，提着枪进了河套，把爬犁上的上村人赶下来。他们爬了上去，也顾不上村民了，打着马逃离了龙泉村，扔下了十多具尸体。事后朴昌范想要收养徐永石，顺基不同意，他执意要把徐永石留在他的身边。此后他身边又多了个儿子，后来才听人说，为了防止山里老百姓援助抗联，日本人在双龙镇成立了尖岛特设部队，平川太郎提升为大队长，专门进行沙沟并屯和封山围剿。他们在出山入山的各个道口设关卡，控制百姓和抗联来往。那一天 日本人筹集了上百人来到龙泉村，想把上村的人全部赶到双龙镇去，他们要毁了龙泉上村。没想到魏整民不知道怎么知道了信息，他派来了萧七的抗日武装，也不知道魏整民是怎么知道顺基和小龙女的。萧七的部队赶跑了日本人之后，临撤走的时候还留给顺基10块银元，说是魏整民让留下的。这银元真是帮了顺基一家子很大的忙。可至今顺基、小龙女和徐永石也不知道魏整民是个怎样的人。日本人这一次袭击了村子，上村的人更恨下村了，说下村的朝鲜族人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上村的人也恨萧七，别看是他打跑了日本人，因为萧七临走的时候还抢走了上村的一个年轻寡妇，她叫扑拉香。原来两个村子就常常发生纠纷，现在更加厉害了。孩子之间、大人之间常发生打架的事儿，不是这边被打伤了，就是那边被打出了血。两村的仇恨越来越深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这都是日本人故意挑唆的。1936年腊月23这一天，对于龙泉客栈和龙泉上下两村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忘的日子。
1: 听众朋友，由郑维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9: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0: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圣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8: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
1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

0: 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么下面时间呢，咱们啊再接着啊昨天的话题呢接着往下聊。昨天呢我给大家介绍啊我一个小方啊，叫六合汤，也叫做六合散。这个六合汤治疗什么呢啊，治疗血脂高啊或者血稠啊都可以的啊。也就啥，你发现血脂高或者血稠啊，你不管上医院去检查还是呢你身体啊平常有这个症状，血脂高血稠会有啥症状呢，哎，浑身乏力没劲儿，哎，完了一坐呢总爱发困，是不是，记忆力呢减退，哎，手脚呢发麻，是不是，哎，浑身呢有的时候还发冷，是不是，再严重者呢，哎，就感觉他整个人拿成个似的，是不是，这一天呢24小时总是啊无精打采的。那么你有这些症状呢，大家就可以用这个六合汤，哎，或者六合散都可以了。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哎，我给大家呢介绍了咱们这个六合汤，哎，前三味药啊，也就是淫羊藿，还有丹参，哎，还有残沙，哎，他们的功效，哎，那今天呢，咱们再介绍第四味药。第四味药是什么？哎，就是地龙，是不是？一说到地龙啊，我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地龙是什么。地龙是什么啊？地龙就是啊，这个蚯蚓，哎，蚯蚓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曲蛇，哎，可以说，我们家后院就有，哎，那么咱们家后院啊，这个曲蛇，哎，它是不是咱们药用地龙吗？不是啊，大家千万啊，不要把咱们家后院，是不是啊？这个曲蛇呢，也当作咱们药用的啊，这个地龙，哎，咱们药用地龙啊，是南方产的啊，它个头长得特别大啊，也特别粗啊，这种地龙呢，才是啊，咱们药用的地龙，哎，所以说大家搁这方面一定啊。是不是啊，搞清楚。那么这个地龙啊，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可以说地龙首先呢能够啊清热定惊，是不是啊，还能够通络啊，并且啊能够平喘和利尿，哎，你看就这几句话，是不是啊，就把这个地龙呢主要功效呢都说出来了。哎，那么地龙呢它主要应用于啊你像高热，是不是惊痫，哎，你像这人总发烧啊，是不是无名的，哎，这种发烧到医院也查不出来，打什么针吃什么药效果不挺好。那么有的时候呢咱们中医大夫啊会把这个地龙给它研成沫，研成沫之后呢给它冲服，哎，冲服之后呢你看它的发烧就退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就小小一个地龙，哎，就把这么大院都解决不了的这个发烧高热呢就给解决了。除此之外还能知道啥癫狂，是不是，什么叫癫狂，哎，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呢，是不是啊，这个精神啊，或者神经这方面出现问题了，出现这种癫狂，哎，因为地龙啊，你知道不？能够清热定惊嘛，哎，那么这个定惊，哎，就治疗啥呢？癫狂，或者治疗啥呢？气滞血滞，是不是啊？哎，气脉或者啥呢？血液流动缓慢，或者流动不畅，哎，或者哪块堵了，或者淤了，有血瘀症，用地龙呢，效果呀都是不错的，嗯。除此之外呢，还能治疗啥呢？因为脑系统疾病啊，也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所造成的半身不遂，哎，还能治疗痹症，哎，痹症是什么？就是风湿骨病，哎，咱们中医呢管它叫做痹症，是不是？哎，腿脚疼啊，是不是？腿脚不舒服了啊，这些呢都叫做痹症啊。还有啥呢？肺热哮喘，哎，一说到哮喘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哎，咱们东北地区啊，患有哮喘病人呢非常多啊，就喉咙气喘的，是不是？严重者你看那嗓子一喘气儿，是不是呼噜呼噜了，哎，有这种啥叫做哮鸣音，是不是？哎，早上起来，哎，擦第一件事干啥？不是先上卫生间，嗯，两只胳膊呢一组这个床沿，是不是开始搁那喘气儿？喘气儿之后呢开始运气儿，哎，运气儿干啥？开始咳嗽啊，咳嗽完之后干啥？开始往外吐痰，是不是？那一口痰一口痰满吐啊，特别特别的遭罪呀，是不是？所以说你不管气管炎是哮喘呢还肺气肿，哎，得上这个病之后啊，这一口气儿啊都喘不明白，非常非常的遭罪呀。 所以说啊，咱们东北地区是不是啊？因为啊，这个夏天呢和冬天啊，它这个温度呢，哎，这个温差呢比较大啊，咱们一定啊要注意啊，特别啊是一些老年人是不是啊？哎，咱们一定啊要注意保暖啊，实在不行的话，现在社会环境也好了，是不是啊？冬天呢天凉的时候，你上南方住呗，是不是啊？南方呢，可以说有些城市呢，哎，四季如春，哎，气候呢非常的适宜，是不是啊？温差呢也不大，哎，所以说你看咱们有很多呀、啊、呼吸系统疾病人，哎，到南方。是不是住了两年之后呢，他得那些老的啊呼吸系统疾病呢不药而愈啊，不用吃药呢啊这个病呢就好多了，哎、啊、浑身呢也轻松多了，从而呢就少遭了不少罪啊。哎、啊、除此之外呢，这个地龙呢还能治疗啥呢？小便不利，哎、啊、或者啥呢？尿闭不通啊。这个小便不利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小便不利啊？哎、啊、就是啥呢？往那一站或者往那一蹲，哎、啊、半天呢这小便呢也尿不出来，也就是啥、啊、地龙啊它有利尿的作用，哎、啊、就像可以说西药那个利尿片似的啊，吃完之后呢这小便啊就尿出来了，哎、啊、那么地龙呢它就具有啊这种功效，咱们尽量啊不要吃西药的小药片，因为西药的小药片啊特别特别伤肾啊，大家记住啊，虽然说它利尿效果挺好，可是它伤肾呢也非常非常严重，而咱们这个地龙啊它就不伤肾，哎、啊、不单不伤肾是不是啊，它呢还能够啊补肾，嗯，那么尿闭不通呢就是说啥，我们中医叫做龙闭啊，你看这肚子啊鼓鼓的啊，这个尿憋的啊，那这个小便呢就是啊尿不出来，点滴不出啊，哪怕能尿出一点也行啊，可是一点呢它也尿不出来呀、啊。那这茬呢你用这个地龙啊加上冬天草啊竹叶啦泽泻啦啊熟地啦山药啦，把这药物配合到一起之后啊，熬完汤给他喝去，你看这人是小便呢哗哗哗尿出来了，哎，这就是啊咱们中药，就是说地龙呢，哎，经常用于啥呢？小便不利，哎，或者尿闭不通，哎。此外呢，咱们地龙啊还有啥降血压的作用，哎，它为什么能降血压呢？刚才我不说吗？因为地龙可以说啊具有啥呢？利小便的作用。那小便一排出去之后，咱们血管当中这个血液它的主要成分什么？是水分呗。那咱们身体这个水分从咱小便排出去了，哎，那咱们血压呢它自然哎就降下来了，所以说你看有很多呀那个西药啊降压药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就是利尿作用，吃完这个药呢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小便多，身体呢存不住水了，哎，它血压呢就降下来了，哎，那咱们地龙呢同样哎具备啊这种功效，地龙呢除此之外还常用治疗啥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啊，就是肝火太旺所造成的啊这个高血压。那么地龙呢它能够啊清热，并且能够可以说平肝平喘还有利尿，所以说治疗是肝阳上亢所引起的高血压呢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啊。那地龙啊它什么滋味呢？它味咸，你看这个地龙啊你拿一块放在嘴里之后呢你感觉啥味道有点咸。那么地龙呢还能够啊清热定惊，说是通络平喘利尿，这刚才呢我说的。那么地龙呢还能知道啥半身不遂、关节麻痹，是不是肢体麻木，哎，肺热咳喘、尿少水肿啊，还有高血压，哎，各种病症，哎，所以说地龙呢在咱们中医这块也是临床非常哎常用的一味药，哎，并且这味药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效果呢也非常的稳定，哎，那么地龙它为什么能够降血脂啊？大家想想，哎，这个地龙啊就是这个蚯蚓它生活在什么环境？对了，它生活在这个土壤当中，它吃土壤当中的一些植物根茎啊，或者一些小昆虫啊，啊，它吃这些东西啊。那个地龙呢，你给它解剖之后，你看地龙那个肚里边是不是都是黑黑的？是不是？那黑黑是什么啊？有很多的泥巴啊。那么既然地龙啊，它吃土壤当中哎、啊、这些成分，那同样道理，那它呢就能清除啊咱们血液当中各种垃圾和毒素。哎，那咱们血液当中这个垃圾毒素增高了，那是什么？就是血稠。血脂高了呗，哎，一样道理，无怪乎啥，就换了一个名词儿，哎，让咱们老百姓听不懂。其实啊，就是咱们血当中垃圾和毒素，说是太多了，而造成了血脂和血稠了啊。所以大家把这个概念上一定呢要通顺，没什么大不了的，哎，别起个外面的名，好像咱们就听不懂了。就是血液脏了，血液呢埋汰了，才造成啥呢？你血脂是不是过高，是不是也血稠了？那么咱们通过地龙这味药呢，咱们吃到嘴里，通过肠胃吸收，它就能清除咱们血液是不是当中这垃圾和毒素，从而呢，哎，让咱们血液呢清亮起来，哎，所以说地龙这味药啊，可以说哎降血脂啊，是不是降血稠呢，效果也是非常明显。那么它呢，哎，也加入咱们这个六合汤当中。 那么咱们接着呢，再给大家来介绍啊，咱们六合汤当中的第五药啊，第五药是什么药呢？叫做绞股蓝。绞股蓝呢，你看有很多人啊，在网上也好，在市面也好，在药店也好，买的这个绞股蓝茶啊，天天呢泡茶喝，可不可以呢？可以啊，挺好啊。那说明啊，这些人呢，平常呢就非常具有啊这个保健和养生的意识，是不是啊？没病防病嘛，你别有一天你真的血压高了，是不是？血脂也高了，完了这个时候你再想起呢？去用药，这想着有点晚了，是不是？

察，这个病呢已经形成，是不是啊？哎，所以说病一旦形成之后，咱们再治呢就不好治，哎，所以说我们平常一定啊要具备啥呢？防病的意识。人呢血肉之躯，我还没见着说啊，一般人说不得病的啊，基本十个是不是、啊？得有九个啊，到老年之后呢，都会啊得各种各样的病，哎，所以说咱们中医讲什么叫治胃病嘛，是不是、啊？胃病先防，哎，这是咱们中医啊中心思想，哎，那么绞股蓝是不是、啊？大家呢都了解，它呢是植物的一个植物的这个叶子，是不是、啊？还有这个梗，经过呢这个加工，怎么加工呢？啊，有的是草，有的呢啊就生硬，这个绞股蓝都是可以的。可以说啊，这个绞股蓝呢是一种啊古老的中草药和藏品茶啊，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啊，咱们有很多人呢啊就拿这个绞股蓝呢当茶饮啊。那么它的藏汤呢可以说碧绿，是不是啊？这个绞股蓝呢，你给它沏茶的话，你沏完之后哈、啊，你一看啊色儿特别好啊，因为它这色儿是碧绿色的，并且你一闻呢还稍带啊这种清香，哎、啊，你一尝呢稍微有点微苦，并且呢入喉，是不是、啊、回甘？什么叫入喉回甘呢？就是你喝着喝着哈，你感觉啥呢？这个从嗓子眼儿，是不是、啊、舌头根底下、啊，哎，有那种丝丝的那种甜味儿。哎，那么绞股蓝呢，它具有啊益气健脾，能够促进睡眠，哎，保护咱们心肌，延缓衰老等各种的功效。首先咱们说说它的益气健脾，绞股蓝茶呢它味甘，哎，甘呢它就入哪个经，哎，入咱们脾胃啊，它呢就能够啊益气呢健脾，既然入脾胃它就能够啊益气呢健脾，所以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啥呢，脾胃的是不是、啊、一些气虚症，或者脾胃的一种气滞症都可以的。还有你像平常这人体倦乏力啊，啊就是浑身没劲儿啊，或者食欲不振，哎，你经常呢泡点绞股蓝茶都是可以的。绞股蓝茶呢还能够啊促进睡眠，因为啊绞股蓝茶里边呢它的营养成分可以很好的调节咱们大脑的皮质平衡，还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那么适量饮用呢，咱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起到镇静催眠呢，或者缓解疲劳的效果。那么护心肌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绞股蓝茶呢它具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血液粘稠度啊，调整血压的功能，同时呢能够啊防止微血栓的形成，并且呢增加啊心肌细胞对缺氧的耐力。那么适量饮用呢就可以起到保护咱们心肌的作用啊。延缓衰老什么意思呢？绞股蓝茶它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皮肤细胞再生的作用啊，它能够啊提高呢氧化物的活性及耐力。那么绞股蓝茶里边呢它含有大量的抑制呢哎紫褐脂，适量饮用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咱们延缓衰老啊、哎、所以说绞股蓝茶是不是不单能治病，不单是保护咱们心脏，还能够干啥，美容，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呀有很多知识女性，是不是啊，人家也不花那个大价钱去买那个高档的化妆品，买什么，买绞股蓝茶，是不是天天饮用，哎，因为绞股蓝茶是护肤养肤啊，它的效果好不好，非常好。哎，我呢就有几个女性患者啊，他们就经常啊喝这个绞股蓝茶，你看人家脸色，是不是啊？哎，你看年龄都挺大了，人脸上呢哎很少有那种皱纹，哎，红光满面的皮肤呢一摁哎都是有弹性的，并且精神头呢还非常非常足。除此之外呢，绞股蓝茶啊还能很好的养肝和护肝，哎，所以说经常啊喝绞股蓝茶的人，首先呢他脾气性格好，你看人家也不愿着急，也不愿上火，一天呢总是啊乐乐呵呵的，遇到什么事儿呢是吧、啊？你不管好事坏事，人家心态呢总是啊那么平衡的啊。那么绞股蓝茶呢，可以说啊，清除咱们身体就这个血管里边或血液里边这个垃圾毒素呢，效果也非常好啊，并且能够养肝护肝，是不是啊？凡是能够养肝护肝的，你知道吧？这些药物都能够啊清除咱们血当中垃圾和毒素。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当中，哎，就有这个绞股蓝茶哎。那么最后一味药呢，就叫做生山楂哎。一说生山楂，是不是、啊？咱们人人都吃过，山楂好吃不好吃，是不是、啊、哎，可以说酸甜啊，是不是、啊、酸甜可口哎。那么经常呢吃点这个山楂，是不是、啊？第一呢，它能够啊消积化食啊，就什么，你要是没有食欲了，或者吃饭不香啊，特别小孩说他吃饭可以说不好好吃饭，也不愿意吃饭的话，那么你经常一天给他吃一个山楂，或者做饭做菜的时候放点这个山楂片，那么你看过两天这小孩食欲呢就大增。哎，绞股蓝茶第一说啥，能够促进咱们消化，第二呢还能够通便。因为啊这个生山楂呢它具有啥呢，酸性，是不是啊？酸能软坚嘛，哎，酸呢还能促进啊咱们肠胃蠕动，哎，所以说咱们一些老年人经常便秘人，是不是啊，大便不畅人，那么你平常是不是啊吃点这个生山楂，对于改善咱们肠道功能它的效果呢也是啊。

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咱们啊，这个六合汤当中为什么加入这个生山楂呢？因为啊，这个生山楂能够啊调节血脂。那么生山楂呢，它含有啊黄酮，它可以辅助降低呢血清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和脂质蛋白 A 的浓度，但对呢甘油三酯呢它影响呢还不大啊。那么它呢通过呀抑制肝脏胆固醇的合成呢，就促进肝脏对血浆胆固醇的摄入，而发挥调节血脂的作用。所以呢它适合高血脂患者呢来使用。所以说刚才啊我说了这么多都是西医的一些术语咱们收音前呢这个老百姓呢也听不懂你就记住这个生山楂呢它能够调血脂，还能够降血压还能够开胃，还能够通便。除此之外呢，这个生山楂还能够干啥？还能够活血可以说活血这个功能呢咱们老百姓啊也不知道别说老百姓一般的医生啊都不了解这个生山楂它具有活血的作用，并且呢它活血不流瘀。什么叫不流瘀就是啥，它能把活血之后所产生这些垃圾和毒素是不是都能够通过咱们身体这个代谢呢排除咱们体外所以说这个生山楂我告诉你真是个宝咱们不管有病没病特别这个鲜沙楂下来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购买点是不是一天呢吃一个两个你泡茶喝也可以，做菜做饭呢你放两个这都可以的，你怎么吃都行你就怎么吃，哪怕咱们就是一天保证一两个我告诉你，你患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受伤或者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几率呢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说这个生山楂特别好，你就当水果吃就行你在当水果吃的时候你看还保护咱们身体受伤，还让咱们健康还长寿了，并且呢这个山楂是物美价廉没有多钱咱们不管老百姓什么样收入的大家都可以常年来使用所以说它呢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大家哈千万不要认为它便宜，大家都了解它你就忽视它好了。那么整个呢这个六合汤它的方呢我给大家都介绍完了。六合汤呢它一共由六味药所组成。第一味药呢就是淫羊藿丹参蚕沙地龙还有绞股蓝生山楂。淫羊藿丹参还有蚕沙还有绞股蓝它们的用量呢都是50克，而这个地龙还有生山楂呢它的用量呢是30克把这六味药呢给它抓全，抓全之后怎么用呢，给它粉碎是不是粉的细末是不是越细越好因为越细咱们人体呢对它的吸收越好怎么吃呢，咱们一天如果说你已经得了这个高血脂血呢还特别粘稠人，咱们呢一天呢就吃3次吃3次怎么吃呢，一次呢吃3颗早中晚各3颗，如果说咱们吃2次呢就是早晚各5颗就可以了是不是温开水冲服如果说你不想要麻烦，咱们把这药面呢给它煮一下，什么叫煮一下呢，你找一个白钢杯了是不是锅不行是不是因为锅太大了因为咱们的一次内量这一点的量呢还不够粘锅的，所以说咱们找一个白钢杯的，把这3颗也好5颗也好放成杯子当中水呢加入可以说基本上加入5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放在那个电磁炉上给它煮一煮开锅呢开个1-2分钟就可以了等这个水凉完之后你就喝就可以了。那么咱们可以说患有高血脂是不是血稠人浑身乏力是不是一天没有精头，晚上一坐坐一会儿呢眼睛就要闭上就要睡昏昏欲睡的人，那么你喝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这精气神就都提上来，为什么提上来了，因为啥呢，你的血脂给上来了，血液呢清亮了，血液呢干净了，咱们浑身呢就有劲儿了也有精神头了所以大家呢经常这么饮用就行，你一次呢先抓一副吃完这副呢咱们再抓一副咱们吃好了之后呢大家呢再巩固个10天8个月就完全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病从口入那么我们在饮食这方面一定呢要注意健康该不吃的千万不要吃为什么你血脂稠为什么你肝功能不好为什么你血当中垃圾和毒素多呢，就是平常不忌口呗，胡吃海塞的想吃啥就吃啥，最后可以说把身体呢这血液吃脏了吃埋汰了完了才形成啥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大家要记住咱们当今呢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人会特别多特别咱们东北地区，为什么就是可以说第一不忌口，第二呢可以说这个脾气太暴，第三呢熬夜啦，这个熬夜对咱们身体伤害特别大大家记住特别这个子时觉，什么叫子时觉，就是半夜11点到凌晨1点钟这个叫子时子丹丑肝寅肺卯大吗，
这个指数叫是咱们肝胆正在上班的时候，也就是说呢，你这个人只有说在睡眠的时候，咱们肝胆呢才。

上班，他呢才开始工作。你要是这会儿不睡觉，那么他怎么办？他就不上班，他不上班呢也不干活呗。他不干活，是不是？咱们肝儿这个就不解毒呗？那肝儿这个不解毒的话，那么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咱们血液当中垃圾和毒素就多了呗。哎，那所以说啊。

0: 事情是不是啊？都是有利和弊。我们那啥，一定啊要掌握一个度啊。这个度呢，是咱们中医养生大法。所以咱们中医为什么叫中医啊？有很多人说，哎，中国的中医呗，就叫中医呗。其实不是，咱们中医这个名称，这个中取自于哪？叫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啊？哎，也就是啥呢？做任何事情不太急，知道吧？也不太慢，是不是啊？过久不急嘛，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掌握啥呢？咱们中庸这个中庸之道啊，这个中庸之道才是咱们中医的养生大法呀，哎，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藤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你好啊。
2: 我是刘家府的
0: 啊，是咱们刘家府刘大夫的患者啊。
2: 对对对
0: 啊，
2: 上个月有点感冒发烧了，完了、
0: 啊、
2: 我老年体检时候他说我免疫力低下，我就没敢去打针去，然后我去找刘家府去了、
0: 啊、哎呀，你这个选择啊就非常正确，是不是？
2: 嗯，
0: 你别在基因里检查，是不是啊？咱免疫力低下呀、抵抗力弱呀，咱就打针。哎，那打针啥呢？这样咱借钱花，那借钱你不还呢，是不是？
2: 对对，嗯
0: 嗯，所以说怎么办、嗯、我们要自杀呢，我们没钱了，我们贫穷，我怎么办？我们要找工作，我们急急可以说去工作自己挣钱，所以这个钱你挣的可以说你花不就踏实吧，你也不用还了，
2: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嗯呐。
0: 你早上咱们刘大夫是你认识他，还以前在他那看过，还是别人给你介绍的？
2: 我是老那啥老患者了。
0: 哎呀，老患者啊！
2: 嗯呐，看好几个大夫呢。
0: 嗯，对，你看那个老话不说嘛，人生啊要交几个朋友，有几个朋友一定要交。第一要交什么朋友啊？要交个律师。什么叫为什么交律师呢？人生这一辈子有啥、啊？有可能家庭琐事、外面事儿啊，是不是啊？你要一定懂法。第二啥呢？要交一个教师。什么叫交个教师啊？人要学知识、学文化。第三个最关键啥？一定交个啥呢？交个医生。哎，就是啥、啊？找个医生做朋友。哎，家里啊或自己有大病小灾的，咱有地方去咨询呢，对不对？
2: 对。
0: 哎，
2: 对。
0: 哎，所以说你是咱们医馆老患者，那你看，你到那去检查之后，你马上脑瓜子一个念头闪下，哎，找刘大夫去，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嗯，
2: 那天感冒挺重的。完了、那个上月他说阳的不挺多的吗？我怕我是阳啊，到那一号脉他说我不是，他说你就是那个风寒感冒，就躺晚上躺床睡觉那天热啊。完了再加上我那个啥有火。在家心脏拐的心脏也不咋好了。
0: 身体内部有火，完了受点凉，是吧？有点感冒。
2: 感冒发烧。完了，那个加上心脏也不太好，他一号脉，他你这管子这心脏也不太好。原先就在那他那看过心脏。
0: 看过心脏，哎、所以说那个心脏不好人呢、心脏不好人，我告诉你，就怕感冒，一感冒啊，你知道吗？虚邪贼风啊，知道不？他就攻到心脏去了，就容易心脏啊，知道不？喘呐、咳嗽啊、胸闷呐、气短呐、浑身乏力，是不是？而且他还有失眠。这都出现了。
2: 到那他一给我试血压呢，才50多点，高压80多点。他说：“哎呀，你这个多，还骑车来呢，多危险呐、马上他就在他兜里给我掏块糖，非让我吃。他说你赶紧吃吧，压不行，你这太危险了，血压太低了。其实我兜里揣糖的，但是他的动作比我动作快。
0: 你看，你看刘大夫这人呢。”特别体贴人哈，
2: 对对对，
0: 你这50完了80，那可不血压太低了，
2: 那太低了，我本人就是低血压
0: 啊。
2: 完了吃了，开了一周，吃了3天，感冒就好了
0: 啊。你看咱们中医，
2: 好像是第二天吧，第三天就觉得有精神头了。完了吃完3天以后，就自己觉得行了，不错，挺好的。完了、
0: 哎、
2: 又开一周、我又去开一周、我说这样
0: 巩
2: 固巩固怕好不地上。
0: 对对对，咱千万是啥呢，治病啊要把根儿拔下去，是不是？
2: 那就说、对，
0: 其实你又吸收啊，刘大夫 我相信他给你开药是啥呢？是巩固前面的疗效。

0: 好，完增强你的体质的药。嗯，
1: 对对对对，嗯
0: 嗯，
1: 然后后来又给我加点药。
0: 大夫他一定会根据你身体情况去给你加减去。嗯，
1: 对，嗯，
0: 哎，咱们就听大夫话，是不是？咱既然相信刘大夫了，你也是他的老患者了。
1: 对对对，
0: 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是不是？让你吃糖你就吃糖，让你吃药你就吃药啊。
1: 我挺谢谢你们的，态度都挺好的，小弟兄他们态度都很好的。
0: 哎呀，医生子女就是为患者服务的嘛，是不是？患者有痛有痒的，身体不舒服了，这病那病的，好的，咱们医馆不管哪位医生都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啊，你就放心。
1: 对对对，嗯，
0: 你也是咱们医馆的老顾客了，哎，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挺好，老人家一早一晚的，这个气温温差大，哎，一定要注意加点衣服啊。
1: 人家
0: 告诉我
1: 了，一定得自己注意添加衣裳。我说对了，杨这个恩呢。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吃东西，哎，别吃凉的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这岁数大人呢，就一定要忌凉啊，别贪凉，
1: 对，嗯，
0: 哎，完了啥呢？还别吃多，吃多也不行啊，
1: 嗯嗯，
0: 哎，一定啥呢？少食，什么叫少食啊？认可饿着，别撑着，撑出来那病啊，跟你说这可难治了，
1: 嗯，
0: 哎，老百姓讲话，这人老了老了，多吃一口啊都不行啊，真是，
1: 对对对对，嗯，他不消化。嗯
0: 哎，对，你看这难受啊，这半宿都睡不着觉。
1: 对对对，嗯
0: 嗯，行，小王，挺好的啊。有事有啥事
1: 啊？
0: 啊，你这个亲戚朋友有啥事儿，你去找刘大夫去啊。
1: 行，哎哎，好。
0: 嗯嗯，好嘞，小王家啊，也祝你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1: 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耿老师，你好，麻烦你了，我是心脏病，那我就准备，我想过去，你给我看看哪个大夫比较好。我这心脏病吧，和别人那一般的还不一样，我这就是咋的呢？就是特别没有劲儿，没有力气，就走路啊，走走的就不行了。我要是干点什么东西都是不行的，特别累。
3: 你给我说说你心脏都什么症状？
4: 哎，我就是没有劲儿，我走走路吧。就一点劲儿没有了，我要上个楼吧，拿一瓶酱油都上不来楼。
3: 啊，今年多大岁数？
4: 我79。
3: 啊，79，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啥呢？心气衰，我们中医就叫。
4: 我心气衰吧，刚陈老师，我还做那2.5斤那个反流。
3: 啊，还有2.5斤反流哈。
4: 嗯嗯。
3: 啊，其实没事儿，你不要害怕啊，你今年都79岁了，这是小问题啊。
4: 你那我就天天特别难受啊，我就说。我怎么办呢？我因为你天天听这节目，就赵小芳也好，还有刘家福也好，好像都能给人看好的那心脏病。
3: 嗯，好，你这种情况就找咱们刘家福刘大夫就可以。
4: 啊，刘家福哈。
3: 啊，
4: 那陈老师，我还有一个什么呢？我是那个动脉硬化，就是走路我这腿吧哈，就不像人那么挺流利的，但可能和心脏也有关系，就走道吧不是那么快，特别慢。完，我脑袋还有铅梗，
3: 嗯，
4: 我那个肝囊肿，还有甲状腺结节。
3: 哎呦，这咋？就身上病还真不少哈，你这些病症，你到时候你见到咱们刘大夫，你都把你身体有什么病症都跟他说说，让他给你统一调一下子。
4: 嗯
3: 嗯，就可以。
4: 我这心主要就是这心脏病，我就心现在。
3: 对呀。
4: 我这心脏要好了，我一切都能好。
3: 哎，对，咱们心脏是最关键的，它每分每秒都得跳，它不跳咱不就完了吗？哪块再好也没有用
4: 啊，
3: 是不
4: 是？就
3: 是
4: 就是啊，是的。嗯，
3: 行，你就找咱们刘大夫就可以了啊。
4: 啊，那好，谢谢你，唐老师
3: 啊。
4: 啊，
3: 好，不客气，再见。
4: 谢谢您，
3: 啊、
4: 哎，好嘞，哎，再见，谢谢、嗯、啊。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啊。
5: 哎，你好，那个我以前是在刘老师那看的是那个类风湿，然后我老公这不最近身体不好嘛，完了我就介绍他上刘老师那去看的。
3: 他身体都什么情况啊？
5: 他心脏不舒服，然后湿气重嘛。完了，搁他那块儿吃了将近2个月的药吧，挺见效的。原先那个舌苔吧比较厚，那个黄腻，现在就是舌苔已经正常了。
3: 嗯嗯嗯。
5: 身体也感觉舒服了。
3: 你刚才说到你以前在咱们那个刘大夫那看过。
5: 前几年。
3: 啊，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5: 类风湿。
3: 类风湿
5: 初期。
3: 啊，是初期。
5: 我那阵是就是。手指头和脚趾头都感觉到疼嘛，
3: 嗯，
5: 啊，完了类风湿因子也高，
3: 嗯嗯，
5: 然后搁那个刘老师那块调养了一段时间，完了将近两年。

0: 2年没犯了。
1: 啊、哦，哎呀，2年没犯了，那可太好了。
0: 那得感谢刘老师。
1: 哎呀，感谢话咱就不说了。咱说类风，要是一旦说这个人得上类风湿啊，基本上这个病啊缠咱们一辈子呀。这个病太遭罪了，真
0: 是。真是我有幸遇到了刘家福老师，要然我得遭多大罪呀、
1: 啊啊？那你是通什么渠道？是谁给你介绍还怎么的？你找着咱刘大夫
0: 啊？以前我婆婆在的时候，我婆婆总听你们总听广播嘛。然后就听、
1: 啊、
0: 您是滕老师是吧？
1: 嗯、啊，对。
0: 总听您广播，讲课、
1: 啊、
0: 完了，然后我婆婆以前也是在你们医馆吃过药，然后完了我那阵打算上，就是长春有个私人医院也是治类风湿的嘛，但是没去过，
1: 嗯、
0: 我想奔那儿去来着。完了后我婆婆说的那个，哎呀，你别去那儿了，来回坐车啥也不方便，你就搁上本市、
1: 啊，
0: 你别人别找，你就去找刘家福去。
1: 嗯，
0: 告诉我，那你也别去，你就去给我找刘家福刘老师去，他能给你治好。哦，我寻思那我就去试试去吧，还真一点弯路都没走啊，刘老师啊，一点都没耽误啊。
1: 当初你婆婆总听广播、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我婆婆以前总听您讲课，那个讲课。
1: 啊，哎呀。
0: 啊、
1: 嗯，你婆婆你看这家伙信心多足啊，是吧？告诉你，就到咱们医馆，就找刘大夫。啊，你这病啊，就不能走弯路。
0: 哎、
1: 啊、
0: 呀、
1: 嗯，
0: 说你别上别地方，你也别找别人，你就去找刘家福老师去。
1: 啊、
0: 嗯、哦，行，我那就去吧，我还真去对了。
1: 啊、嗯、啊，真去
0: 对了。对刘老师吧，比较负责任，然后吧，
1: 嗯、
0: 药也不贵。你说、
1: 嗯、
0: 咱这老百姓现在挣的也少。哎呀，一有病啊，这钱呐、啊、就跟流水似的。
1: 嗯。
0: 完了，刘老师就特别，哎呀，体谅我们。完了，开的药都尽量，就是不给我们乱开药啥的。完了，那个药还比较便宜，平民医生，他真是平民医生啊。每次问诊呐、啊，都特别细心呐、啊。
1: 嗯。
0: 哎呀，可体谅这些患者了。
1: 嗯。
0: 完了，开方也准。
1: 嗯嗯。
0: 嗯、
1: 哎、
0: 比较见效。
1: 哎呀，就像你刚才说，咱刘大夫啊，就是平民医生啊，对患者啊，所以说真是啊，哎呀，特别同情，哎，说刘大夫有的时候啊，为了治疗一个患者啊，这个病症啊，晚上半夜都不睡觉啊，啊，给我打电话说呀、啊，你说这个患者啊，你说条件还不好，病还挺重，哎，完了问我说，哎，你说他这种情况，你说用什么这个药啊，那个药的，哎，咱俩互相去探讨去，哎。有的看到我说有的药啊，确实他这个患者必须得用，可是价格贵呀、啊，哎，他价格贵完之后，你看就啥呢？用两个药或三个药啊，能合成这个药的药效，哎，刘大夫啊，对患者真是尽心尽力呀、啊，哎，为患者、啊、
0: 是可体谅我们这些病患者的。
1: 嗯，对，就是咱们刘大夫为什么在咱们医馆这么受欢迎呢？确实人家啥医德医风啊，非常非常好，哎。真是啊，急患者之所急呀、啊！啊，为患者各方面去着想的，还得把病治了，还得让患者省钱，啊，还得让患者过得好，哎、
0: 嗯
1: 啊，其实这种，哎、我们做医生难不难？也难，哎、啊，你说啥呢？哎、
0: 嗯
1: 啊，这患者信找你是不是、啊？来找你来了，那你就得为患者可以说去想办法去解决他的病痛啊，还得省钱，还得见效，还得快点好。哎，特别像你这类风湿，哎，可以说没得过类风湿人呐、啊，他没有那个感受。这个病啊，太难受了。这个病啊，在我们医学史上叫啥呢？叫不死癌症啊，他真遭罪啊，也真疼啊。
0: 是，哎呀，每次一去啊，会诊的时候，刘老师都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注意啥注意啥。哎呀，千万别碰凉水呀、啊，你得多运动啊。哎呀，每次都不厌其烦的嘱咐我呀。现在这样式的大夫太少了。
1: 嗯嗯，所以哎，所以你一定要啊，要听那个刘大的话啊，千万别着凉，别吃凉啊。
0: 必须的，
1: 嗯、
0: 你说大夫人家搁坐那一坐坐一天，辛辛苦苦的给你看病，你说你再不跟大夫、配合，你说你这钱也白花了，你也白跑了，大夫也白辛苦了，
1: 嗯、
0: 就得互相配合。
1: 嗯，对对啊，医生能力再大、
0: 嗯，
1: 本事再大，说你患者你不配合的话，你这病也治不好啊，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嗯嗯嗯。
0: 哎呀，真挺感谢刘家福老师。
1: 哎呀，你不用感谢我们，你就感谢你婆婆就行了啊。你看你婆婆给你介绍，你婆婆不说吗？你就到咱们医馆，就找哪个大夫去啊？哎。
0: 嗯。
1: 到什么时候啊？这个老人呢、啊，真的为孩子，方方面面的，哎，你看你这婆婆多好，是不是？

0: 你有病了，你看他惦记，是不是？你有病的话，到那块就是给你死条明路啊！你找着一个好的大夫，你看用上对症药，你看马上就解决了，多好啊！行，挺好的啊。完了，一定让你爱人是不是？好好帮着身体。
1: 行，谢谢滕老师。
0: 完了，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1: 好的，滕老师。
0: 嗯，那好的，
1: 哎，
0: 那咱们再见。
1: 好嘞，哎，再见，哎。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唐老师好。
0: 啊，你是咱们刘家府刘大夫的患者哈。
3: 嗯
0: 啊，你是什么病到咱们刘大夫那看的啊？
3: 我是脑梗。
0: 啊，脑梗哪年得的？
3: 我得有一年了。
0: 那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也高。
0: 血压高，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77了。
0: 啊，77了，哎呀，奔80的人了。
3: 嗯。
0: 啊，那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刘大夫的？
3: 我们这个邻居啊。
0: 啊、
3: 我们在一个楼，他姓齐呀、啊，他这个爱人呢也是得脑梗
0: 啊，
3: 他治好了，回去了，我们是知道他在治了，我们是通过他来的
0: 啊。你们这个邻居他爱人得了脑梗，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完了看好了啊，完了告诉你
3: 看好了现在、嗯、
0: 啊，就在咱们医馆看的，是不是啊？
3: 嗯嗯
0: 啊，完了你通过他来到咱们医馆的，
3: 嗯呐、
0: 啊，
3: 嗯，
0: 哎、啊，找到刘大夫哈，
3: 嗯，
0: 在咱们刘大夫看多长时间呢？
3: 我在刘大夫看将近一个月吧，
0: 啊，将近一个月。那现在怎么样啊？身体？
3: 原来我是这个脑子迷糊
0: 啊，
3: 四肢也不太好使
0: 啊。
3: 原来血压也高，原来血压是这个167呢
0: 啊，
3: 高压
0: 啊，高压160，
3: 低压90多
0: 啊，这脉差还大，嗯
3: 嗯，
0: 那现在调到多少了？
3: 现在反正这个头也不迷糊了
0: 啊，
3: 现在是这个四肢腿现在也挺灵活了，走道也挺流利
0: 啊，挺流利啊，
3: 嗯，刷牙现在胳膊也好使了
0: 啊，哎呀，真不错、
3: 嗯，
0: 真挺快呀，这脑梗啊，可以说这病不好治啊，
3: 嗯，
0: 不到一个月，哎，你看脑袋不晕了哈，这刷牙也可以了，
3: 嗯、
0: 说话我看。
3: 嗯、
0: 也比较流利了，是不是啊？
3: 嗯
0: 嗯嗯，特别你这个血压以前167呀、啊，现在降到134了，
3: 嗯
0: 嗯嗯，这方面非常重要啊，因为血压高啊，
3: 嗯、
0: 容易造成啥脑出血呀、啊，是不是、啊
3: 嗯？
0: 以前你有脑梗的老病史啊，
3: 嗯，
0: 年龄还大，
3: 嗯，
0: 挺好，这药啊一定坚持吃完的啊。刘大夫告诉你，
3: 嗯、我现在就感谢这个刘大夫，你这个给我把这病治好了，嗯
0: 啊，感谢咱们刘大夫哈、啊
3: 嗯，
0: 刘家福，
3: 嗯嗯，
0: 别说咱们刘家福刘大夫啊，针对呀、啊
3: 嗯、
0: 脑血栓呐、啊、脑腔。梗啊，脑出血啊，这些病症啊，可以说记忆啊非常高，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啊。
3: 嗯嗯。
0: 哎，所以说你一定要好好配合咱们刘大夫啊，药告诉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饮食上不该吃啥就别吃啊。
3: 嗯嗯。
0: 哎，咱们年龄大了，是不是啊？咱别老了，再得一个不好的病，是不是啊？
3: 嗯嗯。
0: 那犯不上啊，别说老了就遭罪，是不是啊？
3: 嗯。
0: 自己也遭罪，完还拖累家人。
3: 嗯。
0: 哎，多难呢，是不是啊？
3: 嗯。
0: 哎，一定好好保养身体，是不是啊？
3: 嗯，感谢滕老师啊。
0: 哎呀，太客气了，
3: 就是也感谢刘家福大夫。
0: 嗯，好的，哎，你的谢意啊，我一定转告给刘大夫啊。
3: 嗯嗯，再感谢这个中医馆的这工作人员。嗯
0: 啊，哈哈，哎呀，咱工作人员呢、啊，他们都还可以说都在尽职尽责啊。咱们工作人员哪方面做的不好，你告诉我啊，我去批评他们。
3: 嗯，
0: 哎，
3: 谢谢陈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哎，好的，
3: 嗯、
0: 咱们要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3: 嗯嗯，
0: 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刚才呀、啊，打进。

0: 电话的啊，这位患者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朴实。为什么朴实啊？刚才我看他的啊，这个资料是一位啊朴朴实实的农民，今年呢77岁，哎，在一年以前呢，可以说不幸患有脑梗了，还同时呢伴有啥呢高血压。血压最高达到160-170，是不是啊？低压呢90多。大家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来，说脉差呢非常大，哎，可以说啊，这个高血压啊，它太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以前都患有脑梗了，一旦血压要是太高的话，就容易啊造成脑出血。哎，听说他家的邻居一个老伴儿也是患有脑梗，哎，来到咱们医馆呢，可以说找了咱们医馆的医生，把病呢治好了。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况呢，哎，就来到咱们医馆。找到了刘家府刘大夫，哎，看他这个脑梗这个病。这回呢看完以后，他讲话了，以前脑瓜总迷糊，哎，这一回脑袋呢也不迷糊了。以前呢刷牙呢这胳膊都不好使，为啥不好使？偏瘫呗，是不是啊？哎，这回呢刷牙呢也非常灵活了，说话呢也比较有力了。以前呢说话呀吐字啊都不清，哎，刚才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到了。那么通过在咱们医馆的时候将近一个月的调治，哎，各方面状况呢非常好。所以说这位患者呢也非常的高兴。那么找到咱们刘家府啊，刘大夫可以说也是他的一种幸运呐，是不是啊？哎，我说这话呀不是夸咱们刘家府刘大夫，大家可以说对刘家府刘大夫都比较熟悉了。哎，刘家府啊是咱们医馆呢特聘的，哎，全科中医医生。你像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哎，胆结石、妇科疾病，哎，还有男科疾病，可以说呢技艺啊是非常高超的，也是一位啊难得的全科医生。每一次啊来到咱们医馆，可以说患者啊可以说太多了，所以说有时候给咱们刘大夫刘大夫一天忙呢，中午饭呢都吃不上。哎，工作之余啊，可以说有时候跟他一聊，哎，他说，哎呀，确实咱们这个患者啊，可以说太热情了，哎，可是有些病症啊也太重。我说你重不重？你中午也得吃一口饭对付一口啊。他说唐大夫，我咋吃啊？啊，你说那些患者也没吃饭呢，也在候诊室等着呢。哎，我真不忍心呐。所以说怎么办？我只能说加倍努力，是不是？把咱们患者啊病都看完了啊，完了再吃点饭。我说你一天两天行，说总这样啊也不行。是不是啊？咱们那个作为医生是哎要尽职尽责，可是咱们也一定啊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可以说作为一个医者呀，真是啊医者父母心嘛啊。那么咱们有很多的患者来到咱们医馆呐，当面呐感谢咱刘家府刘大夫。有的呢给自己家啊可以说产的水果带了，说刘大夫啊你吃点吧。有的呢自己家的可以说蒸的包子热乎乎的，说刘大夫啊这包子还热乎，趁着热乎啊你吃点吧。可以说众多的一些患者啊对咱们刘家府刘大夫表达这些心意啊，哎，咱们的可以说医馆的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也深深呐为咱们刘大夫刘大夫能够造福啊一方百姓而感到欣慰。好的，我就先说这儿，因为啥下面热线呢等的时间过长了，咱们接下来啊再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电话。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童老师，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啊。
2: 我是胆结石，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我那个住院了，一个劲让我手术，我没有手术，最后就上了刘家府的医生那看。
0: 啊，你那个结石啊，这个多长时间了？
2: 我这个结石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
2: 啊。
0: 啊。
2: 那天急性发作，就是后背疼，前面后背都疼，一直都疼到肩胛那边。
0: 啊。
2: 那半夜犯病，那疼的手冰凉，脚冰凉。
0: 啊。
2: 都那个血压都升高了，完住院嘛。
0: 嗯，哎呀，那你这种情况啊，在这个胆囊结石当中啊，就属于特别危重的一种情况了啊。
2: 嗯，我反正大夫告我是那个让我做手术，因为我之前没发那个胆结石病的时候，我就嗓子和牙什么发炎，半拉脸都肿起来，高烧啥的，完了不能吃东西，身体就挺弱的。刚好点嘛，又犯这个，上医院那个又打针，又不能吃饭的，那身体老弱了。完再动手术，我爱人那认为那个手术对身体的伤害还大，我那身体那样还动完手术，怕那对我身体更有伤害了。
0: 嗯，
2: 就没让。完现在就决定保守治疗。
0: 嗯。哎呀，你这个保守治疗啊，特别是你要感谢你爱人呐，是不是？他给你做这个决定啊，是正确的。你这个到医院手术的话，是不是要给你摘除胆囊啊？
2: 是，那个很麻烦，还得胆总管结石嘛。我爱人听了这个以后，我爱人他吧早上爱听那个广播，就听着您那个就是讲座了。我也偶尔也听着了，完了我爱人就说的，那个不行，必须咱们去看中医去。
0: 嗯，
2: 就说那个别的患者都看了，咱们去看去。
0: 嗯，
2: 完了我就寻思那个那我就去吧。
0: 嗯，
2: 就那个刘家福医生说的那个医术挺高明。
0: 嗯，
2: 完了我说咱去看，特别是感谢就这个平台您讲座的，我 我们才知道啊。完了以后那就去看看吧，看看完。

0: 能治好，咱们不用手术，对手术那伤害太大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身体不好，这手术就是。
1: 对，那你这个手术啊，虽然是解除，是不是？哎，可以说处理好了，可是身体会更加虚弱，因为啥？你一旦胆囊摘除之后，你知道不？咱们人体也吸收营养和各种蛋白质啥，你知道这个功能就不行了，因为啥？你没有胆囊了，你就不分泌胆汁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到时候啊，后患无穷啊。所以说你找到咱们刘家府刘主任呢、啊，你找他治疗解释啊，就对了，你知道吧？这是啥？找对大夫，用对药嘛，是不是？我不经常说这句话嘛，因为咱们刘大夫可以说号称啥，叫解释刘啊，你知道吧？在临床中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解释病症，所以你找到他，可以说这是啥？第一，然后你俩有这个缘分啊、第二呢？我刚才说的话要感谢你老伴儿啊，是不是？能保守尽量保守，是不是？尽量不要动那一刀啊！动完那刀之后，后患无穷啊！给身体最后造成可以说不可逆的这种伤害，到那时候谁都没招了，是不是？已经动完刀了，都摘除了，谁有什么办法、啊，对不对？
0: 是啊，我也是我这么想的。那个刘医生特别的那个耐心，
1: 嗯、
0: 完了那个态度也非常好，非常热心。我去了以后给我看，我就寻思我就把我的希望全那个就交给他了。我的身体的病啊，我心话就希望那个刘家福医生给我治好，因为我这个太疼了，吃点东西就。完了那个等我出院回来以后，我那个就是还是他也没有摘，完了就打那些药，我回来我照样我吃点东西还是前边疼后边的胀，完了那个都像那个有顶子像那扎扎的疼，我一坐的话都受不了，然后寻思这怎么行，那在哪天又发作了怎么办？这我就上了刘家福的医生那看看了以后呢，我就是那个住院的，我就那个疼没有了，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吃点东西啥的也不那么胀了，那个疼的那个状况那个那减轻很多很多，因为那个我觉得后边就是不那么特别的。我现在没有去那个 B 超检查，但是就是这个症状都好多好多。
1: 行，挺好挺好，你现在找到咱刘大夫就放心啊。我不说吧，咱刘大夫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解释病症啊，有什么问题啊，哪块难受，吃完药有什么反应，及时跟他反馈啊，完了及时调整咱们治疗方案啊。
0: 嗯，好。
1: 嗯好的。
0: 我非常感谢他，也感谢您。要没有这个平台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信息，也不能去找这么好的大夫。
1: 太
0: 谢谢。太
1: 客气，太客气啊！行，我也祝愿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啊，谢谢您啊！
1: 好的，那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 4323777。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我这病太多了，一体多病嘛、
5: 啊、
4: 心脏也不舒服，还肾结石，完了胃还有胆息肉、皮肤也不好，一些病，肾结石老多年了，
5: 就是也
4: 完就是那啥那个体检时候尿里有那个有血，完了那个潜血是什么，完然后我还有是什么红细胞是白细胞，我也没记清。
5: 啊，是发现的，
4: 那发现
5: 结石造成的。
4: 对对对。
5: 阿姨，你平时心脏怎么不舒服？
4: 心脏就是，哎呀，失眠啊，是吧？失眠完之后吧，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了，完他就咚咚咚咚咚，
5: 啊、哦，那你觉得通过流产后这段时间的调理，你觉得你好一些没？
4: 好多了，
5: 好多了哈。
4: 嗯嗯，心脏吧哈、就是不那么突突跳了，就是醒了之后吧哈，也不那么咚咚咚不跳了。
5: 啊，就那种心慌的那种、
4: 对对对，
5: 跳的感觉。

0: 缓解。
1: 对，完了后胃也不疼了，肩膀也不疼。
0: 你像大姨，你说你平时胃也不太舒服，是吧？
1: 那胃也不好。
0: 胃，那你通过
1: 受心，完了你反酸
0: 啊。那你通过吃刘家福大夫药，这个胃反酸呢？这个、
1: 嗯，反酸是好了，好多了，
0: 好多了。
1: 我得感谢刘大夫啊，谢谢。
2: 其实患者也是一体多病。心脏啊，包括睡眠呐、啊，包括胃呀、啊，再加上还有这个肾结石。因为他来的时候，当时来的时候找到我的是以肾结石，这个20年。这时间，尿里头有潜血，还有红细胞，这证明啥呢？证明这个结石啊堵到了输尿管，啊，把输尿管划破了，就造成这种里头有潜血。正常说，要是有这种疼痛的感觉，应该是非常绞痛这种情况，就是疼痛非常剧烈。但是好像这个结石的位置没有卡到重要部位上，但是肯定是划破了。所以说对全血尿有全血，所以说来呢再加上这个心慌啊，那自己话就是睡不着时候就心慌的不得了，而且还是这个左侧的这个肩胛后背疼，对，这是典型的一个冠心病心绞痛一些症状，对，比较典型的，对他进行一个综合性调整，对心脏来说，一个是呢，补他的这个气血，
0: 补气血，
2: 另外啥，另外给他活血化瘀。
0: 活血化瘀。
2: 对于他那个肾结石这块呢，首先第一点呢，先把血给他止住了。
0: 把血止住，
2: 完事之后再排石。
0: 阿姨说他胃也比原来的那个反酸胃胀一缓解。
2: 因为他胃也好，经过他自己话之后，过去幽门螺旋杆菌，他把整个的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好，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不是连带的关系。包括他自己说他说身上这个红点特别多，我说是啥什么原因？就是肝的疏泄功能也不好了。肝的疏泄功能也不好了，所以说对他进行一个。整体来调整，因为五脏六腑是一体嘛。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主要调理就是心脏和脑袋
0: 啊，
4: 再加上颈椎
0: 啊，颈椎。你平时心脏怎么不舒服？
4: 平时就是心脏就有点那个前胸后背发闷呐，有的时候呢就像偷停了一下子，完就拉倒了。
0: 有找波啊，
4: 就那意思。
0: 这情况多长时间呢？
4: 哎呀，这情况得有个两年了。
0: 那颈椎什么情况呢？
4: 颈椎就第四节、第五节通过那个什么，就只要觉得这个地方发那个发紧，
0: 发皱。
4: 完了，后来我拍个片儿，就第四节、第五节。
0: 啊，你平时有头晕的情况吗？
4: 有，头就是晕，发胀。
0: 啊。
4: 完了，顶上发烫。
0: 就是白天的发烫
4: 。
0: 您那个这个就是头晕是白天晕呢，还是就是还是早上起来轻了，下午晕是什么时间晕呢？
4: 他这一天不分，有时早上，有时白天，特别白天有的是严重。
0: 那你觉得通过吃这一周药，你觉得采访听你跟刘老师说，觉得好一些是吧？
4: 对，强一些了。
0: 啊，你觉得哪方面那个强？
4: 就觉得各方面这个颈椎啊，就是这三种吧。
0: 啊。
4: 脑袋和心脏。
0: 啊。
4: 颈椎，强了，真强了。
0: 这周药你吃的效果挺明显
4: 的啊。主要是大夫看得好。
2: 因为这个患者来的时候，最开始是以什么？以头晕、头迷糊，完事那个头上胀，而且胀还热，尤其两个太阳穴为主，完再加上啥，左手还有麻木的感觉。他最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而且他心脏还有心脏的不舒服。对于这个哪，对这个头晕头胀啊，是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颈椎啊，颈椎因为颈椎它四五节确实有压迫，压迫的脑功影响到脑供血的。另外什么？另外它有脑梗。
0: 脑梗
2: 轻微的这种脑梗，脑梗也会影响到这个脑供血，也会造成这种头晕、头迷糊。上周呢是跟在他心脏，心脏他觉得憋闷，从心脏那块憋闷来看呢，因为看他的舌苔是胖大舌，而且四周是有齿痕，这么说脾虚就会带着心气的不足，就上周呢就对于他心脏这块，最主要还是给他补气为主。补气为主，对于他的颈椎呢，和哪呢，还是以那个滋补肝和肾，完再加上给他一个局部的一个活血化瘀。
0: 治病啊，刘老师，早对病根，效果还真是。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走？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1: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0: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嗯，好的，也提醒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会在每周一三五的上半时段邀请韩桂林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买房卖房租房求租房屋等和房屋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韩老师和您交流一个是昨天节目当中一位听众是想卖房啊，他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小营市场的附近，园丁新村。
1: 园丁新村、
0: 这个小区您知道？
1: 嗯，知道。
0: 园丁新村哈，
1: 对，
0: 楼层不太好，是一个七楼，
1: 不梯的七楼，
0: 不梯的。他的小区是不是电梯楼和多层都有
1: 啊？对对对，
0: 他这个是不梯的七楼顶楼，然后70.35平。嗯，您看看这个位置，如果诚心想成交的话，应该是一平能多少钱好卖？
1: 嗯，要价6万就可以。
0: 啊，那六万的话，
1: 一千以下。
0: 一千就是七楼，
1: 对，
0: 咱们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目前为止来讲，就是咱延吉市，如果说不提楼的顶楼都达不到1000吗？还是说也分一些地段？
1: 也分地段，
0: 也能达到1000以上。
1: 对，延吉的不提楼就是看装修，如果装修相当不错的精装修，那指定得1000多点，因为具体看装修。
0: 最高您给个价，就是
1: 最高的话也过不了1500块，1200-1300块钱吧。
0: 就不管咱延吉市哪个位置，多么好的地段，
1: 对对，
0: 现在的成交价格大概就是这样。
1: 嗯，对。
0: 啊，那像他这个位置在园丁新村，属延吉市的东面。
1: 对对，装修再老点，几乎成。

0: 尿价就是在800左右，800-900块钱这样
1: 啊。那这个您要是说，那咱如果像现在来讲，大家比如说卖房，咱不能直接就挂着一个就是成交的价，它肯定会有一个就是价格讲价的浮动。像这种房屋，您建议就是要价要多少？
0: 70.35平，其实要价要个65000，就要价就要1000往里一点就可以，稍微讲点、啊、这样的房子也不用讲太多，因为这样的房子
1: 已经价格很低了。
0: 对，大半的房主还不认这么降，有可能他还在挂1500，甚至有的挂在2000，这样像有可能一年都没有客户去问这套房子。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是，咱给这个价、首先是大家能心动，
0: 对，
1: 能去问，
0: 对
1: 啊，所以让他先报65000。
0: 对，
1: 如果因为正常不论是谁买东西，他一定这房子是再怎么地再便宜，他也是个大件儿，他一定会往下讲。
0: 对，
1: 再给稍微讲一点空间。但是像您说的六万这个价格就比较良心价了，就是不是也不建议再低了，再低就没意义了。
0: 不建议再低了。其实如果是不着急用墙，不着急用钱的情况下，这个房子做出租的话，有个10年、11年、12年，这样也把这个卖房的钱也都租回来了。
1: 嗯，然后最后就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就得到了就这些钱。
0: 对，
1: 啊，这韩老师给的建议哈。对，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和韩老师也聊了一段时间了哈。现在的确延吉市这个不提楼的顶楼7楼的价格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行情。
0: 对，价格都不太高。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是诚心实意想把咱自己的房子卖出去啊，就您在标这个卖价的时候就不要太高，如果标的太高可能连问的人都没有。
0: 对，
1: 因为大家觉得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值20万，你卖35万，人家想我再讲能讲下来15万吗？所以可能就畏难了，我连问我也不问了，我去看看别人家吧。
0: 对，甚至看着他要35，比如说就是值20万的话，他给出20万都怕房主不愿意。
1: 对了，你看，
0: 我
1: 因为咱买的人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对，
1: 所以
0: 说咱们挂价就挂一个诚心卖的价格，就赶紧快点卖，就是最好。如果是诚心卖房，咱们就挂个诚心卖的价，赶紧往外卖，这是最好的办法。
1: 对，然后再往后的话，其实这个二手房价格还有回暖的可能性吗？
0: 这个咋说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卖，对，因为卖的多嘛，现在，然后真正买这种老房子的偏少一些。其实卖这些老点的房子的业主，他几乎都在新小区换房子了。
1: 对，
0: 这种在
1: 改善了自己的居住环境，
0: 已经改善了。这些不提楼都是闲下来的，要往外卖的。但是真正能买这样的房子的客户太少了，所以说价格想往起起的
1: 可能性不算太大哈，
0: 不大。
1: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还想和韩老师沟通一下，我看前一段时间延吉好像还有一个新开的楼盘，好像现在已经动工了，应该是在州政府附近
0: 啊。
1: 那个是，对，想跟您交流一下这个位置，那是什么小区？
0: 那个是翡翠云景，
1: 对，好像是。我觉得这名起的还挺就是翡翠嘛。
0: 对，
1: 好，
0: 对，
1: 是您说的这个。他这个今年动工，像你们有没有了解他大概什么时候能竣工？
0: 他今年动工怎么也得在明年年末吧，最快也得在明年年末。
1: 速度
0: 应该明年年末应该结束不了，他得在今年是26、27，得在28年吧，估计得在28年。
1: 也算挺快了是吧？
0: 对，
1: 这个位置我看他离州政府比较近，也是西边的新小区。
0: 对，
1: 它这个你们所了解到的，它是以什么样的就是电梯楼？我看那个，其实它那个地还真就不大，它选的那块地，
0: 大概在建5栋左右，价格呢得估计得在8000多块钱吧。
1: 啊，西边那边
0: 价格也会高，但是它也会按照2025年好房子的新规去建设，层高达到3米以上啊，比如说专梯专户啊，一个单元里边有2部电梯，赠送面积大过公摊面积。这些都是要具备
1: 的，新的就是电梯楼它盖之后它所必须要达到的要求。
0: 对，
1: 大概能盖这个5栋，因为看那个地它选的面积不是很大。
0: 对，
1: 8000左右。那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就是像这种房子啊，就是大家可能有的人就想了，我是不是想在那儿买房啊，或者怎么样，就像咱们中介这一块咱们能有渠道吗？还是说这种房子必须要找开发商去买？
0: 有渠道
1: 啊，有渠道。
0: 对，
1: 如果想买的话。
0: 对，有渠道的。
1: 那咱们我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我还是想替听众多问一点问题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买房子，咱是找开发商合适，还是中介合适，还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渠道能买到便宜的房子？
0: 其实找我们这个渠道是价格是最低的，因为我们几乎是团购，现在都有个几十人就是在等这个盘，想在一起去了解这个盘，一起想去买，越是这样越是价格越好研究。
1: 哦，就大家买的多，他给一个团购的价。
0: 对。
1: 哦，是这样哈。那
0: 再就是本身的渠道价格也要合理，也要便宜。 对，
1: 然后通过咱们。

0: 中介如果说能买到的话，可能价格会更优惠。
1: 对，这个是一定的。
0: 然后就是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新的楼盘，可能从开发商手里买，他可能会告诉你，我就剩这些了。你只能在这些里挑，
1: 但是其实现在来说，现在的这些楼盘跟再早的不一样。再早像几乎都是把好的先留下，就是说卖没了这种。
0: 其实是先把不好的给它卖出去，
1: 了
0: 好的等到涨价的时候再往外卖。
1: 对，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几乎不太存在了，因为现在所有的楼盘往外卖房呢，其实没有像前十年那么快了。
0: 嗯，
1: 他真的来一个客户，他也真的想让这个客户留在自己的楼盘，所以说需要什么楼层，他尽量也是要满足客户的。
0: 啊，
1: 对，
0: 就是以需要的为主了。
1: 对，
0: 就不是说我就剩这些，你从这里挑吧。
1: 嗯，
0: 是你想要哪个，我尽量在我还有的房源里面给你提供。
1: 对。
0: 啊，现在真是买方市场。
1: 对，确实
0: 真
1: 是
0: 这么回事哈。
1: 嗯、
0: 啊，这是这个位置一个小区哈。
1: 对、
0: 嗯。看看大家如果说有意愿，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哈。我看还有就是要新盖的楼盘，那个位置应该是在哪儿？六中，新六中附近。
1: 对，新六中西门的正对面。
0: 而且现在这个小区新楼盘名起的都挺好听的哈，这个新六中这个好像名也挺好听，
1: 叫国子院。
0: 哎，你看，就是因为它挨着学校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名起的就很书香。
1: 对，
0: 对，它这个面积是不是稍微大一点？
1: 它这个建12栋的洋房。
0: 啊，这个你那如果说洋房，它是不是本身建筑面积就比较大了？
1: 嗯，洋房也不一定，150平方左右的也都有。
0: 嗯，
1: 现在其实新楼盘里边很少有建小面积的，比如说，5、60平、60、70平的这种很少有建，都是起步3室1厅。
0: 也就是说想，新房当中，如果说我想买个小户型的，好像不太好找了。
1: 难买。
0: 西边现在这边就是新小，几乎全是大的。
1: 对，没有一个小区里边干小户型的都没有。但铁南的紫玉东方这小区有小面积，最小面积有60平方的。
0: 哎，西那铁南，您说那个紫玉东方，它是不是也是在六中附近？
1: 对，
0: 也不远，是不是在那个十字路口？
1: 哎，对，也是挨着那个六中附近了。
0: 啊，想买新房小面积，紫玉东方有。
1: 对。
0: 啊，其他的像你看，我们现在了解到什么新外滩呐、啊，包括这个松山月，还有你之前提的什么半山、什么华府，
1: 对
0: 那个
1: 对半山月府
0: 啊，半山月府、全都是大面积，他们多大面积起？
1: 他们几乎120多平方，几乎都是3室1厅起。
0: 那120都算小的了。
1: 对，120平算小的了，最大的160多平。
0: 哦，那您刚才说那个国子院，它这个是多大面积起？
1: 像150平方左右的，就能达到标准3室。
0: 哦，
1: 那种飞机户型，两个卫生间的，
0: 150平起，
1: 不，115
0: 啊，115起，也相
1: 对
0: 来讲有稍微小一点，但是像你说150那个就属于比较畅销的飞机户型。
1: 哎，对，
0: 嗯，
1: 像115已经就是飞机户型了，在其实老房子里边115就能做到标准2室，
0: 嗯，
1: 现在新房子100多点就能做到标准3室。
0: 嗯，
1: 里边有众筹面积跟着嘛，再就是现在的格局，真的不往好了去做，也真的不好卖。
0: 然后现在是不是延吉市这些新楼盘，它几乎全都是电梯楼了，就不会再盖步梯了？
1: 不会再盖步梯了，就是哪怕是5层的洋房，也不可能出现步梯了，必须都有电梯。
0: 明白？就即使是5层，咱们传统意义上觉得上这个5楼也没啥问题，
1: 对，
0: 但是它也会给你电梯。
1: 对。
0: 现在是这样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 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是刚才我们两个聊到了一个翡翠，这个
1: 翡翠云顶
0: 啊、然后有一个国子院。延吉市还现在就是马上要开盘的新楼盘还有什么？
1: 还有万达的北侧。
0: 万达北侧，
1: 对，
0: 它现在是已经就是马上盖动工了吗？
1: 对，也动工了，售楼处已经也建起来了。
0: 啊、那个是什么小区？
1: 哎，那个是什么小区？我还真忘了。
0: 啊，那它也盖的也算是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
1: 也都会建2025年往后的这好房的新规，只要在这个时间往后建的房子，都会按这个新规产品去建设，然后层高达到3米以上啊，众筹面积大过公摊面积，专梯专户。
0: 啊、都能做到，
1: 对，动动都得通地下，这都是最基本的，必须的。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是现在买房啊，买新房也好哈，主要其实就是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
1: 对，
0: 因为原来的房子的话是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的。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楼盘？
1: 在高铁站对面，那个小区叫乐百景城府，那个大概建8栋，主要以康养为基准。
0: 这个是什么概念？它是以后要是做成养老的？
1: 对，应该大概是这样吧。前面有2栋是这样，但是里边也有住宅。面积呢都是层高也是3米以上的，就是新规产品。

0: 品都是，这些都是。
1: 他康养的概念就是，他是想老年人可以在这儿住，然后是有
0: 对对，应该大概是吧，
1: 有什么配套的，就是针对老年人的一些设施呗，就比如说什么按铃啊，可能老年居家服务啊。
0: 嗯，这些要比普通小区要做的指定是要完善一些。
1: 啊，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好，明白，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到的要新建的楼盘。
0: 对对对，
1: 好，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对，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新的小区叫乐百什么？
0: 乐百景城府。
1: 对，然后我也想到，我们听众在节目当中咨询，就是乐百家居楼上那个电梯楼，那个新建房子的话，当时它应该是租和售都行，出租出售，那个是不是应该都是小面积的里边？
0: 对，都是小面积公寓型的，一梯多户的。
1: 对，好像是到当时可能40平到50平中间，它如果出售或者出租，您看看给评估个价格。
0: 像出售具体也看朝向，朝南的价格最高。如果它是一个朝南的40-50平的装修，如果因为它这个小区毕竟是年头多了嘛，
1: 也是时间比较长，
0: 对，
1: 乐百家居楼上，
0: 然后就按老装修算的话，成交价格也就在4000往里
1: 啊，达不到4000，
0: 对，3500-3600块钱吧。
1: 这个电梯楼跟楼层没有关系，就哪个楼层差不多都这个价。
0: 反正低点楼层价格只能更便宜一些，因为低点楼层有可能会挡光，还有可能就是光线不好嘛。高点的楼层指定是大概这个价格就没问题了，但是顶楼不值钱，就是顶楼达不到这个价格，再就低点楼层达不到这个价格，剩下的大半的
1: 中间
0: 楼层的价格几乎上是差不了太多。
1: 出售的话4000，
0: 4000往里，要价4000往里就行，3800要就可以了，因为老装修嘛。
1: 出租呢？
0: 出租的情况下，这么大小面积，
1: 这个位置是不是还行？
0: 位置挺好，尤其在这一溜上班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些应该对还是有这个出租的群体的。但它价格的话，老装修也统的房也能租到个700左右吧，600-700块钱，700左右应该能租。
1: 租金的话大概现在这个价格。
0: 对对对。
1: 出售的话是不到4000。
0: 对，出售是不到4000。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韩老师继续交流一个问题啊，就关于这个二手房交易哈。就这一块我觉得韩老师这边你们应该就是非常专业了哈。
0: 对 对, 对。
1: 就是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当中，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流程，包括这其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我就选择了，我就相中这套房，然后下一步一步一步应该怎么样做。
0: 这个其实对于咱们客户来说，尤其交定金的，因为把钱毕竟交出去了嘛，交到房主这边了嘛，其实还是比较担心的。就包括上午有一套成交广泽宏府的房子，是个电梯的3楼，94平方，然后是成交价是61万，但是装修特别好。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客户就是担心，特别担心，就是哎呀，签完合同钱都给了，临走还说哎呀我不能被骗吧，就是还在怀疑，就是怕被骗。对，怕，因为毕竟是把定金给出去了嘛。但是这边就是，其实这个流程其实很简单，现在拿着也，我觉得也没有人去这么去做骗局。对，然后流程很简单，就是包括第一步签合同，谈完第一步先看房子。
1: 对，
0: 看完房子，房子比较相中，咱们见房主谈价。把价格谈到咱们买卖
1: 双
0: 方
1: 都满意，
0: 都满意的情况下，咱们就开始出合同。合同把这都写得非常明白，比如说尤其二手房屋里带什么不带什么一定要写清楚。就不要有就是
1: 模棱两可，
0: 对，这些
1: 以免后面有争议。
0: 对，后期一定要都比较讲究的情况下没有争议
1: 啊，就是
0: 对，
1: 那就是说给定金之前要把合同签好。
0: 对，
1: 不能就咱就把这钱给人家什么都没有。一定要先签这个合同。
0: 对对，把屋里所带的东西一定要都写进合同里。然后比如说谁过户啊，这些都要写清楚。然后签完这步了，咱们下一步就需要是做审批贷款。比如说贷款买嘛，客户就得出那个征信报告流水，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带着到银行去做审批。按照这套房子首付多少钱，贷款多少钱，审批通过了，这个时候再通知卖家，让卖家去做还款，因为他有的有可能他房子就贷款来的。他得在这个时间段他再把这个房子去把那个尾款还进去，因为毕竟客户先审批，然后这边 房主再去还贷款，
1: 嗯，
0: 还完了之后第一时间到房产

0: 产局一过户就出卖家名了，过户的时候首付款就要给到卖家了
1: 啊、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才您说到的啊，就是这个定金、嗯、就是咱们先签合同、
0: 嗯、
1: 签完合同给定金，
0: 嗯，
1: 给完定金之后再去给这个房屋，如果说我要是贷款买的话再给这个房屋做这个评估吗？还是先评估完之后都没问题了我再给他定金？
0: 先定就行
1: 啊。那如果这期间真出现问题了，我确实我的征信我贷不出来这么多的钱，那怎么办？
0: 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合同上也会标注，就是不是客户恶意不买房，是因为他、
1: 啊、你们合同上都会写、
0: 哎、都会体现出来、
1: 哦、嗯嗯，
0: 就是因为他的征信或者因为他的流水，这个房子他首付多少钱办不下来，
1: 嗯，
0: 这种情况是要无论客户交了多少钱定金，是客户一分钱都不要损失，这个完全这个钱是还要回到客户的手里
1: 啊、哦、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担心嘛，像您说因为先给定金、嗯、我以为是先给他做就是评估都完了之后我觉得这房我能买然后再给定金，其实先给定金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评估。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因为必定得先把房子定下来嘛，
1: 嗯，
0: 房主这边才能配合办后续的手续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时间就是都审批通过了没问题了，到过户的时候首付款多少买家就要给打到卖家。就是说到这儿了，还有的时候会卖家和买家会到房产局有一个争议，就是你先给我转钱然后你先给我过户，就是谁都不信任谁。
1: 对
0: 对,
1: 对，
0: 会有这样，经常会有这样的出现。
1: 因为贷款他也不是说是他得贷款，他打首付，人家卖家人卖家也不同意，你给我这么点钱我就过户给你，那也不行。
0: 哎，对对，但是像正常贷款的情况下，这个流程倒对。然后包括还有全款的，或者是咱到过户的时候，这个首付款什么时候给？有的就是要求，哎，你必须先给我，我才能给你过户，房主。然后客户的意思，
1: 你给我关户。
0: 哎，你给我关户，我才能给你这个钱。
1: 对，
0: 实际上咱们这个都不用就是争这个事儿，咱们该签字签字到。卡到最后一步要马上到交税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再给转钱就可以，因为不交税这个税不交房子还是原房主的，
1: 嗯，
0: 交房税就变成那个买房的了
1: 啊、
0: 哎，对，就差在一个交税这步就可以，
1: 就是没交税之前哪怕房照上写的是新房主的名儿，这也不是你的房，
0: 不是，他是先
1: 交
0: 完税
1: 才能
0: 除新房
1: 照、
0: 房照，
1: 对，而且现在房产局他做的也很人性化了，
0: 对、
1: 嗯，就是银行啊什么的，好像就是一站式，不用你去这儿跑又去那儿跑，包括税直接在那儿也全都能交。
0: 对对对，而包括交完税不大概在半个小时40分钟，
1: 很快，
0: 哎，房
1: 照
0: 就出来了。
1: 对
0: 对,
1: 对，就是现在就是买房这个政府做的特别好，就是
0: 对对对，
1: 给百姓配合。其实我觉得很多年以前的时候买房其实挺麻烦的一件事情，一会儿跑这儿、
0: 嗯，
1: 一会儿又去那儿，就是现在就全都是一站。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工作效率也特别高。
0: 嗯
1: 嗯，
0: 然后这一步把这个首付款给完了，
1: 嗯，
0: 房照出来买房来了，这个时间买方带着房照再去审批的银行再去做个抵押，
1: 嗯，
0: 然后尾款就到卖家的账户了。
1: 啊，然后你买家你再跟银行去，你们怎么协商怎么贷多少年？
0: 对对，其实里边有很多事，包括水呀、电呐。煤气啊，
1: 更名啊
0: 或者是对这些，包括这些费用什么的，其实都要在最后一步要提前解决完。
1: 嗯，
0: 在抵押前最好让房主全都结清完，这个是多退少补，然后缺了得房主补上，多了得咱们客户给房主。
1: 对，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像您提到水电嘛，还有物业费。
0: 对对对，然后
1: 很多人可能忽略这个物业费，
0: 对，
1: 物业费也得去看到底结没结。
0: 还有那个暖气费，这几个费用
1: 取暖费，
0: 对，有的一欠真的欠很多钱。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让房主全都结清，带着这些单子，然后咱们最后一步做完抵押就完事儿了。
1: 对，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收入定金是在我们手里有一半，这个钱就留着，就是到咱们交接房子的时候里边钱不够，好用这笔钱往里还欠款。就是水了电啦、
1: 嗯、
0: 啊，
1: 我明白你的，就是定金如果说双方没有中介参与的情况之下，那他们之间就是他们之间去弄了、
0: 嗯、
1: 但有咱中介参与的情况之下啊，定金咱们先帮他保管一半。
0: 对对对对，
1: 怕后续像你我们俩之前提到什么水电呢、啊、物业这钱如果说没有交上去的话、
0: 嗯、
1: 这个钱咱最起码能拿出来用。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这样的话、嗯、其实更安全更有保障。
0: 对对，更安全一些，
1: 更有保障一些。好、
0: 嗯、对对对对、
1: 哦、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韩老师刚才您提到就是首付给完这个买主，然后包括后续我们拿着房照去贷款呢、
0: 嗯、
1: 等等，这个时间长吗？去银行做抵押贷这个大概多长时间？
0: 其实现在办理这些手续都非常快，正常要是双方都配合的地方，买卖双方都配合 的情况下，几乎从

0: 周一到周五几乎都能办差不多。
1: 嗯，五个工作日这一周。
0: 对，五个工作
1: 日。除非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你周四买，可能中间会有一个周六周日休息天，
0: 周周
1: 人家就不办公。
0: 对对对。
1: 或者赶节假日。
0: 对，安全起见呢，有个十天之内，十个工作日之内几乎都能办差不多。但是就。嗯，

0: 主和银行之间那个贷款什么，就是他们之间的就是去弄了。
1: 对对对对。
0: 哦、嗯、二手房交易现在是这么一个流程哈。
1: 对 对, 对。
0: 还挺快的。
1: 挺快的。
0: 不慢。
1: 对对，之前像2015年2016年那阵儿，几乎有的大半吧都要1个月20天才能办完。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时间在线。
0: 包括出房照都特别慢，现在好像打印都特别特别快，什么都特别快。
1: 对 对, 对。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哈、嗯、我们节目上半时段也是马上要结束了啊。那收音机前呢，您如果说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欢迎您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

0: 02-750-5888。
1: 北京时间14:30。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走？哪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 2551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5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提供两顿工作餐，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呢是188-4333-0290。陈女士，物业现招聘综合维修师傅，要求年龄40到58岁之间，汉族男士啊，有电工证，有工作经验优先，月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是4天。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5度至-28度；敦化，多云，-13度至-27度；安图，多云，-13度至-27度；汪清，小雨，-14度至-28度；合隆，多云，-14度至-27度；龙井，小雨，-15度至-29度；珲春，小雨，-15度至-28度；图门，小雨，-14度至-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15度至-28度；敦化，多云，-13度至-27度；安图，多云，-13度至-27度；汪清，小雨，-14度至-28度；合隆，多云，-14度至-27度；龙井，小雨，-15度至-29度；珲春，小雨，-15度至-28度；图门，小雨，-14度至-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招聘民保物业小区招聘保安。
0: 好的，小区物业招保安哈。
2: 要求年龄55周岁左右。
0: 好的，还有什么要补充？
2: 一天休一天
0: 啊，24小时的哈。
2: 对对对对，联系电话是1384477-335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
2: 这样能长期干的。
0: 行，这个我在节目当中帮您说一下啊。
2: 好的，
0: 哎，好，再见。
2: 谢谢啊，
0: 不客气。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55岁左右，身体健康啊，这个是一个24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最好是能够长期工作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

1384473352 138447335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女士呢，物业现招聘楼道保洁，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是4天啊，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卖房。
0: 您说。
1: 市中附近，
0: 嗯，
1: 北园小区，
0: 好，
1: 4楼58平，
0: 嗯，
1: 学区房，
0: 嗯，
1: 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13634332636啊。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0: 李先生呢是北大十中附近有一个房子啊，北苑小区的房子要出售，这是一个4楼58平啊，附近呢交通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呀，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65岁以下，
0: 嗯，
1: 汉族，身体健康。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15585580663啊。
1: 哎
0: 好，再见。王先生，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来迎接一下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您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好的，您说。
2: 公司招聘保洁和大车司机。
0: 保洁和大车司机哈，好的。
2: 对，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
0: 嗯。
2: 联系电话
0: 15326339012。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的。
0: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徐女士呢是公司现招聘，公司招聘保洁员和大车司机，这个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发布物业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3: 招聘一个长期门卫。
0: 嗯。
3: 在北大区域。
0: 好。
3: 嗯，就是24小时班，然后那个长期在那儿吃住的。
0: 啊，对，不是一天一宿休一天一宿的吗？
3: 不是，就是24小时长期。

0: 在那儿，每天都在的那种。
1: 啊，长期都得在这个小区的呗，哈。
0: 对对。
1: 哦，行。
0: 啊。
1: 要求呢？
0: 要求是65度岁以内。
1: 嗯。
0: 啊，身体健康。
1: 好。
0: 啊，然后再招一个保洁员。
1: 好的。
0: 啊，保洁员是月工资2000。
1: 嗯。
0: 啊，月休2天。
1: 好的。
0: 管午饭。
1: 嗯，保安呢？刚才那个长期门卫。
0: 长期门卫那个是2200。
1: 2200哈。
0: 哎，对。
1: 行，电话留一下。
0: 150。
1: 嗯。
0: 4333。
1: 嗯。
0: 4666。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0: 然后我还有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招聘长晚班门卫。
1: 几点到几点？
0: 下午3点到第二天8点。
1: 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这个呗？
0: 对。
1: 下午的3点到第二天8点，哈。
0: 对。
1: 好的。
0: 哎，好嘞。
1: 那都是这一个号呗？
0: 哎，对，都是这一个号。
1: 好，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哎，好，谢谢。
1: 不客气。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那我物业招聘保安。
1: 好。您说什么要求？我记录。
2: 也月薪2800。
1: 嗯。
2: 55岁左右。
1: 好。
2: 有工作餐。
1: 嗯。
2: 福利待遇优厚。
1: 嗯。
2: 电话是188。
1: 嗯。
2: 4333。
1: 嗯。
2: 0290。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
1: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要出租周末菜市场南侧一栋平房，100多平方。
1: 嗯。
3: 二栋火炕楼有4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在大大边。在新进县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厅要出租。
1: 嗯。
3: 在小人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4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
1: 好的，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刘女士是小区物业招聘一位长期的门卫，这个要求吃住都得在小区啊，24小时在小区，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工作地点是在北大附近啊，还招聘一位保洁，这个月工休是2天，提供午饭。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043334666，还招聘一位下午3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工作的晚班保安。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043334666。高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工资待遇是2800，要求年龄55岁左右，有工作餐啊。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继续来关注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2楼火炕楼有400-500平，院子呢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处理那个一个那个挺大的那个镜片。
0: 镜片，镜子啊。
1: 啊，镜子，对。
0: 啊、镜片，多、
1: 啊，
0: 我以为眼镜镜片再大更大啊，处理一面镜子呗。
1: 镜片，对，一般发廊什么的。
0: 啊，发廊、
1: 啊、
0: 大概尺寸是有吗？
1: 能有长度高度能有2米吧。
0: 啊，行。
1: 宽度能有1米2，一米。
0: 啊，行，那我大概明白，高度2米，然后宽度有
1: 1米左右。
0: 1米左右哈，行。
1: 嗯。
0: 电话留一下。
1: 完了，还有一个微波炉。
0: 啊、微波炉好。
1: 家庭用的。
0: 嗯。
1: 嗯。
0: 没有补充。
1: 电话是139。
0: 好。
1: 4478。
0: 嗯。
1: 011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嘞。
0: 来关注刘先生的信息啊，处理一面镜子，这是发廊能用的啊，理发店，它高度在2米，宽度1米左右啊，还有一个家庭用的微波炉出售，看看有需要的可以和刘先生直接联系，电话是13944780116 1394478011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迎接一下关女士。关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我想您和雇一个喂牛工人
0: 啊，招聘一位喂牛的工人啊。
2: 对。
0: 什么要求？
2: 没啥要求，能自己做饭吃就行。
0: 啊，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哈。
2: 就是自己做饭给人。
0: 行，
2: 自己做饭。
0: 电话留一下。
2: 13844705097。
0: 13844705097啊。
2: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
0: 哎，关女士想招聘一位喂牛的工人啊，这个主要是得自己能做饭吃啊。电话是13844705097，138447050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7: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9: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少的钱，但用的是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

十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了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3袋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3袋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厩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们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

0: 现代研射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4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我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3: 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伸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伸方之前就是脑梗，现在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了。
0: 嗯嗯。
3: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也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3: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都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3: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伸方啊。
0: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但是老师说了，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0: 嗯，
3: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啊、这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伸方啊用来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0: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10来天了。
0: 嗯，停药10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0: 嗯嗯。
3: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0: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3: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3: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3: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 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3: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
0: 嗯，

0: 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这个芦荨雪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这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这也只赶上50周年长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芦荨雪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芦荨雪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芦荨雪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芦荨雪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那个芦荨雪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1: 嗯，
3: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这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3: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啊、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嗯，
3: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3: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3: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混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3: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3: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 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

0: 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1: 嗯，
0: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能好吗？对吧？
1: 是。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她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她又有病啊，她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行，你们俩订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1: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0: 嗯，
3: 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1块钱，还多给了我四大盒呢。
0: 啊啊，
3: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0: 嗯，
3: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0: 啊。
3: 现在就是腿麻卖不

0: 不费劲儿，走个十分八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1: 嗯嗯。
0: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1: 嗯嗯，
0: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1: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0: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0: 啊，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你喜欢音乐吗？你喜欢唱歌吗？你喜欢调侃吗？你好吗？这里是小泽。

爱侣们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山盟海誓，可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轻而易举的事无非就是发誓，而最艰难困苦的却是履行誓言。据说在赤道几内亚最流行的情歌是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既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又难忘寂寞山谷里野百合的春天。世事中的你我大抵如此，此事古难全。1000个爱人有1000种爱，但理由都只有一个，因为爱。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赵传忠告崔健，千万不要一无所有。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道。

叫我如何忘却那天你深情的表白。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当你幸福的抬头望月的时候，却是月全食发生的瞬间。结婚前你把爱情进行到底，结婚之后你把装修进行到底。好了，今天的双城情歌也要在这里和你说，让爱继续。我是小曾。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9度，图门16到30度，敦化14到27度，安图15到28度，合龙15到28度，

0: 龙井15到29度，汪清14到29度，珲春16到30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以及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同步直播，同时呢，也在通过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在线上平台和我们来留言提问，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明天啊，就是中考的时间了哈。那么我们很多的考生也在紧张的备考当中，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考上自己理记本。咱们用一次性的啊，按一次性的准备，因为据了解呢，这个所有的语句都要放在这个考场外啊，是不能带进去的。那么如果我们出来之后可能它差不多都是相同的语句，可能就没办法再找到自己的了。所以说建议家长呢，针对于这个天气情况多给孩子准备几套一次性的雨衣啊，这样的话呢，让孩子能够及时的去参加考试啊，以免临时感冒。那么同时呢，针对于中考期间这个降雨的情况，还有部分路段会有封路的情况，所以呢，咱们考生家长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以免呢影响考生正常的考试。同样呢，也提醒把所有的备考的这个相关的文具呀、准考证啊相关的内容东西，咱们提前准备好，那么放在咱们的这个身边，第二天呢，抓紧时间的带好咱们的相关证件和咱们的这个文具啊，备考去参加考试。同时呢，咱们也是可以随时的关注气象部门的最新的天气提醒，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做好应对的措施。那么说到中考呢，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中考期间呢，延吉市也是针对于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为了确保2026年全市的中考顺利进行，交通有序的来进行啊，咱们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和延吉市一高中以及延吉市第九中学、延吉市第十二中学周边的考场区域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鸣笛。具体的管制时间，6月27号的上午7点到中午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4点。那么6月28号呢，是早上7点到中午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10分。6月29号呢，是上午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0点40分，下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30分。6月30号呢，是上午的7点到11点。具体的管制路线，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提前了解，同样考生家长朋友也提前了解啊，因为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无法将车辆开到考场周边，所以呢，建议大家要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么就是提前设计好路线。那么延边一中考点是太平街的军民路到爱丹路，青阳街的军民路到爱丹路，爱丹路的太平街至青阳街路段，以及军民路的太平街至青阳街路段，那么这个位置呢是要进行交通管制的。延边二中考点是延边二中的正门前，还有爱丹路太平街至青阳街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延吉市一高中考点是乐园胡同的爱丹路至团结路路段，丰工胡同的永乐街至乐园胡同路段，丰满胡同的永乐街至乐园胡同路段，团结路的进学街至乐园胡同路段。一般呢设在考点的大门外一侧，发生突发性事件的时候，视情况允许处理突发情况的车辆，比如像110、119、120直接进入考点。所以也请途经这一路段的车辆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以上呢就是有关于中考方面的信息哈，在这儿呢也再次祝愿我们所有的中考考生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刚刚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有关于中考期间的相关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呢，是高考方面的信息了。相信很多的高考考生家长朋友们早已经关注了这样的信息，但是呢，也是要和大家再次的来介绍一下，也是让我们其他的，比如说咱们在明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家长，或者是比较关注高考信息的朋友们啊，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年吉林省高考的分数线的具体情况。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专科各科目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出来了。那么本科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321分。那么特殊类型的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478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473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269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266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257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分数线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最低分数线160分。那么专科的最低分数线，普通专科历史学科组和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160分，体育类专科历史和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140分，艺术类的专科历史和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

控制分数线是112分。以上呢就是吉林省今年的高考的本科、专科各科类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那么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下，比如说咱们家的孩子明年参加高考，或者是呢咱们有亲属啊要参加高考的话，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做一个相应的这个比较啊，针对于现在孩子们学习的这个情况，看一下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分数，看一下咱们孩子具体呢属于哪一个阶段啊，咱们继续努力在明年高考的时候取得好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关注的是有关于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暂停业务受理的通知。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工作。为了保证年度结息工作的平稳有序完成，结息期间业务受理安排通知如下。首先呢，线下柜台业务6月30号星期二全州各管理部暂停业务受理，7月1号星期三起恢复正常办理。6月29号星期一的下午的5点30分至7月1号星期三的上午8点30分，线上服务渠道暂停服务，包括单位及个人的网上营业大厅、延边公积金、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还有即时办延边公积金业务板块。那么7月1号也就是星期三早上8点30分之后，线上服务渠道恢复服务，咨询热线大家可以了解，结息期间12329住房公积金的热线是正常提供服务的，也请各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提前合理安排业务办理时间，如果有疑问的话依然可以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来进行咨询，如果给您带来不便也请多多谅解。那么最近呢，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公积金的业务想要办理的朋友，那么咱们可以抓紧时间办理，如果说呢还没有办理的话，那我们也等待这个结息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再去办理哈。那刚才时间已经跟大家做了介绍，我们就避开这个时间，提前做好计划。那么还有一个事情一定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7月1日起我们如果说不尽快办理就会交付滞纳金。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的综合这个汇算啊，咱们在6月30号就要结束了。那么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的这个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推送的这样的信息提示。在这提醒啊，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呢，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啊？如果说不予理会会有什么后果？所以呢，针对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啊。如果说想了解的话，你也可以下载个人所得税的这个 APP， 把您的信息填写上去，咱们就能够查询到自己呢是要退税还是需要补缴税啊，这个上面会有明显的这样的标注。如果说退税的话，我们及时的给他申请啊，然后转到我们的这个个人的银行卡，如果需要补缴，我们抓紧时间的完成补缴。那么就像刚才提到的，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需要补缴税费，但是我们不予理会，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在这儿呢，税务部门提醒，如果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办啊，不用理会等等这样的不实承诺。那么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的法律后果，一方呢滞纳金将持续的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面临这个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的相应的这个措施。所以呢，咱们如果需要补税的话，抓紧时间。根据现行的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的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呢2025年的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到6月30号，因此呢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那么从7月1日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
那么换算成年的话啊，利率可

0: 可以高达约 18%， 滞纳金呢也将持续的累积，不及时补税那么得不偿失。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呢您亲属啊也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立刻下载一个个人所得税的 APP， 把您的信息呢登记上去。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这个情况是需要退税呀还是补税呀，那么咱们就抓紧时间先下载 APP， 然后呢把自己的信息登录上去，我们自然就可以查询到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是退税还是需要补税。那么需要补税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截止时间就到6月30号。同样呢，需要退税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啊，咱们及时的去提交申请。那么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按以下的步骤来核实补正申报。首先呢，第一，全面核对收入的信息，登录咱们的电子税务局的网站，或者是刚才说的个人所得税的 APP， 进入到收入纳税明细的这个模块，逐笔的来进行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重点啊要关注包括比如说从多处取得的像工资啊、劳动报酬啊、稿酬啊，还有特许权使用费等等。就比如说啊，咱们是从事这个工作有多个兼职啊，咱们需要收多笔的或者多处给我们打过来的这样的工资的，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核实一下。第二呢，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比如像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同时呢，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这个介绍啊，宝爸宝妈们，咱们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等扣除也是都有的啊，明确的适合条件和标准我们是否都填报准确，是否漏报，咱们都要检查一下。第三呢，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呢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如果说大家针对于以上的信息啊还是不太了解，或者是还想更进一步的了解的朋友，可以抓紧拨打12366我们来详细的确认一下。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下午版的百姓热线的上半时段呢，要即将进入一段广告了。那么在

咱们的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主要也是围绕中考展开的，那在下半时段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有关于中考期间的公交线路的变化啊，是针对于延吉市的中考期间公交线路的调整的相关信息。如果说经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咱们在中考期间27、28、29啊这几天咱们要乘坐公交车出行的朋友，在下半时段咱们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会给大家带来2026年延吉市公益性岗位招聘的公告。如果说呢最近啊也想应聘相对的一些职位的朋友，也可以在下半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这样有关于公益性岗位招聘的公告。还有呢就是吉林医保14项业务的全省通办的信息，以及延边大学公布高考录取期间的咨询热线，都会在咱们下半时段和大家来共同了解，大家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关注。那么在最后的时间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中考期间的天气啊，主要是以阴雨天气为主。27号这一天呢没有雨，但是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高。28、29号这两天呢是有雷阵雨以及呢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在这也提醒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根据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以免影响我们的考试。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准备一次性的雨具，因为呢在咱们的考试期间，所有的雨具必须放到考场之外啊，包括这个考场这个楼之外，所以呢咱们啊多准备几套，因为在28、29这两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啊，以免孩子呢淋湿感冒影响考试。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上半时段百姓热线节目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在我们广告时间再次

0: 人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0: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润野，欢迎收听本期延边黄牛科普知识访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夏广军教授。您好，夏老师。
6: 主持人好。
5: 夏老师，我们的延边黄牛肉都有哪些特点呢？
6: 一是它有优良的品质，延边黄牛肉它肉质细腻，肉色鲜红，

0: 脂肪沉积非常均匀，形成丰富啊，并且非常理想的这个大理石花纹，这些和日本的和牛的特征很相似。第二个就是它营养价值比较高，风味浓郁。延边黄牛这个肉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这个矿物质像铁呀、锌呐、锰啊，还有钙含量比较丰富。那么脂肪酸组成当中，油酸、亚油酸还有亚麻酸、共轭亚油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也较高，这些也是这个延边黄牛肉特有的风味物质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就是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亮氨酸、胰亮氨酸、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些氨基酸它这个既能增强这个牛肉当中的鲜味和风味，同时它又能提升这个牛肉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功能特性。那么延边黄牛肉在这个花纹嫩度还有这个多汁性以及它的风味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的这个商品牛肉。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已经和本地的饮食文化紧密融合。那么延边黄牛肉我们都知道哈，它和我们朝鲜族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也是制作这个高品质的烤肉这些朝鲜族特色这个菜肴的一个上等的原料。而且延边黄牛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也标志着延边黄牛肉的品质和声誉与这个本地特定的这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1: 刚刚夏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延边黄牛肉的特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夏老师我想问的是，延边黄牛肉的价格为什么比本地其他品种的牛肉价格要高呢？
0: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稀缺性还有这个优良的基因。前面我们讲了哈，它是这个我国五大良种黄牛之一，是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育形成的一个珍贵的遗传资源，所以它的基因就决定了它能够这个生长出类似于日本和牛的这个丰富而且这个均匀的这个大理石花纹。那么这种先天的肉质优势可以说是普通牛肉，比如我们本地养的其他品种西门塔尔啊这些杂交牛是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就是生长周期长，普通的商品肉牛一般情况是养殖比如18到24个月龄它就出栏了，而我们延边黄牛为了积累这个足够的风味物质并且形成这个完美的这个油花，所以通常需要养殖24到30个月甚至是更久。那么这个更长的这个饲养时间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饲料、人力还有这个管理成本。三是这个卓越的肉质和感官体验，一方面是这个延边黄牛肉具有极致的口感因为它细嫩多汁，这个香味浓郁特别是这个它具有标志性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在我们烹饪的时候它能融化出这个脂肪，能极大的提升这个肉的口感和风味。另一方面是具有这个烹饪适宜性它是制作高端烤肉还有牛排这些菜肴的这个顶级食材，就是说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这个肉的极致的这个美味，所以说这种体验也是普通牛肉无法提供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名片与饮食文化，就是说延边黄牛肉它不仅是食材，它更是我们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代表在这个高端的餐饮和礼品市场当中它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和这个社会价值。从目前延边牛肉市场来看，延边黄牛肉售价高于其他品种牛普通延边黄牛肉市场售价一般一斤在48元左右，那么考虑到生产成本等因素低于40元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保证是延边黄牛肉。那么高档延边黄牛肉的售价一般一斤都是在上100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

0: 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收听了咱们乡村振兴小课堂的内容，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已经和大家预报了咱们下半时段将带来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咱们明天啊，大家备受关注的中考。2026年呢，吉林省中考呢，在明天开始，6月27至29号进行。今年呢，延边州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域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充分满足考生组织及应急备用的需要。那么通过这则信息，我们是了解到了今年呢，咱们延边州的中考的考生一共呢是12469名。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我们的考生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那么同时要提醒一下咱们延吉市的居民朋友，针对于咱们中考期间呢，因为有部分路段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所以说有一些公交线路会有调整，经常乘坐公交车出行的朋友，您可以了解和注意。6月27号到30号中考期间呢，延吉市交警部门将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延吉市第九中学、延吉市第十二中这5处考场周边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么管制期间也会影响部分公交线路，接下来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线路调整的情况。首先呢，调整时间是6月27号的早上6月27到6月29的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20分，6月30号根据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调整时间。需要调整的线路呢也是比较多的，和大家共同关注。首先呢是一路调整之后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顺序有一些变化。像荧光小区、吉荣小区，还有中国银行延边分行，从过十二中站点之后，左转经元川街、沿河路、金达莱北街后恢复原路线，取消了中医院站，其他的线路是不变的。那么21路呢，受调整的是从旧货市场之后调整到意苑花园、方圆小区，然后是文翠苑。还有28路呢，是从中国银行延边分行之后改到市林业局站点儿。31路呢，是从方圆小区之后调整市林业局，然后到中国银行延边分行，然后到新华书店的南侧。37路呢，也是从东山小学之后调整为荧光小区到吉荣小区。43路从大宇花园之后调整到市民政局、大宗饭店、北大市场、北山加油站、脑科医院、延边医院东门。还有45路啊，也是将天池大桥南站至市十二中站之间的路段调整为车辆过天池大桥南站后经沿河路、元川街后恢复原路线，取消中医院站，其他路线是不变的。50路呢，也是从星星小学之后啊，变成了延边医院到中关村到西市场北之后呢，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南之后是天池首府、市十二中、天池大桥南这样的路线。总体来看呢，一共有像一路、二路、11路、12路、16路、21路、28路、31路、37路、43路、

0: 45路、50路公交车会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主要呢，也是大家可以了解，集中在咱们的延边一中、延边二中，还有这个延吉市一中、延吉市九中和十二中，一共这五处考点周边呢，都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所以说，在这个时段途经这个在管制时间内途经这一路段的公交车，都要改成其他路段通行。所以呢，咱们乘坐公交车的出行的朋友，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那么接下来呢，也和大家来了解的就是2026年延吉市公益性岗位招聘的公告。如果说最近呢，咱们家有亲属啊，想要找工作，咱们可以关注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符合。那么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为了促进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充分就业，搭建供需双方对接平台，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延吉市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若干名。招聘条件是吉林省户籍、法定劳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后，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第一呢，就是下岗失业人员，指原国有含厂办大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第二呢，大龄失业人员，指城镇户籍，原则上是按户口本的首页住址为准。那么即城镇常住人口中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且已经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第三呢，就是残疾失业人员，指城镇户籍及城镇常住人员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失业人员。第五呢，就是零就业家庭成员，指经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零就业家庭的失业人员。还有就是低保失业人员，指城镇户籍及城镇常住人口中正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且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第六呢，就是失地农民，指依法被县级以上含县级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的农民。第七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及以上未就业，从未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以上的七类人员都可以来进行应聘。那么招聘的岗位呢，也有像基层非盈利性社会管理和辅助性公共管理岗位，具体像包括乡镇、街道、社区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社区矫正、群团工作等基层的公共便民服务管理岗位。还有呢，像城镇的辅助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具体包括像道路交通、治安巡防、市政管理、公共环境卫生、就业社保协管等岗位。第三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公勤服务辅助性岗位，具体包括像保洁、保绿、保安、收发文件等岗位。还有呢，就是各用人单位确定开发的其他适合就业困难人员的岗位。那么公益性岗位的待遇，对开发性公益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岗位的补贴和社会保险的补贴。岗位补贴原则上呢，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障补贴呢，包括用人单位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所需资金由就业补助资金列支。那么补贴期限，公益性岗位的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以延长至退休。对补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就业的大龄困难就业人员，以及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人员，可按照程序再安置一次。 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重新来进行计算。那么报名时间呢，大家可以了解从发布之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一直到年底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时间呢是早上8:30到下午4点，法定公休日除外，那么就是周六周日还有咱们节假日除外。报名所需的材料是身份证、户口本、吉林省就业困难人员申请审核认定表，还有呢，报名地点可以到延吉市就业服务局4楼公益性岗位管理办公室城镇就业指导科。如果想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0433-236-8128 0433-236-8128。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接下来和大家共同了解的是有关于吉林医保14项业务的全省通办的相关信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哪些咱们的业务可以全省通办了。那么根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相关的信息，目前呢，吉林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了。省内的任意医保窗口就可以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首先呢，高频办理的业务第一批通办的事项有2项，分别是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的事项是有6项，比如像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以及护理补贴的支付。 第三批通办呢是有六项，是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

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以及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线上线下是多渠道，线上办理呢，您可以关注吉林省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者是登录吉事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来进行线上办理。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吉事办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线下呢，您可以到各地的医保大厅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全省统一标准，全省通办事项全部统一办理指导，还有办理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理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问题。那么如果说呢，咱们近期呢有以上14项业务想要办理的话，那么咱们现在都可以实现跨省通办了。那么在应该说是啊全省通办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省内可以全省通办。那么咱们线上线下都可以完成，具体情况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那么现在啊，随着咱们高考的分数线啊，咱们已经出来了，基本了解了。那么是涉及到咱们，比如说近期有想报考延边大学的听众朋友或者市民朋友，以及咱们抖音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您家有家亲属啊，想要报考延边大学，那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为了及时解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咨询，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在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期间开通了四部指定的招生咨询热线，建议考生呢浏览延边大学的招生就业处的官方网站获取官方信息，也欢迎大家呢拨打专属的咨询热线，延边大学工作人员将会提供专业、高效、贴心的招生咨询服务。那么招生咨询电话是0433-273-2477，还有273-2469以及273-4337，还有一部是273-4338。咨询时间呢，上午的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5点。如果您家孩子在今年呢高考之后想要报考延边大学，那么可以通过以上的电话来咨询。那么在这儿呢，延边大学也建议大家通过官方的网站来了解相应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相应的录取信息，一定要认准延边大学的官方网站来了解具体的信息和情况。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哈。那么咱们刚刚过了这个6月份啊，真的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月。6月初是高考啊，6月末又迎来了中考，而且呢明天就是中考的第一天。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中考期间的天气呢还是多雨的天气，并且有强对流天气，咱们考生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啊，比如说呢咱们的这一次性雨具呀，还有呢咱们这个服装啊文具也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以免呢咱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同时啊，咱们也是要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
10: 我州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防线屏障。
9: 延边球迷盛情欢迎东北超哈尔滨队抵达延边。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延吉15到28度，图门16到29度，敦化14到26度，安图14到28度，合隆15到27度，龙井16到29度，汪清15到28度，珲春16到29度。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表彰泉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在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

0: 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州优秀共产党员、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州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六名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代表州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105载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书写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恢宏史诗，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用运筹帷幄，立足两个大局，以恢宏格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以非凡魄力纵深推进治党、治国、治军，以深远韬略、运筹精略内政、外交、国防，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它以铁的事实昭示世人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1: 胡家福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延边各级党委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平凡岗位，忘我拼搏实干，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实际行动鲜明昭示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有力诠释了情牵百姓、人民至上的公仆情怀，生动彰显了恪尽职守、勇于攻坚的担当精神。胡家福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破题开局启示、破题开篇之年，更是延边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关键之年。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努力把每一项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出色出彩，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
0: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坚定信仰信念，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上知行合一，当好表率，要抓好理论武装这一根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0: 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边疆治理等重要论述，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要盯紧党性修养这一关键，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和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强化政治能力这一保证，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做到在观察分析形势时充分考虑政治因素，出台重大措施时高度重视政治影响，部署推进工作时统筹把握政治要求，处置敏感案事件时坚决防范政治风险，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等面前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胸怀中心大局，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上攻坚克难，当好先锋，要服务发展大局，自觉把工作放在泉州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对外开放中大显身手，在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民族团结中各展奇才，在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维护稳定中担当作为，努力以更多实际实效为一域增光、为全域添彩。要勇担发展重任，把每个岗位作为历练本领、建功立业的奋斗平台，把每项工作当作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载体，以创新思维、务实举措破除阻碍发展的堵点、卡点、瓶颈制约，努力把更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可能变为现实。要凝聚发展合力，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攻坚克难、带头服务群众、带头维护团结，以优良作风感召群众，以过硬实际带动群众，厚植党群同心、上下同欲的干事根基，凝聚起聚力发展、加快赶超的强大力量。
1: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在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上笃行不怠，当好模范，要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坚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意，扎到困难众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在促膝交谈中把准民生的堵点、痛点，在嘘寒问暖中体察百姓的极难愁盼，在家长里短中找准工作的发力方向，使决策部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更富实效，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要坚持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翘首以盼的好事实事，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公共服务更有温度、社会关怀更有厚度。要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群众意见作为制定政策、实施项目、推进工作的重要依据，畅通线上加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实时掌握群众的真实评价和意见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要主动认领、限时办结，对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要虚心接纳、及时整改，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赢得群众认可。胡家福强调，要带头弘扬实干作风，在狠抓工作落地落实上率先垂范，当好标杆，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政

0: 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沉下心摸清沿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下功夫吃透所在领域的发展历程、现实状况和前进方向，立足实际谋划发展思路，制定务实管用举措，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各项难题迎刃而解，各项工作步步向前。要雷厉风行，紧抓快干，大力发扬事不过夜、暗无积倦的优良作风。对定下来的事情要闻令而动，马上就办，对部署了的工作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多想干成事的办法，少找干不成的理由，凡事力求向前赶，往实做，能早干就早干，能多干就多干，让高效执行成为工作常态，创先争优成为行动自觉。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涵养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执着，历届虎头蛇尾的浮躁心态，锲而不舍抓好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稳边固边等事关长远的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的好事实事，绝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动摇决心，绝不能遭遇挫折就打退堂鼓，脚踏实地把既定的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在永葆清廉政治本色上从严修身，当好示范。要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崇德向善的力量，善于从革命文化中涵养清正廉洁的风骨，在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我，自觉抵制追求奢靡、感官刺激、贪图享乐的低级趣味，坚决不做失德失范、破纪破法之事，以过硬的道德品行擦亮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保持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在思想上划出界限，在行为上明确边界，坚决摒弃不会查到我的侥幸心理、温水煮青蛙的麻痹思想、就我说了算的任性做派，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始终在纪法轨道上干事创业、清白做人。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养成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在有约束环境中干事创业的习惯，确保任何时候都经得起看、经得起问、经得起查，做一个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内心坦荡的共产党人。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人员合影留念，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主持会议，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和其他州级县直领导、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等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肖涵、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合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0年5月25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领导农民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合龙县药水洞建立东北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以保卫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5月26日，当地数百群众齐聚召开成立大会，正式组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并选出管理人员。大会当众焚毁地主租契与高利贷凭据，没收反动势力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严惩五名亲日恶徒，同时整合各地工农武装，组建药水洞农民赤卫队，全队80余人分为11个分队驻守乡村，一边扩充队伍，一边为五卅暴动积蓄武装力量。

0: 高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和破坏下被迫解散，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是延边各族劳苦民众通过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实践和创举，在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0: 东北超延边迎战哈尔滨赛事临近，以足球为媒，延边特色民俗文艺演出也进入冲刺彩排。现场400多名演职人员顶着炎炎烈日，精雕细琢每一个动作。小演员由家长陪同参训，中老年文艺志愿者也毫不懈怠，反复打磨走位。后台调度人员更是紧盯流程，把控时长。正午时分，一摞摞盒饭送到。大家简单吃完便立刻投入新一轮的排练中。据了解，本次演出分赛前、中场两大板块，共有4场，届时古韵阿里郎、大好延边等节目将轮番上演，全体演职人员精神饱满，全力以赴，借助足球赛事平台讲好延边故事，让民族文化红色资源在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报道。
1: 6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队一行抵达延吉市，延边各界球迷组织了热情的欢迎仪式，以延边独有的热情迎接这支来自松花江畔的冰城健儿。6月25号下午，东北超哈尔滨队抵达延吉西站，酒店为远道而来的哈尔滨队将士准备了朝鲜族特色米酒和明太鱼，以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表达地主之意。在合影环节，哈尔滨队教练组与球员们表达了此行的激动心情。欢迎仪式在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6月27号，延边队将与哈尔滨队正面交锋，期待两队在赛事中全力以赴，以拼搏姿态绽放体育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中考在即，为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安全开展，切实营造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我州立足实际，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我州压实层级责任，凝聚全域联动合力，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覆盖的组考工作格局，全方位织密中考安全防护网络，为考试平稳开展夯实安全根基。严格规范考务工作全流程管理，严把考务人员选聘关口。全州择优遴选1176名政治素养过硬、业务能力扎实、纪律意识严明的工作人员投身考务工作。今年我州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域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目前全州各考点已配齐各类防控设备，所有设备考前已全部完成调试核验。届时公安交管部门部署500余名警力，开通考点周边考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赶考通行安全顺畅。卫健部门统筹调配70名医护人员，全天候处置突发医疗状况。 八支。

0: 消防救援队伍全程待命，针对夏季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也制定相应预案，全方位多角度做好考前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2026年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1: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中考期间我州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至12毫米，全州平均气温为 20.5 摄氏度左右，气温适宜，风力不大，预计27号白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28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29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30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7: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

0: 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给刘少奇送了暖水袋，又帮着火线剧社布置完舞台现场，眼看着秧歌剧就要开演了，人群里还是不见二丫的身影。陈开瑶就觉得心里有什么抓挠着，忍不住又跑回司令部大院来。二丫这会儿正将一大块床单展开往晾衣绳上搭着，能看见她眼角边还挂着泪珠。陈开瑶心里一软，眼前仿佛又看见了那天那个跪在地上卖身葬母的可怜姑娘，心底不觉得涌起一股歉意。他走上前去，俯身从木盆内拿出另一块床单拧干，也撑开挂在绳子上。
2: 你哭了？陈开瑶说。
1: 二丫抹了一把眼角的泪说，没哭。
2: 还说没哭？你这姑娘咋这么记仇呀？都过了好几天了，你咋？
3: 我没记仇，我就是想哭。
2: 行了行了，你非得让朱老总把我开除了才甘心。
1: 陈开瑶拉了拉二丫的胳膊又说，
2: 我再跟你道回歉好不好？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了，好了吧？
1: 二丫说，
3: 陈连长，我真的不是为了那天的事儿哭。
2: 咋的，朱老总又说你了？
3: 可不，说我不懂得做思想工作，对待新参加革命的同志缺乏耐心，还说我……
1: 二丫急忙说，
3: 哎呀，那这就真怪我了。陈连长，我去找朱老总，让他别开除你，你没错，都是我的错。我……
1: 二丫在衣襟上抹了抹手就要走，陈开瑶一把将他拉住说，
2: 别去。
3: 二丫说，那要真开除了你，那我心里……
1: 说着甩开陈开瑶的手就往外走。眼见二丫当真，陈开瑶急忙喊，
2: 开除不了，回来，你看你说风就是雨，衣服还没晾完呢。
1: 二丫转身看着陈开瑶，一脸的愧疚说，
3: 陈连长，我……
1: 陈开瑶说，
2: 我这不是在转变态度吗？你看我现在多有耐心。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不怕犯错误，怕的是犯了错误不改正，改正了还是好同志。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改正吗？朱老总不会开除我的。
1: 二丫低头摆弄着衣襟说，
3: 你是好同志，我不是好同志。
2: 你也是好同志。
3: 哎，二丫，你家里还有啥人不？
2: 有个哥哥出去当兵了，不知道这会儿还活着没。
1: 陈开瑶俯身从洗衣盆里又捡起一块床单，二丫上前跟他一起撑着。
2: 陈开瑶问，你哥在哪个部队？
3: 我也不知道，前些年捎过信儿，说他们长官姓严，就在山西。
2: 陈开瑶一怔说，阎锡山？
1: 二丫以为陈开瑶晓得他哥所在的部队，高兴地说，
3: 你知道啊，那我哥……
1: 陈开瑶板起脸使劲抖着手上的床单说，
2: 二丫，阎锡山是国民党的大军阀，你哥咋能参加他的队伍呢？
1: 陈开瑶这话又让二丫紧张起来，急忙说，
3: 我哥是让他们抓去的，真的，陈连长，我哥是让他们抓去的，他不是真想去给国民党当兵的。
2: 陈开瑶说，
3: 你着急个啥？
2: 哎，这也没啥，国民党抓丁那还不是常事儿，你哥又不是你，跟你没关系，你还是革命同志。
1: 二丫紧张的神情这才放松了点儿，他试探着说，
3: 陈连长，你往后能不能……
2: 能不能啥？
1: 二丫鼓起勇气说，
3: 往后你的脸能不能甭转得那么快，我心里乱蹦。
1: 陈开瑶一愣，财经办事处重点解决兵员接济和财力困难的问题，为解放华北打好基础。 而刘少奇与朱德一行则赶到了平

东山县的丰城村，这里是正太战役指挥部所在地。其实正太战役已经接近尾声，聂荣臻、萧克等指挥员兴高采烈地将朱德、刘少奇接进指挥部。一进房内，一架收音机就吸引了朱德的注意。朱德笑着说：快听听收音机，好久没听到新华社的广播了。聂荣臻拧开收音机，里边传出新华社女播音员的声音：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社论，现在播送一篇社论，题目是《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朱德笑着说：赶得巧呀，一来就听到了主席的文章。众人关注地听着收音机，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朗读着：不到两个月，胡宗南丧失三个旅。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大饭桶。胡宗南这个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收听完新华社广播之后，聂荣臻立即召开了全体指挥员会议。当着朱德与刘少奇，聂荣臻讲解了当前华北战场的部署情况。他说：杨德志、李志民指挥第二纵队，杨成武指挥第三纵队，联合向石门北面开进，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第四纵队向石门南面开进，一共打了三天三夜，肃清了90多个据点，歼灭了敌人第三军一个团和地方武装，总共10000多人。第二、第三纵队主力沿滹沱河两岸前进，先是攻下了井陉、霍路，接着拿下了娘子关，直逼阳泉。朱德、刘少奇看着墙上的地图，频频点头，对聂荣臻的部署表示赞赏。朱德说：你们晋察冀最近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很好啊，甩掉了大城市这个包袱，仗打得自由畅快多了嘛。聂荣臻说：是呀，可当时撤离张家口的时候，还有很多同志想不通呢。朱德说：正太清仓保北战役，三战三捷，这标志着晋察冀地区的军事战局已经开始扭转，已经转入了主动进攻阶段，这很好嘛。聂荣臻说：现在大家心气很高，斗志也很盛，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朱老总能多批评批评，指出我们的不足。朱德笑着说：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客气了。你们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是总的来看，仗还打得零碎了些。从张家口撤离以后，没有很好的把兵力集中起来。河北这个地方很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兵和地方武装也很多。如果你们学会了集中兵力，那就能够打大胜仗。打歼灭战可是我们红军的传统战略思想啊。聂荣臻点点头说：朱老总说的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朱德又说：要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依靠民兵和地方武装牵制敌人，把野战军腾出来专门打歼灭战，不能叫主力部队到处去抵抗，应该加强地方部队的建设，还要从地方部队抽出一部分人来充实野战军。现在是吃饭的人多，打仗的人少，这不行，要实行总力战，党政军民结合为一体，共同对敌作战。当晚，聂荣臻在指挥部摆了一桌简单却也隆重的宴席，招待朱德、刘少奇一行。宴席间，聂荣臻说：听说胡宗南进了延安，
战士们都很

气氛，要求回到陕北保卫党中央。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前景产生了怀疑。朱德说，产生这样的情绪很正常，要给同志们把道理讲清楚。刘少奇说，主动撤离延安可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抗战胜利以后，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想过要把指挥中心从延安转移到靠近东北的承德嘛。朱德说，打前站的部队和机关都出发了，要不是后来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说不定我们已经在承德办公喽。刘少奇说，重庆谈判以后要组建联合政府，我们当时还考虑过把中央搬到南京附近，看来当初真是一厢情愿呐。朱德说，当时这是你提出来的建议，主席也同意的。刘少奇说，是呀，当时形势可是大好，不过主席说南京太热，他希望住在淮阴，开会的时候再去南京。当时苏皖边区政府和华中军区做了不少工作，把中央机关的住处都找好了，就在淮安。朱德笑着说，可人家蒋介石不欢迎啊，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单相思做梦啊。大家都笑起来。刘少奇说，现在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指挥中心也要做出调整，要贯彻建立东北到华北大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根据这个来选择合适的地点。对了，荣臻，你也给点意见。聂荣臻说，要我给意见，那我就说来我们晋察冀最好，有朱老总、刘副主席在，战士们打起仗来也是信心百倍啊。朱德笑着说，你别说空话，说点具体的。看到朱德态度很认真，聂荣臻一下子兴奋起来，声音激动地说，真的，中央真能留在我们晋察冀？朱德说，这有啥子真假，如果晋察冀真有合适的地方，也不用劳师动众的去找其他地方喽。聂荣臻说，太好了，我看晋察冀真的很合适，平山。刘少奇在一旁笑着插话，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啊。朱德又说，还要跟全国各地联系起来方便，交通要比较畅通，可是又不能在大平原上。聂荣臻说，我看我们晋察冀的平山县就比较合适，那是个老区，大革命的时候党组织就很活跃了，抗战时候又是模范县，有北方兴国的称号。朱德思忖了一下说，看来群众基础是不错的。聂荣臻说，是啊，安全肯定不成问题，我们这儿还有滹沱河，土地肥得流油，粮食物产丰富，经济上也有保障。听着聂荣臻的话，刘少奇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放下筷子说，荣臻，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呀？聂荣臻笑着说，蓝涛又请你们看白毛女了吧，其实呀，白毛女的传说就出在平山县。刘少奇讶异地说，哦，这么巧，朱老总，你还记得跟主席分手的时候他说的话吗？朱德地图说，老总、刘副主席，你们看，这就是平山，在太行山和大平原之间，东边紧挨着石门，西边和山西连着。刘少奇点头说，嗯，我看这个位置很好，最好是派人到那一带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地考察一下。朱德笑着说，有一个人去最合适。刘少奇问，谁？朱德说，小陈，陈开尧，他就是平山人嘛。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主席一定要让小陈跟着我们，看来他心里是早有打算呀。刘少奇也笑了。

0: 说，是呀，当时主席提到白毛女，我还以为就是随口一说，现在看来，主席是给我们指点方向的。滹沱河流入太行山谷地后，河面陡然变窄，河水也变得汹涌奔腾，浩浩荡荡起来。只有在界岭村与港南村这一带，因为两山之间是一大片宽窄的峡谷，所以河面要相对平静和缓得多。从西边的界岭一直到南边的港南，河两岸多是宽阔的河间谷地，地势平坦，河水流经之地到处是碧绿的一望无际的稻田，被河水分开的两边山势宛如两条巨龙的龙头，安静地在河边吸水。顺着龙头朝南北两边望去，便是那层峦叠嶂、巍峨耸峙的太行山脉。陈开尧与朱德的秘书潘开文以及卫士长齐明臣一起沿着河边的公路向西而行，他们是奉了朱德的命令，在滹沱河一线寻找合适的村庄作为新的中央办公驻地。越往西行，滹沱河的河面越加宽阔起来，河两岸稻谷青青，一些乡民在田间辛勤劳作着。指着两岸大片的稻田，陈开尧说，
1: 咋样，老齐老潘，在这太行山里见到这么大片的稻田，很惊奇吧？
0: 齐明臣感叹地说，
1: 聂司令老说平山是晋察冀的乌克兰，看来还真是名不虚传。
0: 潘开文说，
2: 是呀，这一带可真不赖，好山好水好田，的确不错。
0: 陈开尧指着前边掩映在杨柳林中的村庄说，
1: 看见没有，前面就是我们村港南村了。滹沱河在这一带九曲十八弯，河水最好的就是我们港南村这段了。
0: 齐明臣笑着说，
1: 走了这么远的路，从陕北一直走到这儿，原来是送你回家呀。
0: 陈开尧满脸得意地说，
1: 咋样，羡慕吧？我们村可是有革命传统的，平山县最早的党支部就在我们村呢。
0: 潘开文说，
1: 听你这么一说，我看工委住在这儿就挺好，有群众基础嘛。
0: 陈开尧说，
1: 那当然，我们村大着呢，有七八百户人家，赶上一个小集镇了，逢年过节三里五村的人们都来我们村赶集，特别热闹。
0: 齐明臣问，哎，陈连长，你是哪一年参加平山团的？
1: 陈开尧说，38年春天，日本鬼子刚进石门的时候。说起来呀，我也是被逼上梁山的，那年我还不到17岁，我们村的大地主吴有贵霸占了我家2亩水浇地，我气不过，黑劲摸到他们家砍了他几刀，可惜没把他砍死，我在外边躲了大半年。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就参加了平山团，后来去了延安。
0: 潘开文说，
1: 哎呀，陈连长，看来你也是老革命了呀。
0: 陈开尧骄傲地说，
1: 虽说你们俩是走过长征的，可我打过鬼子，这么算起来也不比你们俩差多少。
0: 潘开文与齐明臣四目相对，不约而同地笑起来。陈开尧又说，
1: 哎，我说老潘老齐，你们说就让公校住在我们村吧，咋样啊？
0: 齐明臣举起望远镜向村里望了一会儿，
1: 你们村是不是太大了，又在公路边上，保密工作不好做呀。刚才你说村里还有地主首长们不安全呀。
0: 陈开尧不悦地说，
1: 咋就不安全了？我们警卫连是吃干饭的，谁敢乱动我先崩了他。
0: 齐明臣打趣儿说，
1: 陈连长，你想让公校住在你们村，是想在乡亲们面前威风一下吧？
0: 陈开尧一下拉起了脸说，
1: 看你说的，好歹我也是老革命了，觉悟有那么低吗？
0: 潘开文笑着说，
1: 好了，别闹了，咱把这个村子记下，回去让首长们定吧。
0: 陈开尧急忙说，
1: 对对，

0: 要记下，要重点标记，回去我跟首长们好好说说。齐明臣说，最好把路过的地方画张图，位置都标记好。陈开阳说，还画啥，这一带啥样都在我这脑袋瓜子里，用不着。哎，你们跟我进村吧，去见见我爹。齐明臣说，陈连长，出发的时候总司令不是说了要严格保密，你一回村那不是……陈开瑶说，怕啥，咱又不是敲锣打鼓的进去，你们跟着我，咱们……潘开文面露难色说，陈连长，还是不要搞出太大动静吧。陈开瑶说，那都到家门口了，总不能让我……齐明臣说，要不这样吧，我们在村外头等着，你自己回去看看，快去快回。陈开瑶犹豫了一下，好，我就去看一眼，最多半个钟头就回来。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

0: 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2023年10月19日，乌镇又一次迎来了属于它的盛会，第10届乌镇戏剧节。整个小镇像一个欢乐的舞台，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们、戏剧爱好者与观众游客再次汇聚在这里，共同开启一段如梦似幻、因戏沸腾的戏剧涛。为期11天的戏剧狂欢中，将上演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部特邀剧目、18场青年竞演作品、24场戏剧活动，以及2000余场古镇嘉年华。10年来，乌镇戏剧节已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戏剧节之一。
3: 我们最开始是希望做一个严肃的、有探索性的、多元的、国际的、当代的、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宗旨的一个戏剧节，
4: 透过戏剧开个窗，让中国看到世界，然后让世界看到中国。
2: 第10届乌镇戏剧节的特邀剧目，以更加多元包容的姿态，容纳世界各民族戏剧面貌，有14部剧目。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印度、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家。
5: 那么这次的作品整个它呈现了一种思考的一个重量感，在整体状态里边并不是特别关心个人的爱恨情仇，它现在直接有一种更加远大的、更加深刻的一个宇宙观。比如开幕式的那个 H100秒到午夜，Robert Wilson 他除了在形式上比较的清晰自如之外，他还说到了时间，说到了宇宙，说到了人的那种未来的那种他的忧虑和人的一些憧憬。
2: 开幕大戏 H100秒到午夜是美国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导演与德国塔利亚剧院联合于2022年打造的新作品。该剧以物理学家霍金的科学研究和黎巴嫩艺术家伊代尔·阿德南的诗歌为灵感，通过极简的装置、夸张的妆容、精确细致的灯光，呈现了一出极具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的戏剧作品。

0: 戏剧组，它有非常清晰的目标，清晰的宗旨，就是国际化。但所以里面会有很多的戏，有些戏说，哎，大家这样的导演，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有的我这个国家的这导演的戏，我怎么不太明白？其实艺术就是一种形式，艺术不是讲道理，对吧？它不是说我要给你讲个道理，不是。它首先是一种可以观看的艺术形式，这个艺术是可以各种各样。当它是各种各样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维度去看。所谓美学的建立，就是你维度多了，然后你的这个世界观、美学观就一点点建立出来。
1: 特邀剧目的28部作品里，来自中国本土的作品有14部，其中不乏先锋新作、舞蹈剧场、独家定制等优秀剧目。作为本届戏剧节的发起人及艺术总监，孟京辉导演带来了他的经典戏剧作品《臭虫》和新作《独角戏》，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作品以不同的质感和思绪，带来一场理性与冲动交织的盛宴。
2: 《臭虫》这个戏是1928年的时候，麦可夫斯基在他的其实他的创作旺盛期写的。他写了一个叫普利绥波金的一个人呢，他比较追求个性化小资思想，在他自己的婚礼上呢有了一个大火，大火呢把别人都给烧了，但是呢那个消防队员用水滋的时候呢一下就把他给冻住了，冻住了以后50年以后他一醒了，他发现这个世界变了，变成什么样，变成一个很酷的一个世界。
3: 朋友们，我觉得我的左腿有点疼啊，擦有点疼，是的，很疼。
4: 先生，您左腿疼痛就是因为您一直站着，
3: 那我还是坐下。哎，不行不行不行，先生，我们费尽一切心思就是不让您发生这种事情。
4: 先生，当您的左腿受伤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给切除，
3: 越快越好，
4: 是吗？
3: 如果你们这么认为的话，
4: 毫无疑问，
3: 千真万确，
4: 那就来吧。
2: 那么在这个原来的作品里边，实际上麦克斯基他向往一种更美好的东西，但是他又在这个向往里边有很多担忧，所以他对50年后的一种描述实际上是很矛盾的。那么现在都已经过了100年了，人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周遭的生活是变好了还变得更加复杂了，还是变得更加矛盾了？我们就在这里边就把我们的这些思考呢就放到舞台上了。剧作之外，我们还加入了麦可夫斯基给莉莉布洛克的情书，我们加进去了。另外还有布莱希特的最早期的教育剧，是人类想要征服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这个感觉的，布莱希特的一些诗，我们也放到里边，然后做了很多一些调整。这样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原剧作的思考更加立体化。让这个作品呢不是简单的停留在原来历史的那一个点上。
5: 哇，

0: 坐过的那段长椅。
1: 由孟京辉导演、黄湘丽演绎的独角戏作品《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改编自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同名中篇小说，借主角 C 太太之口，讲述了困扰她一生的24小时中发生的故事。作为舞台上唯一的演绎者，黄湘丽精准拿捏主角的心理波澜，用极具爆发力的表演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0: 请您现在立刻站起来，立刻！您是说过的，就只有这一把的。
2: 黄湘丽的表演太厉害了，她有几个表演层次是在一个独角戏里面不容易达到的，她在这里边都达到了。一个就是说面对观众的一种真实的直接表达，另外一个是沉浸在自己的想象状态里边的表达，这两个如果区分起来，那么游刃有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另外还有一个银幕表演，这三个表演合在一起，他游刃有余，上下翻飞，左右逢源，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好厉害，好厉害。同时他自己还在创作了他自己的形体状态，他的形体状态的诗意和音乐的诗意又合在一起了，所以在这里边你又很清晰的能看到他的表演层次，但同时这些表演层次又合在一起了，我觉得他太棒了。
0: 我深深埋下头，把目光躲开，转向一侧，只是有一只手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我表姐，她望着我，惊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还举着一只手。没等表姐从惊吓中恢复过来，我便立即离开了赌厅。离开这个地狱，我径直跑到火车站，我问售票员。下一班去巴黎的火车是几点钟开？售票员告诉我是晚上10点钟开。10点。

0: 在特邀剧目文学舞台的板块中，李建军导演的作品《阿 Q 正传》改编自鲁迅的同名中篇小说，并巧妙地融入了《狂人日记》的内容。
1: 他们那些人要吃我。
2: 我这几年做的都是经典改编，其中有两个是在乌镇戏剧节首演的。今年也想继续的尝试这种经典改编的创作。今年想做一个中国经典的时候，觉得这个阿 Q 是一个首选，因为它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足够重要，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它又足够的熟悉，所以我觉得哎，其实是蛮有挑战性的一个选择。
3: 杀头。
2: 阿 Q 正传这个故事是从小说的最后讲起的，就是小说的最后就是阿 Q 被枪毙，所以这个阿 Q 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倒叙的方式，就是阿 Q 死了，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所以第一个场景就是阿 Q 在五宣亭口被杀头的一个场景。
1: 我是绝对不会吃人的，成年流水兔子才吃人。

0: 个故事线就变成了一个有一点阿 Q 的回忆。第一部分是要讲他的回忆，就他死了以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地府，地府呢就是要盘点他的这一辈子的这些人和这些事儿。所以舞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就是阿 Q 正传小说中的五个人物：赵太爷、吴妈、假洋鬼子、王胡、小尼姑。这些人物他们会在阿 Q 的回忆中出现。舞台上呢会用一个现代的影像技术，就是绿幕，他们在绿幕前呈现阿 Q 的回忆。
1: 这锣鼓声中啊，肯定是中秀才那天，赵太爷跟我那可是本家啊，妈的我也姓赵，赵秀才仔细算起来我还比他长三辈呢，他得管我叫一声太爷。
0: 那这一段呢就是用了原小说中的素材，但是呢是经过一个重新编排的，阿 Q 想起了自己的一生。
1: 哎呀，两位大仙儿，你们那么厉害，对不对？你把我救活不就好了吗？阿 Q， 你是阿 Q， 让你走普通人通道已经是便宜了你了，你少带入付费玩家的心态跟我们谈条件。
2: 好了，别跟他废话了，带他上路。
1: 刚才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看见？原来都在这儿吃席呢。姑妈，赵太爷，两位尼姑都在这儿呢。小弟，去我拿副筷子去。姑妈，你往旁边挪挪。一会儿你坐我边上。
0: 他用金身是犯了，骗子也没有死，他就回到这个魏庄，回到这个魏庄以后呢就附体在这个赵太爷的身上重新去活，然后最后穿越到了今天。所以这个戏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一段电影，就是阿 Q 穿越到了今天，活到了现在，变成了这么一个故事。
1: 哇，这场面可真大呀，
3: 阿 Q 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还参考了一些当代的小说，因为要有一个当代阿 Q 的一个形象，比如说王能好那本书我们也看了，当代阿 Q 就是有一段我进城的一段一个故事，然后阿 Q 想起来他在城里干嘛的了，他说他自己在一个大公司做高管，然后发的衣服都是比着身材量身定做的，什么做午休二早 C 晚 A， 就这些当代性的词语。就是刚才排练厅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就我们因为毕竟都是我们自己有时候自己想出来导演写出来的，觉得这个词好像没有那么的，就是会跟观众有那么近的距离，会跟观众产生那么大的共鸣。
1: 一家大公司做高管，发的衣服都是比着我的身材量身定做的，做午休二早 C 晚 A， 福利好，工资高，有前途，他们还说我的名字特别好，阿 Q， 都不用起什么英文名了，什么 Jessica 呀、Bob、Dylan 都不太行。Boss 带着我玩彩票，百万富翁不是梦，争取先赚他一个亿。
4: 没办法，长相必须一个人自己走完。回家。
5: 在乌镇戏剧节十周年之际，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赖声川导演专门为乌镇创排了一部环境戏剧《长巷》，演出场所在乌镇西栅内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弄堂红昌弄及巷弄东侧的沈家戏园。
6: 我一个人走出酒店，走进了暗黑的彩色的梦里，彩色变成了黑白，明亮变成黑暗，但是就挤的就像白天向上看天知道星星在哪。
5: 长巷由吴比、丁一腾分别饰演老年青年的角色，他们与老妇、少女、乐手等进行一段对时间对人生的探讨和辩论。
7: 一边跑一边说的吗？
8: 对，
7: 不他一启动你还是讲完话你才走，但是你的离他就别的
8: 老年
7: 了，我先对先出
9: 开始了，
7: 开始了，我都想跑走了，
8: 是
7: 吧？对，然后看到所有，
8: 还是上次在说话吧。
10: 旋转的云朵，
11: 天上的虫，湖上的迷雾，
12: 荷花上的水珠，
13: 你看，
9: 那上面的野花还在盛开着。
1: 我说了看了就晕头转向。
9: 金色的、红色的、
1: 紫色的、蓝色的。
9: 好，好，停一下。好，很好。
10: 长相跟我过去的作品不太一样，挺自由的，就是不管有没有故事，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情境，就两个人，就是一个老的自己跟个年轻的自己，他们的一个对话，啊，从这样一个开始，尤其是这个长相本身又窄又高，啊，那种感觉给了我很多灵感。因为我去年在这个地方呢，杜可风在拍一个纪录片，关于暗恋桃花源，然后呢，我来探班。看完了，刚好那天下雪，就头探出去，我说哇，这个巷子，哪天我们找个年轻人来挑战自己，排一个戏，在这个巷，在一个巷子，我意味着说，这是一个很不可能做一个戏的一个戏剧空间，怎么弄？啊，最后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了。
11: 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天，看到了海，看到了云。
12: 在你的手臂上，我看到了山，看到了石头，看到了坚韧。
11: 在人生的大海里，你是我的轮渡。
12: 在人生的天空中，你是我的翅膀。
11: 你是一切，
12: 一切。
11: 可是你在山的另一边。
12: 不，我就在你面前。
11: 千山之隔，不如一条巷弄。
12: 不要想那么多，亲爱的。
11: 是梦，是戏吗？
12: 不管是梦，是戏，是醒，现在我在你面前，抓住现在，抓住此刻。
11: 可如果是梦的话，我该怎么抓住此刻呢？
12: 在梦中抓住的一刻，醒来也就过去了，醒来后抓住的一刻也会过去，都过去了，就平手了。
13: 我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是一个20多岁、30岁的一个年轻人，有些事情已经经历过了，或者就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不能说完全读懂了这部作品，但是我感觉每一天在排练的过程中，都在体味着赖老师平时在跟我们讲的一些人生的道理和这部作品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真谛，就是好像在体味赖老师的哲学。我每天都感受，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哦，怎么没想到，然后第二天还能说出别的意思，很多层次在这个剧本里，在这个人生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课题，这也是每天都在进行的一个修行。
11: 亲爱的，即使前面的不精彩，但是在那个基础之上，哎，这个可能还可以啊。
12: 你是在替他辩护？
11: 我不是。
12: 那你觉得我精彩吗？
11: 当然了。
12: 虚伪啊！如果觉得精彩，就不会说当然。
11: 不是，我是诚心诚意的呀，亲爱的你，我错了，你尝尝，这家餐馆不错，你别那样了啊！
14: 就知道你不行啊。年轻，不懂女人，不懂浪漫，不懂爱情，还是让我处理吧。服务员，把这个年轻不懂事且兜里没有钱的穷小子带走。
15: 抱歉让您失望了。
14: 亲爱的，抱歉让你失望了。
15: 这是服务员的词。嗯，上菜了。
14: 哎，
15: 这什么？
16: 海阔天空。
15: 什么？抱歉让您失望了。
14: 走吧，亲爱的，这里除了失望就是失望。我带你去真正上档次的地方。我可以开一瓶我存在那儿的1967年的罗曼尼康帝。
15: 赶时髦。
14: 哎，
5: 由中国香港的绿叶剧团带来的《落花流水》是一部无对白的肢体剧，黄俊达导演融合了武侠文化与香港动作电影之精髓，用肢体动作演绎出一场刀光剑影的爱恨情仇。
17: 落花流水要说到是一些武

侠的一些故事。因为我从小时候都很喜欢金庸，小时候那种喜欢就是特别是对打啊，飞天啊，很多不同的一种就是法术啊这样的东西。然后大一点就是会发现里面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含义，比如人的欲望好像是无极无限啊，那种状态跟戏剧很贴近的关系，因为人的欲望越大就会让别的人掉进江湖里面，所以我这一块我觉得挺吸引我去跟我的演员去创作去探索的。

三情语言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语言，我们都能感受到里面的一些东西。如果你家人你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他能看到你开心不开心，对吗？就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身体的状态，这个是也是身体的表演的魅力。我们的身体是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让观众能把他们生活的一些观察放在里面。

0: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管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

0: 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3: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4: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0: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

0: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

0: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

0: 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雅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5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云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云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云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进度。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10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

0: 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6: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五的晚上又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今天啊，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已经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开通了，欢迎在这样的美好的周五的夜晚，那么通过两部热线来分享您的心情，来让我们听一听您的歌声。那么今天啊，伊森呢因为临时的工作安排呢不能陪伴在大家身边哈。那么最近呢，伊森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的变化，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谅解，但是呢也是啊让贝贝带他啊向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问声好。那么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也想啊和伊森来啊沟通啊打招呼啊，咱们可以在以后的周五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好的，节目一开始呢，看到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宋叔叔早早的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一下。宋叔叔你好。
1: 贝贝晚上好。
0: 嗯，叔叔晚上好。嗯，周末快乐。嗯
1: 啊，今天我跟那个我的组合
2: 贺家组合
0: 贺道。哦，贺家组合是吗？
1: 对，贺家组合，
0: 贺家组合，
2: 不唱都忘了。
0: 这
1: 贺家组合，我马上想起来那，
0: 这我都记着了。好的，那贺家组合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1: 梦中的小河。
0: 嗯，好的，叔叔阿姨，请开始。
1: 嗯
3: 开机，阴沉无事。

0: 在母亲的心田，
1: 我的祝福流淌在母亲的心间，母亲的心间。
2: 好的，非常好听啊，叔叔阿姨，今天的贺家组合呢，咱们这个合作是非常的成功啊，掌声送给你们。
3: 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啊，很好听，谢谢叔叔阿姨，希望下次继续参与。嗯，
4: 好的。
2: 嗯，好的，再见。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的这位张先生，同时提醒大家2551545暂时空线。这位张先生你好。
5: 贝贝晚上好。
2: 嗯，晚上好，老听众。嗯，
5: 老听众，今儿这一分人有事儿让你一个人主持啊。
2: 嗯，是的。
5: 那你又辛苦了。
2: 没事儿，本职工作啊，非常开心。好的，那张先生，嗯，您说。
5: 开心了，关键是我们听不到你们合唱了，有点
2: 啊。
5: 哎呀，
2: 这个合唱啊，我和一森我俩还得练一练哈，要不。
5: 所以说嘛。
2: 嗯，对。这个
5: 老不在一块唱，什么时候能练出来呀、
2: 啊？好的，我会把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带给伊森，然后呢，我和伊森最近好好排练一下哈。嗯，
5: 好，希望你们越唱越好啊！
2: 谢谢您。
5: 刚才那前面那位唱的不错，那二位唱的不错。
2: 嗯。
5: 他们是一个人唱，他们是两个人
2: 对
5: 唱了一个叫做唱了一首歌。
2: 嗯，
5: 我呢一个人呢给大家唱两个人唱的一个歌。
2: 好，
5: 我给大家唱一个，咱们东北的二人转，
2: 嗯、
5: 也是东北的这个，哎呀，也是东北的特色曲艺之一吧。
2: 嗯，
5: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形式。我给大家唱一个二人转的小帽，叫《柴郡主送饭》。
2: 嗯，好的，请开始。
5: 柴郡主送饭呐、啊，来到了地穴呀。一把手拉住了总保他的爹，为奴给你来送饭呐、啊！叫他爹，你快来接，送干的那我怕你爹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小米儿啊，水饭呐、啊，还有两个咸菜碟呀！哎哎呀！听说你出征啊，要把奴撇呀，我这心里有话呀，对着谁来约？昨天晚上我哭了大半夜呀，说起来可真邪，一宿没睡不觉的你呀，哎哎哎哎哎哎哎，还不是为了总保他的爹呀，哎哎呀！你走后抛下我和你们家的大少爷呀，他怎能好好的呀？又把文武学，又是他要是想起了你呀，又喊娘又喊爹。叫我这心里头凉个半截呀，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这嘴里有话呀，只好往肚里头噎呀，哎哎呀，你们男人做事儿啊，心思起呀，东。

0: 不懂的就把我女人骗，恩爱的夫妻你不念呐、啊，十年八载心难解，罗裙开了没人给爷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开罗裙开了没人给爷呀，哎哎哎哎哎哎哎，谁给我那提一提这红绣花鞋呀，哎哎呀。杨六郎我闻听把眼一斜呀，你们女人说话呀可真绝，为国出征去打仗啊，咱的江山岂敢撇，怎能对得起宋祖爷呀，哎哎哎哎哎哎哎，抓住那韩昌贼得一绝两半截呀，哎哎呀。柴郡主我闻听捏了血呀，抽抽搭搭的呀走出了地穴，走到门口我回头望啊，叫他爹你听我学，你要是回来可得早些呀，哎哎哎哎哎哎哎，我领着那宗宝儿好去把你接呀，哎哎呀，我领着那宗宝儿好去把你接呀，哎哎哎哎哎呀。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哎呦，感觉咱们，咱们唱的二人转特别的有味道啊！每次您一说唱二人转，
2: 这两个人唱一个人活是累呀，你看词棒都没你齐，你知道吧？
1: 但是一点不影响啊，感觉真的特别有味道。您唱的这个二人转，每次我一听就感觉像是这个真正的从事二人转演绎的人员演唱的这个感觉，可见也真的下了苦功夫的吧。
2: 谢谢主持人的夸奖吧。
1: 好的，谢谢您，也希望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
2: 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迎进的呢，也是我们的老听众金阿姨啊，金阿姨你好。
3: 哎，贝贝你好。
1: 晚上好。
3: 啊，我今天唱一首那个我们朝鲜族民歌。多尔江边。
1: 哦，好的，那特别喜欢听咱们的民歌啊。好的，金阿姨，请您开始吧。

0: 我了。
1: 哎呦阿姨啊，太好听了，特别有那个朝鲜族的咱们那种我就能想到啊，这个咱们有朝鲜族的这个阿姨们穿着漂亮的这个民族服装啊，载歌载舞的样子真的非常棒。而且很多呀，咱们外地的朋友通过抖音看咱们节目的，特别喜欢听咱们延边的少数民族的歌曲。谢谢金阿姨。
0: 谢谢我原来我今天可累了，我弄着自行车去伊斯里自行车去，还哎呀那个路车坐那样弄进去五个小时，那么样我来了，哎呀累的时候唱个歌好，心情也好，身体也好，哪边都好，那是我唱的。
1: 非常好。嗯，对，而且呢我们听着也开心，不光您唱着觉得心情好，我们听着也特别高兴，所以也谢谢您。嗯，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金阿姨。啊，谢谢我们的朝鲜族的阿姨们啊，每次在我们周五晚上节目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这样的歌曲啊。有的时候呢是唱一些咱们的汉族的歌曲，有的时候会唱一些咱们朝鲜族的一些民歌呀啊，或者一些咱们有代表性的歌曲哈。那么有很多抖音上的朋友也正在通过我们这个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节目。那么也可以了解我们延边的民俗文化，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谢谢我们所有的阿姨们。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2: 贝贝老师晚上好。
1: 嗯，你好。嗯，
2: 为前几位唱歌的都点赞。
1: 嗯，
2: 都唱得不错啊。
1: 好的，谢谢您。那今天
2: 我今天没有准备，我给唱一首看见你们格外亲这首歌，不带伴奏。
1: 好的，请您开始。
2: 我想能打进来。
1: 好的，请开始。
2: 嗯，那好了。

刀劈沟看见枪击的源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鬼子，一同扫跑喽，一同闹建筑，一同呼救手。

盼人，盼带了老八路的结伴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当地恩情活泼心，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心。

0: 谢谢贝贝老师。
1: 好的，谢谢，谢谢阿姨啊，给我们带来一首能够感受到是阿姨你们年轻那个年代的歌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是在念书的时候学的，
1: 是吧？我一听就能听出来，有那个时候你们年轻的时候那种向上的精神的那种味道哈，真的非常好。嗯，也谢谢阿姨们，让我们感受到你们年轻时候那种力量，还有那种信念。谢谢您。
0: 谢谢贝贝老师的鼓励了。
1: 嗯，好的，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好的，那么同时呢，刚才啊，咱们阿姨也说啊，像咱们的叔叔阿姨唱完歌都说谢谢。其实呢，更多的是贝贝想要谢谢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因为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歌曲不仅是能够展示你们自己的才艺，更多的是让我们知道你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曾经的那个岁月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你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而且呢，给了我们很多的正能量和温暖。在这儿也是要谢谢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打进2551545的何女士，提醒大家2551546暂时空线。何女士你好。
2: 啊，主持人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2: 哇，给前面的都点赞。
1: 嗯，谢谢。
2: 啊，我来唱一首《爱情十八拍》。
1: 嗯，哎呦，这个好像电话突然掉线了哈，那再这样提醒何女士，咱们重新打进电话，咱们电话很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故障啊，咱们也是提醒打进电话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手机还有听筒啊，千万不要误触了这个挂断键。那么提醒何女士可以重新打进电话。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打进2551546的这位尾号为1822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尾号为1822的听众你好。
3: 是我吗？
1: 对，是您。
3: 啊。
1: 嗯。
3: 好。
1: 你好。
3: 我唱一首。
1: 嗯。
3: 唱一首那个是。
1: 嗯。
3: 为了谁？
1: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把这个听，咱们只要听听筒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啊，咱们有延时。那么请您开始演唱吧。
3: 好。
1: 嗯。
3: 放录音。
1: 嗯，好的。

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才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求你守活，为了摧毁大烟鬼。门前也是三足青苔无悔，望穿天涯不自在游。

流泪，滴滴泪，滴滴泪，我的乡亲，我的战友。

0: 不说知道你为了谁，有谁为了求你走过，泪流才会大眼归。漫天也许山竹青才无悔，好看天涯不自在有何时回。你是谁为了谁，你三六你何时回。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心我的姐妹不流泪。泪泪泪泪泪泪，我的想谁，我的男友，我的想我的姐妹，姐妹。谢谢。
1: 好的，谢谢，一首非常完整的《为了谁》啊，深情的演唱，谢谢您。
0: 哎，谢谢薇薇。
1: 嗯，好的，感谢您，感谢参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迎进是打进2551545的沈阿姨，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沈阿姨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嗯，晚上好。特别有精气神啊。嗯，
2: 今天我唱是那个桃子歌。
1: 嗯，
2: 题目是那个燕子回来了。
1: 哦，好的，请您开始。
2: 嗯，铺着那些奇妙很少，帮他去

물어보라 제비야 어찌하여 돌아왔느냐 보양의 진달래가 보고 싶어 돌아

0: 唱完了。
1: 好的，谢谢沈阿姨，这也是咱们朝鲜族的一首民歌吧。
2: 啊，
1: 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咱们的朝鲜族的朋友们都会唱，是吧？
2: 对呀、
1: 啊。嗯，能听出来，特别的好听。嗯，谢谢阿姨，让我们能感受到咱们朝鲜族的这个歌曲的魅力，谢谢您。
2: 谢谢。
1: 嗯，好的，谢谢。好的，阿姨再见。啊，那么很多可能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都是通过我们抖音平台或者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节目的，那天南海北的都有啊，不只是我们延边的。所以说呢，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视频号、抖音号来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感受我们延边朝鲜族的风情和魅力。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打进电话的来自于天津的我们的老听众，天津的一位大爷。大爷你好。好，
3: 哎，老师您好。
1: 嗯，晚上好。
3: 导播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1: 嗯，
3: 我今天唱一段沙家浜选段。
1: 嗯，
3: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1: 好的，请开始。
3: 好的。

0: 好。一排长把沙奶奶稻谷赶快藏在屋后，埋在地下的缸里，坚壁起来。
1: 是。

0: 马飞飞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啊！我感觉咱们这个听众真的是卧虎藏龙，会唱二人转，会唱京剧，而且唱的还都这么好啊！咱们这一听，咱们晚上节目，我感觉就像是晚会啊，不是咱们这个民间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啊，是有准备的晚会啊，非常的棒，谢谢。嗯，
0: 咱们这个台呀、啊，
1: 嗯，
0: 这个节目特别唱的都特别好。
1: 嗯，是的，
0: 你看有些这个姐姐们哥哥们呢唱的都非常好，尤其那个朝鲜族的各位朋友们都非常的啊、
1: 嗯、
0: 有才啊。
1: 是，你也非常厉害，每次这个演唱的京剧都特别的有味道啊，而且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京剧的魅力，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谢谢您。
0: 好，
1: 嗯，
0: 谢谢您。

0: 您的夸奖，再见。
1: 好的，谢谢。好的，和这位天津的，来自于天津的大爷说声再见啊。那像刚才说到一样，咱们这个节目真是卧虎藏龙啊，有演唱二人转，有会唱二人转的啊，像会唱京剧的，还有会吹口琴的，还有会弹电子琴的啊，啊，各种各样的啊，还有唱这个朝鲜族歌曲，还有草原歌曲、藏族歌曲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啊，您想要感受音乐的魅力啊，想要听一听身边人的歌声，那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好了，接下来迎进的是刚刚掉线的这位何女士啊。何女士您好。
2: 啊，主持人晚上好。
1: 嗯，晚上好，刚才掉线了哈。嗯，
2: 啊，是的啊。嗯，我来唱一首《童年老家》。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啊，小豆，小豆
3: 在哪？
2: 接着播放。

年的笑声再也没有了，那时候伴过

0: 啦，小兔小兔正在行。好，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觉这首歌曲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会引起自己的一些思绪哈。最后那一句，哎呦，真的，刚才听完了之后自己都好感动哈。好的，谢谢，谢谢您的深情演唱。
0: 好好，谢谢。
1: 嗯、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再见。好的，那么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啊，迎接我们的老听众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崔阿姨晚上好。
2: 我今晚唱的是珊瑚颂。
1: 嗯，一首经典歌曲，请开始。
2: 一束红花照地

0: 哎呦，还没听够呢，在这鼓掌呢，阿姨就唱完了。好的，谢谢，嗯，谢谢千阿姨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嗯，而且呢，用您非常温柔的声音演唱完了之后，真的特别的好听，别有一番风味。谢谢您，
1: 再见。
0: 嗯，好的，再见。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么我们的老幸福的节目的听众呢，不光是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福利相送。那凡是呢我们的听众听到我们节目的，都可以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一份我们的听众好礼。那么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啊，咱们的办公楼的北侧。公交车呢可以乘坐到脑科医院下车，那如果找不到可以拨打2680-999 2680-999。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汪清的我们的听众啊，你好。
2: 哎，贝贝你好。
0: 嗯，阿姨好。哎呦，又听到您声音了。嗯，
2: 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7月1日党的生日就要到了，我唱一首《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0: 嗯，好的，请开始。
2: 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勤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8年，等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0: 活，他坚持着。他建立了帝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族好土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他如勤劳为人民，毛主席他一心救中国，他指引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等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坚持了帝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族好土作，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好，贝贝，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谢谢阿姨啊，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特别有正能量，而且呢通过您演唱之后让我们感觉到了特别多的力量，谢谢您，非常好听。
0: 好好，我是这首一和他这么唱的，也唱毛主席也唱共产党，我也学着这么唱了啊。
1: 好的好的，非常好听，
0: 好好
1: 谢谢。好的，哎，好的，阿姨再见。好的，接下来迎接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要唱一下《红太阳照边疆》。
1: 好的，我们延边经典歌曲。哦，好的，请开始。
2: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开。三江盼稻花香，一开高山大地先保障，黄河竹坝人随桑山岗，延边人民斗志昂扬，举民共同建设边疆，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地向前方，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地向前发，尔根泰上山呢，草里边刚的树呢，上边山那的茶瓜被有里个海浪刚盘过皮呢，河都没有说把门开过，刚门那么说山那老路呢。延边的民族的闹皮变更而跟杀苗，共产党领导的胜利者那个呢，共产党领导的胜利者那个呢。
1: 好的，谢谢谢谢您啊，双语演唱太厉害了啊，谢谢，非常好听。好的，那么和这位李先生说声再见啊。哎呦，直接唱完了咱们就挂断啊，特别的有性格。但是呢想说的是哈，每次呢不论是身在何方啊，哪怕是贝贝曾经在外求学也好啊，或者是在外工作也好啊，只要是听到了这首红太阳照边疆，心里面啊就是暖洋洋的，因为就听到了我们的家乡的歌曲啊，因为贝贝也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所以说呢每次听到这首红太阳照边疆就心里面啊真的是心潮澎湃哈。那么相信很多外地的朋友每次听到这首歌曲也想到的是我们延边，在这儿呢也欢迎我们无四海的游客朋友到我们延边来游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

0: 领取吧。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今天我们的老幸福乐才艺大舞台呢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就是感觉每到周五的时间咱们这个节目过得特别的快哈，一个小时一转眼哎呦就结束了。那么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今天呢没有打进来电话啊，因为咱们电话太火爆了，那么没有关系，我们每周五晚的七点到八点，贝贝都会在直播间等候您，跟您分享好听的歌曲，分享好心情。那么看到了咱们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啊，还说这是不是 AI 的，哎呦贝贝今天这么漂亮吗，都成 AI 人了好的，那还有朋友打招呼啊。好的，这位朋友，这位叫做我们看一下啊，海阔天空的这位网友朋友晚上好。那我们节目呢是晚上的七点到八点，那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如果说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周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锁定我们的频率，或者是呢来关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那我们每天晚上的节目呢都会持续的来进行啊，大家可以改来关注。那么周五晚上呢我们会通过线上平台直播，那么咱们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收看。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的收听和参与。那么下周大家会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那么非常的期待啊，希望下周能够听到更多的叔叔阿姨的声音。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0: 021-3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

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少的钱，但用的是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了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八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
在他身旁。

然后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地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啊，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

0: 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是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

0: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别激动，慢慢说啊。
2: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3: 嗯。
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3: 嗯嗯。
2: 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3: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2: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现在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了。
3: 嗯嗯，
2: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3: 嗯，
2: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都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3: 嗯，
2: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但是老师说了，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3: 嗯，
2: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能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3: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2: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10来天了。
3: 嗯，停药10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2: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3: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3: 嗯嗯，
2: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吧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

0: 了，你这个方向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这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锌雪片这档活动。我就想把这三福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无锌雪片啊，补补，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这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这也只赶上50周年长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咱以后就不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
0: 哦，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
1: 好，
0: 把活动那个抢到。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

0: 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1: 嗯，
2: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这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2: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嗯，
2: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2: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2: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混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得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2: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2: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2: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能好吗？对吧？
2: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呀，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

0: 20多年了，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呐。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1: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方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这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3: 嗯，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好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嗽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
0: 嗯，
3: 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啊，
3: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逼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3: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嘛，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2-3万、1-2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

0: 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1: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0: 嗯，
1: 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粘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0: 嗯，
1: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
0: 嗯，
1: 就老觉得这个舌头关不紧似的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儿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但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那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
0: 嗯，
1: 现在我还得去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晴暖夕阳红大型。

0: 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2: 嗯，
3: 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还多给了我四大盒呢。
2: 啊啊。
3: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2: 嗯，
3: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2: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呀，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2: 啊。
3: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2: 嗯嗯。
3: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2: 嗯嗯，
3: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2: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3: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2: 嗯，
3: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
3: 嗯，
2: 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3: 啊，
2: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3: 是啊。
2: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3: 哦，那我就明白了。
2: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3: 嗯，
2: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0: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2: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3: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的吗？
2: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2: 嗯，
3: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2: 你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2: 嗯，
3: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他吃止疼药。
2: 嗯，
3: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2: 嗯，
3: 也没啥效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2: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3: 嗯，
2: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3: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2: 啊。哦，
3: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2: 嗯，
3: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2: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因为说话这个气脉上能感受得到。
3: 嗯，就是，对，
2: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3: 我用上了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2: 嗯，
3: 我自己感觉

0: 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1: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僵？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着冬天的时候吧，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0: 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1: 嗯。
0: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僵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1: 嗯，
0: 那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1: 心脏感觉怎么样？
0: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1: 嗯，
0: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1: 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药，它再贵的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0: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1: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 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

0: 新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延边球迷盛情欢迎东北超哈尔滨队抵达延边；
2: 我州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表彰泉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在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州优秀共产党员、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州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六名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代表州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105载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10,000,000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书写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恢宏史诗，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立足两个大局，以恢宏格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以非凡魄力纵深推进治党治国治军，以深远韬略、运筹精略内政外交国防，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它以铁的事实昭示世人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胡家福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延边各级党委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平凡岗位，忘我拼搏实干，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实际行动鲜明昭示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有力诠释了情牵百姓、人民至上的公仆情怀，生动彰显了恪尽职守、勇于攻坚的担当精神。胡家福强调，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启事、破题开篇之年，更是延边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关键之年。 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努力把每一项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出色出彩，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胡家福强调，要带头坚定信仰信念，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上知行合一，当好表率，要抓好理论武装这一根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边疆治理等重要论述，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要紧盯党性修养这一关键，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和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强化政治能力这一保证，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做到在观察分析形势时充分考虑政治因素，出台重大措施时高度重视政治影响，部署推进工作时统筹把握政治要求，处置敏感案事件时坚决防范政治风险，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等面前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胸怀中心大局，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上攻坚克难当好先锋，要服务发展大局，自觉把工作放在泉州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对外开放中大显身手，在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民族团结中各展其才，在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维护稳定中担当作为，努力以更多实际实效为一域增光、为全局添彩。要勇担发展重任，把每个岗位作为历练本领、建功立业的奋斗平台，把每项工作当作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载体，以创新思维、务实举措破除阻碍发展的堵点、卡点、瓶颈、制约，努力把更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可能变为现实。要凝聚发展合力，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攻坚克难，带头服务群众，带头维护团结，以优良作风感召群众，以过硬实际带动群众，厚植党群同心、上下同欲的干事根基，凝聚起聚力发展、加快赶超的强大力量。胡家富强调，要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在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上笃行不怠，当好

范，要坚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坚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意，扎到困难众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在促膝交谈中把准民生的痛点堵点，在嘘寒问暖中体察百姓的急难愁盼，在家长里短中找准工作的发力方向，使决策部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更富时效，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要坚持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翘首以盼的好事实事，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公共服务更有温度，社会关怀更有厚度。要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群众意见作为制定政策、实施项目、推进工作的重要依据，畅通线上加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实时掌握群众的真实评价和意见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要主动认领、限时办结，对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要虚心接纳、及时整改，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的期盼，赢得群众的认可。胡家富强调，要带头弘扬实干作风，在狠抓工作落地落实上率先垂范，当好标杆，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沉下心摸清沿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下功夫吃透所在领域的发展历程、现实状况和前进方向，立足实际谋划发展思路，制定务实管用举措，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各项难题迎刃而解，各项工作步步向前。要雷厉风行，紧抓快干，大力发扬事不过夜、暗无积倦的优良作风，对定下来的事情要闻令而动，马上就办，对部署了的工作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多想干成事的办法，少找干不成的理由，凡事力求向前赶，往实做，能早干就早干，能多干就多干，让高效执行成为工作常态，创先征优成为行动自觉。要久久为功，善做善成，涵养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执着，历届虎头蛇尾的浮躁心态，锲而不舍抓好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稳边固边等事关长远的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的好事实事，绝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动摇决心，绝不能遭遇挫折就打退堂鼓，脚踏实地把既定的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胡家富强调，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在永葆清廉政治本色上从严修身，当好示范，要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崇德向善的力量，善于从革命文化中涵养清正廉洁的风骨，在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我，自觉抵制追求奢靡、感官刺激、贪图享乐的低级趣味，坚决不做失德失范、破纪破法之事，以过硬的道德品行擦亮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保持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在思想上划出界限，在行为上明确边界，坚决摒弃不会查到我的侥幸心理、温水煮青蛙的麻痹思想、就我说了算的任性做派，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始终在纪法轨道上干事创业、清白做人。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养成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在有约束环境中干事创业的习惯，确保任何时候都经得起看、经得起问、经得起查，做一个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内心坦荡的共产党人。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人员合影留念，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主持会议，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和其他州级县级领导、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

0: 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合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0年5月25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领导农民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合龙县药水洞建立东北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以保卫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5月26日，当地数百群众齐聚召开成立大会，正式组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并选出管理人员。大会当众焚毁地主租契与高利贷凭据，没收反动势力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严惩五名亲日恶徒，同时整合各地工农武装，组建药水洞农民赤卫队，全队80余人分为11个分队驻守乡村，一边扩充队伍，一边为五卅暴动积蓄武装力量。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和破坏下被迫解散，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是延边各族劳苦民众通过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实践和创举，在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0: 东北超延边迎战哈尔滨赛事临近，以足球为媒，延边特色民俗文艺演出也进入冲刺彩排。
2: 6月27日，东北超迎来延边主场的迎战哈尔滨的赛事，那作为整个赛事的重要部分的演出呢备受关注。现在呢记者就来到了现场，那么请问你好陆馆长，
3: 给
2: 我们介绍一下明天演出的整个一个情况。
3: 本次东北超呢有周王光旅组织的由我们延边群众艺术馆还有歌舞团各县市的文化馆文化志愿者的大力协助下举办的，因为都是大型节目，涉及到的演职人员比较多，具有地域特色的综合节目非常精彩，上次的活动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明天更不会让大家失望。
0: 现场400多名演职人员顶着炎炎烈日精雕细琢每一个动作，小演员由家长陪同参训，中老年文艺志愿者也毫不懈怠反复打磨走位，后台调度人员更是紧盯流程把控时长。
4: 我们这个作品叫《红日耀边疆》，3月份开始就陆续就开始结合我们的市文化馆，然后还有龙井文化馆，还有合龙文化馆我们一起大概100多个人大家的这个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无论是下雨呀或者是暴晒，我们其实很早开始就已经在室外排练了，所以也看到我们这个群演都是年龄非常大的阿姨们，但是一句怨言都没有，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
0: 正午10分，一摞摞盒饭送到，大家简单吃完便立刻投入新一轮的排练中。据了解，本次演出分赛前中场两大板块，共有4场，届时古韵阿里郎、大好延边等节目将轮番上演，全体演职人员精神饱满，全力以赴，借助足球赛事平台讲好延边故事，让民族文化红色资源在绿茵赛场绽放光彩。
1: 6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队一行抵达延吉市，延边各界球迷组织了热情的欢迎仪式，以延边独有的热情迎接这支来自松花江畔的冰城健儿。6月25号下午，东北超哈尔滨。

0: 队抵达延吉西站酒店，为远道而来的哈尔滨队将士准备了朝鲜族特色米酒和明太鱼，以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表达地主之谊。在合影环节，哈尔滨队教练组与球员们表达了此行的激动心情。
1: 延吉你好。
0: 欢迎仪式在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6月27号，延边队将与哈尔滨队正面交锋，期待两队在赛事中全力以赴，以拼搏姿态绽放体育魅力。
2: 延边队和我们哈尔滨队是非常好的这个兄弟球队的关系，借东北超的这个赛事机会来到延边和延边队进行这个交流。现在整个球队的状态也是这个非常好啊，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来，希望能给两地球迷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3: 非常兴奋吧，然后也是很早之前也知道延吉这个城市，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也不只是光有比赛吧，然后比赛完业余时间可能也会在周边去转一转，然后尝尝这边的美食之类的。这段时间训练的也蛮不错的，然后也有一些针对的战术打法，大家敬请期待一下，我们和延边队可以打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吧。
4: 作为家乡人，首先欢迎哈尔滨队员来到延边，来延吉二十几年了，在延吉工作，这次东北超特别高兴，支持延边，支持哈尔滨。
0: 中考在即，为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安全开展，切实营造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我州立足实际，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
5: 我州压实层级责任，凝聚全域联动合力，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覆盖的组考工作格局，全方位织密中考安全防护网络，为考试平稳开展夯实安全根基，严格规范考务工作全流程管理，严把考务人员选聘关口。全州择优遴选1176名政治素养过硬、业务能力扎实、纪律意识严明的工作人员投身考务工作。
6: 围绕平安、公平、温馨的中考工作目标，充分借鉴成熟组考工作经验，聚焦责任落实、考务管理、科技防控、服务保障、招录筹备等五大关键环节，统筹各方力量，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立体化抓实考前各项准备工作，为中考顺利开展筑牢坚实保障。
5: 今年我州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域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目前全州各考点已配齐各类防控设备，所有设备考前已全部完成调试核验。届时，公安交管部门部署500余名警力，开通考点周边考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赶考通行安全顺畅。卫健部门统筹调配70名医护人员，全天候处置突发医疗状况。8支消防救援队伍全程待命。针对夏季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也制定相应预案，全方位多角度做好考前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2026年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中考期间我州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至12毫米，全州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气温适宜，风力不大。预计27号白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28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29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30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
7: 中考期间多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要加强交通管控和疏导，考生及陪考人员携带雨具，适当提早出行，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提醒考生、家长及考务组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防范可能出现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8: 近日，安图县正式成立16红法律服务驿站，该驿站聚焦民族领域矛盾纠纷化解与民族团结风险防控核心工作，建立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的常态化工作机制，筑牢民族团结法治防线。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

0: 公园管理局依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举报使用猎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试行第六条的规定，给予一名提供公园内盗猎违法行为关键线索的群众人民币10000元奖励，这是该办法试行以来兑现的首笔奖金。2026年7月2日至6日，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刀画走进北京艺术展将在国家大剧院正式亮相。本次展览将展出40至50幅刀画佳作，面向全体公众免费开放。延吉市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正在调试阶段，7月1日19时，水舞秀将正式开演。今年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的开放时间为7月1日至10月7日，每日表演时间为19时至20时30分，每日固定一场，节日期间将适当延长。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手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2: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陪大家阅读巴金先生的作品家。这本书的背景是五四运动后的四川成都地区，他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在新的革命时期走向崩溃的故事。巴金的文字构建了一幕幕生动的画面，宛如话剧般让人身临其境。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封建官僚家庭的生活日常，见识到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当然，书中几位主人公的悲剧，还有他们奋起反抗的情形也跃然纸上。今天的共读将打开故事的序幕，命运。众人的命运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雪夜，街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尤为孤寂。一座漆黑大门的公馆立在街道中央，门口一对永远沉默的石狮子，檐下一对红灯笼，门墙上挂着红漆底子的木对联，刻着8个字：国恩家庆，仁寿年丰。这是故事发生的地点，高公馆。年轻的兄弟俩迎着风雪走进了高公馆，他们聊着今天发生的事情，身子挨在一起，友爱亲切，忘却了寒冷，忘却了风雪，忘却了夜。他们是二哥高觉明和弟弟高觉慧，是公馆里的少爷。公馆里有客，一张方桌围坐6人，觉慧的继母周氏和姑母张太太坐上座，左边是秦表姐和大少奶奶李瑞觉，下面坐着大哥觉兴和四妹淑华。饭后长辈们打起了牌，秦和觉民觉慧在一起谈论书籍。觉慧站在门槛上，昂着头挥动手臂，想象身边有广阔的空间，没有什么东西能束缚阻碍他的自由。想起白天演戏时剧里的场景，觉慧胸中的豪气陡然升起，高声叫明凤倒茶来。明凤是高家的婢女，16岁，瓜子脸，带笑说话时脸颊上有2个酒窝，两只天真的眼睛亮晶晶的。这时明凤端来了2杯茶，却被觉慧找茬拦住了去路，不让走。明凤默默地站着，小声哀求觉慧让她去做事。周太太呼唤明凤的声音传来，觉慧却笑着说挨骂有什么要紧。直到四妹淑华也出来了，觉慧才把身子一侧让出路来，导致明凤被狠狠地责骂了一顿。黑暗中的觉慧听到那些责骂，感觉像鞭子在抽打她的头。觉慧感到羞愧，知道是自己的错，很想替明凤辩护，却发不出声音来。房间里是秦美丽的面孔，反抗的、热烈的、刚毅的，对一切都不能忍受似的。另一侧是明凤的脸，逆来顺受的，毫不抱怨的，大海般默默吞下一切，连一点吼声

也没有。两张脸代表着两种生活，指示了两种命运。学会的头脑里，两种思想在交锋。一方面认为明峰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经安排好了，没有例外；一方面又觉得命运的安排实为不公，想要反抗改变它。怀抱改变一切的梦想，又觉得这样的事情做不到。这是此刻的觉慧，一颗矛盾的心。的确，明凤和琴两个年龄相仿的少女，身份和命运却截然不同。琴的大名是张韵华，她是高家亲戚里最美丽活泼的姑娘，就读于省立一女师。她虽然只有母亲，但仍是家人手心上的宝。她想去学校读书，母亲便支持她，哪怕要背负各种流言蜚语和冷嘲热讽。因此，琴是幸福的、勇敢的。当她听觉民说起外国语专门学校计划开放男女同校的消息，决定第一个去报名。虽然母亲不理解她的想法，也不支持，处处都是障碍，但是琴没有放弃。她明白能不能实现理想要靠自己努力。她坚定地认为，我的事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妈答不答应也没关系，因为我跟所有人一样，我也是人。琴的一番话道出了新女性的心声。同一个夜晚，明凤坐在床沿，痴痴地望着灯花，回忆着在高家的七年时光。七年前，同样在雪夜，她被一个面貌凶恶的中年妇女从死了妻子的父亲那儿带走，送来公馆。时间平淡地流过，听命令，做苦事，吃打骂，流眼泪，都是家常便饭。就算不愿意，也只好忍着。他也曾梦想拥有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但日子带着他的痛苦过去了，不曾给他带回来一些新的东西，连希望也没有。明凤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会被轿子抬到太太所选定的自己并不认识的男人家里，贫苦地生活下去，做事，生小孩。明凤的心里藏着一个年轻男人的脸，他盼望他伸出手拯救自己，但命运的安排又有谁能提前知道呢？一出生便决定了命运的人，还有高公馆的大少爷高觉新。中学时，觉新成绩优良，曾打算毕业后到上海或北京的大学深造，去德国留学。似锦的前程是同学中最令人羡慕的。但是觉新作为长孙，他生来就身负重担，命运不由自己掌控，加上噩耗频至，很快就活成了另一个样子。先是失去了母亲，不久父亲续弦，得到毕业文凭的夜晚，他被父亲叫到房间里，被告知因为爷爷希望有重孙，已经给他寻得一门亲事，年内结婚。结婚的对象不是与他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的梅表妹。高家人人都喜欢梅，但有一天在牌桌上，梅的母亲与觉新的继母闹了矛盾，便赌气似的以八字不合为由拒婚，两家也就此闹翻，不再来往。两个青梅竹马的年轻人还在梦想将来相濡以沫的生活，却被拆得零落四散。最后觉新的父亲抓阄，从两个比较合适的姑娘中选出了新娘。觉新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只是点头表示顺从。前程断送，美梦破灭，他像傀儡被人玩弄，又被当成宝贝珍爱着，做着别人要他做的事，打牌、看戏、喝酒，不再思考，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新娘

强势锐绝，温柔体贴，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使他忘记了前程，忘了美，忘了痛苦，工作生死按部就班，倒也顺遂。只是不到半年时间，十亿便夺走了父亲。上有继母，下有弟妹，20岁的决心担起了大家庭，也受到这个绅士家庭背后仇恨的攻击。祖父原有5个儿子，二叔很早便没有了，剩下的四房里，三叔克明对他比较好，四叔五叔以及他们的家眷却常常与他们作对，奋斗毫无结果，决心只能实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尽力避免与他们起冲突，恭敬敷衍，陪打牌，当跑腿儿。之后的日子里，大妹因病去世了，儿子海晨出生，决心勉力维持着父亲留下的家庭。梅也出嫁了，不过不到一年守了寡，因为婆家待她不好，便回到娘家。就在最近，她随母亲回到了省城。至此，故事的主要人物几乎都粉墨登场了，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命运，众人的命运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偌大的高公馆里，更多的风雪正在酝酿，公馆外官兵打了学生，学生们都到督军府请愿，无果，冲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三少爷觉慧也参与了这些愈演愈烈的活动，并被好事者告诉了高老太爷，被祖父批评了一顿后，觉慧被罚禁足，不许离开公馆。二少爷觉民则每天都去教琴学英文，为进入外国语学校做准备。觉民的心已经被这位勇敢聪明的少女占据了，可近来他常常在夜里听到大哥吹箫，凄惨的调子让他害怕。二少爷觉民和琴就好似当初的大少爷决心和梅表姐，他担心重蹈覆辙，这是他宁愿死也不能接受的结局。爱情让他张皇失措，要怎么办呢？好在有弟弟觉慧的安慰，时代不同了。觉慧正沉浸在被禁足的烦躁愤怒中，他痛恨着深锁他的大宅，最近他和明凤也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我有几次碰面，明凤总是转身刻意的躲避，担心被太太得知。人的身体可以被囚禁，人的心却不可以。觉慧找出旧的杂志报纸，在阅读中肆意的飞驰，幻想着自己已经报了仇。大嫂瑞觉也偶尔找他下棋聊天解闷儿，只是脱离了书籍和陪伴，寂寞便又环绕着觉慧。他想到外面的一切，听着家里种种黑暗的压抑的故事，便愈发觉得家中处处是压迫，这样的生活不值得，也不能再过下去了，唯有反抗。觉慧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天的琐碎无聊情绪化，第二天就跑出去了。只是那些明凤们、嫂嫂们、决心们却依然被困在大房子里，永远在这周而复始、不断重复、毫无变化的一天里轮回，永远离不开讲剑仙侠客的故事。一人一剑，劫富济贫，浪迹天涯，也成了他的梦想。进入中学，觉慧被培养了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改良主义的信仰，五四运动又突然给他带来了新世界。带着极大的热忱，他接受了新的更激进的学说，被称为人道主义者。生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幽静的生活，内心的激动和书籍的阅读，让觉慧开始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做一个人应该怎样。他开始痛恨浪费青春和生命的生活，但愈是憎恨，便愈发现更多无形的栅栏
立在四周，难以摆脱。

吃年饭时，一道菜的传递需要经过三个等级不同、分工各异的仆人传递，排场浩大。按次序，上面一桌是长辈，下面一桌是年轻人。老太爷看着众多的子孙，明白四世同堂的希望已经实现了，浮出了满意的笑容。年轻的一桌欢乐的谈笑，行酒令，喝酒作乐，长辈这一桌则拘谨得很。老太爷举起酒杯，众人跟随，老太爷放下酒杯，众人也放下，举筷也是如此，话语甚少。散席后，大家都有了醉意，人聚人又散，公馆冷清了下来，只剩下仆人女佣在收拾打扫。徐慧的脸上发着烧，心里发着热，爆竹声似万马奔腾，搅乱了她的心。徐慧信步走到大门口，她在一片寂静中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哭声。在这万家欢乐的时候，是谁在哭呢？她仔细寻找哭声的来源，发现一团黑影猫在石缸旁边，那是一个讨饭的小孩，布衣又脏又破，飘蓬的头发散落在水面，好似一瓢冷水泼到绝慧的脸上。一种奇怪的、从未有过的感情控制了他。他从口袋里摸出两个半圆的银币，放在小孩的手心，喃喃地叮嘱了几句，便连忙逃走。脑海里显出大哥曾嘲笑他的话语：“人道主义者。”绝慧一方面觉得这是善举，一方面又指责自己，这不过是伪善人道主义者的行为，并不能改变社会的面貌，无法为小孩免除饥寒的困境。热闹中的冷更让人感到悲戚，怀着矛盾的心情，绝慧颓然地倒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绝慧和觉明到园子里散步，花台上几株牡丹的枯枝勇敢地立在寒冷的空气中，得到了觉慧的赞赏。觉明却说，熬过了冬天，发了叶，开了花，仍逃不过老太爷的一把剪刀。对此觉慧很乐观，来年梅也抬起头，隔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的目光相碰，却无法光明正大地打招呼。梅点点头，把脸转向另一个方向，决心只能远远地站着凝望着。梅眼里含泪，嘴唇微颤，仿佛想说什么，但下一秒头一转就走远了，不再回头。此去经年，良辰美景，曾经以心相许，如今世事变迁，唯有眼泪和沉默能道尽不可说的一切困境。大少爷决心爱梅花，他的房里总是放着几瓶梅花，还央求妻子瑞珏挂了一幅梅。当觉慧看到嫂嫂洋溢着幸福温和的微笑，亲自去选梅折枝时，内心不禁忧郁起来。或许什么事都不知道的人最幸福，如果嫂嫂知道大哥钟爱梅花的原因，会怎样悲伤呢？又或许他早已明了了这一切，只是默默地独自忍受，为着所爱的人，甘愿被一束梅花分割属于自己的爱情。梅和决心这一次的偶遇，让决心尘封的记忆都唤醒了，从前的一切好的坏的都浮于心头挥之不去。加上梅悲惨的遭遇，青年双居，回家与亡故的母亲过着尼姑庵式的生活，又令他无法忘却。决心害怕梅抱怨他，身边是温柔的妻子，他自知不能再承受瑞珏的爱之余还爱着另一个人，这令他痛苦，无法宽恕自己，就连诉说心声的时刻也很少，更多的时候他只能借着箫声道出一声叹息。可怜可悲可叹，加速里

0: 的决心，或许永远无法走出困境了。觉慧劝慰大哥，过去的事情应该深深地埋葬起来，只要没爱上其他人再嫁出去，问题就能得以解决。我们只能看现在，想将来，频频回首的人是走不远的。但是觉慧提醒他，现实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梅的母亲不会同意，梅也从没有过改嫁的想法。觉慧看着大哥痛苦的脸庞，他只能告诉自己，只要自己好好的做一个人就行了。觉慧转而关注窗外在踢毽子的弟弟妹妹们，和四妹淑华斗嘴，看毽子在淑英脚边跳上跳下，这个12岁的女孩吃力地舞动着小脚，那双畸形的脚是血与泪的产物，娇弱的样子又带回当年缠脚时发出的哀泣声，令人痛苦。过了一会儿，决心也参与其中，玩笑打闹，不再是刚刚那副痛苦的模样了。觉慧感慨，人原来是这般的健忘，刚刚掘开的坟墓带来的痛苦已经消失不见了。一个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竟然变化了两个面目，人后落寞，人前欢喜，或许也正因为这样的健忘，才能够在痛苦中活下去吧。心迷茫了，自然就会无所适从，没有方向。陷于困境中的众人如何能打破枷锁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阅读分享。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

0: 恒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

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邀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少的钱，但用的是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带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

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三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十到二十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三十到四十五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一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四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六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

0: 腐细胞提供养料。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3: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3: 能跟您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

0: 是，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1: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啊。
0: 嗯嗯。
1: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1: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1: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但是老师说了，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0: 嗯，
1: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这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立即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0: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10来天了。
0: 嗯，停药10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0: 嗯嗯。
1: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0: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1: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1: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1: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1: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跟他参加上活动，买3副送4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锌血片这档活动。
0: 嗯嗯，
1: 我就想把这3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 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荨雪片啊补补。
0: 嗯，
1: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这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0: 确实是挺划算，这也只赶上五十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芦荨雪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1: 哦，
0: 嗯，
1: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芦荨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芦荨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

0: 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啊，
0: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那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0: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一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0: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混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0: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0: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能好吗？对吧？
0: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儿，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1: 嗯，
0: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她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她又有病啊，她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呐。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0: 对对对，是。

0: 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俺要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1: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您是新患者吗？
3: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3: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好一种药了。
1: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3: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嗽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不去，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1: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3: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道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1: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2-3万、1-2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3: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啊，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改到嗓子眼那个黏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舌头关不紧似那种。
1: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3: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1: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 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

0: 牛病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我是订了3副药，1片1块钱，还拨给了我4大盒呢。
0: 啊啊。
4: 哎

0: 还有那个鹿心雪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1: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雪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0: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啊，
0: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十分八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1: 嗯嗯。
0: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1: 嗯嗯，
0: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1: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0: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
0: 嗯，
1: 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0: 啊，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

0: 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2: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3: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了吗？
2: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2: 嗯，
3: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2: 你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2: 嗯，
3: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就得吃止疼药，
2: 嗯，
3: 哎布洛芬啊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2: 嗯，
3: 也没啥效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2: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3: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2: 啊，
3: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2: 嗯，
3: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2: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嗯，气脉上能感受得到，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2: 嗯，
3: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2: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3: 哦，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2: 嗯，
3: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2: 嗯，
3: 那这个过去吧穿着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2: 心脏感觉怎么样？
3: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2: 嗯，
3: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2: 好，这是谁？

0: 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药，它再贵的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没做完呢，哎，咱这名额就没有了，都有可能啊。就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特意的看了一眼销售部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少的钱，但用的是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好的。

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3袋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早晨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2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

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三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

0: 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啊。
0: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1: 嗯。
0: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1: 嗯嗯。
0: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0: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衍生方之前，就是脑梗，现在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多了。
1: 嗯嗯，
0: 那三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1: 嗯，
0: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三年多吧，我老伴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都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1: 嗯，
0: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嗯、但是老师说了，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啊、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
1: 嗯，
0: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也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啊。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嗯，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
1: 嗯嗯，
0: 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 反正我大便和这。

0: 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跟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音，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学片这档活动。
1: 嗯嗯。
0: 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荨雪片啊补补。
1: 嗯，
0: 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这也只赶上五十周年长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他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
2: 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李老师。
1: 嗯。
4: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一副多药了。
1: 嗯，
4: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这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4: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

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

0: 不多点儿，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0: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得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0: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0: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0: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是不错。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0: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 更是

0: 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啊，咱这方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一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2: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1: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任务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2: 您是新患者吗？
1: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2: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1: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好一种药了。
2: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1: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嗽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咳咳不出来，咽不下去，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2: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人活一口气嘛，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1: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嘛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2: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1: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改到嗓子眼那个黏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舌头关不紧似那种。
2: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啊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2: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啊、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2: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2: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 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

0: 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十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啊。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就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过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我是订了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还拨给了我四大盒呢。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高的。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呢？

0: 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啊，
0: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十分八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1: 嗯嗯。
0: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1: 嗯嗯，
0: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1: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0: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
0: 嗯，
1: 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0: 啊，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 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1: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4: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了吗？
1: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李老师，哎呀，那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1: 嗯，
4: 您说这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4: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4: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1: 您之前是什么情况？
4: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1: 嗯，
4: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得吃止疼药。
1: 嗯，
4: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1: 嗯。
4: 也没啥效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1: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4: 哎、
1: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4: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1: 啊、哦，
4: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1: 嗯，
4: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1: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气脉上能感受得到、
4: 就是、对，
1: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
4: 嗯、
1: 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嗯、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4: 我用上了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1: 嗯，
4: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1: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4: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1: 嗯，
4: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1: 嗯，
4: 那这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1: 心脏感觉怎么样？
4: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1: 嗯，
4: 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1: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嗯、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药，它再贵的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 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

0: 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1: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儿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嗯，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

0: 贾旭明，他的表演风格呢，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当然了，这种怪和坏呢，是打上双引号的。贾旭明的表演呢，深受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喜爱。下面就请您欣赏由贾旭明和他的搭档张康合说的相声《十全十美》。
1: 有一段时间呢，没在这个安贞剧场给大家演出了。
2: 昨天还演了呢。
1: 昨天在别的地方演的，
2: 这儿也演了。
1: 你最好顺着我聊天啊。
2: 那你再来一遍吧。
1: 有一段时间没在安贞剧场给大家演出了。
2: 对，
1: 你还是别顺着我了。
2: 行。
1: 这段时间呢，出门了。
2: 哦，去哪儿了呢？
1: 香港。
2: 哎呦，香港可不错，香港叫购物的天堂，买东西您得去香港转一转。
1: 也没买什么其他的。
2: 买了点什么呢？
1: 买了两套家具。
2: 对，
1: 给送回来了。
2: 那是
1: 几环都给送。
2: 香河。您去的不是香港，是香河。
1: 什么香河？什么香河？香河有肉饼吗？
2: 肉饼。香河吃肉饼还送粥呢。
1: 香河对面是香港。
2: 你可拉倒吧，湘江对面是香港，香河对面通县。怎么的呀，你这地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1: 你这是嫌我没去过远地儿呗？
2: 你去过远地让我瞧去了。我就跟你说句良心话啊，今天是咱们两周年合作纪念，咱俩合作两周年了，我最享受不了你的就是你刚才那个销魂的表情。不过他们挺喜欢的，再给他们乐一个，乐一个，乐一个。过分了吗？
1: 过分了啊。咱俩合作两周年。
2: 两周年了。
1: 到台上一句话不顺着我说。
2: 那怎么顺着你啊？
1: 像话吗这个？
2: 你得说人话呀。
1: 你看看
2: 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这也是人家张康的捧哏风格。
2: 没什么风格。
1: 您要是只知道他捧哏是这种风格的话呀。您是只知其一。
2: 对。
1: 不知其二。
2: 那个咱们不要骂街好吗？我怎么能跟您抢这个字儿呢？这是您的代称啊。哎，他叫你呢，推二。您不光推二啊，您都是，哎呀，他们都认识你啊。您不光是巨二啊，您都是这个，看好了，走，去你的吧！比较二，这个叫足够二。Oh, sorry， 我要失态了。你可猜呀？你怎么老让他们猜干嘛呀？你可猜呀？你发挥你这个智商，你猜啊，行不行？你看。你看这个特别简单，来，走你，这什么意思吗？这就说你啊，指定二。不是，你使用这种表情是觉得我刚才那几个手势不够贴切吗？我还有一个更贴切的，你们要吗？这个形容你最贴切了，你们不要猜，你猜啊，最后一个留给你行不行？你猜啊，发挥你这个脑子，
3: 自思茂写的痔疮智商。

0: 挥一下啊，这个形容你最贴切了。看，如果说好的话，大伙觉得贴切的话，掌声、尖叫声同时响起，好不好？大伙不要猜，你猜啊，看见了吗？这是你走，
1: 走，
0: 无限二。他非常享受这个名字。啊，这是肖像加签名吗？什么意思？
2: 你
0: 二。

0: 感情说别人二的感觉这么爽呢？
1: 哎，算你扳回来一局。不过你做完这个手势以后，你只能是这样了，越来越二。
0: 过分了啊！
1: 怎么又过分了？
0: 没完了你！
1: 怎么没完了呢？我看是你没完了，知道吗？
0: 咱俩合作两周年，你说咱俩喝一上来就围绕一二就说一段相声，这个
1: 这证明你有内容啊。
0: 咱这么着，咱这么着，
1: 怎么着？
0: 咱今天咱们也别说相声啊，
1: 反正你也不会。
0: 咱们跟大伙儿啊，一块玩一个文字游戏。
1: 玩个什么文字游戏？
0: 就叫十全十美。
1: 今天为什么要玩个十全十美？
0: 祝愿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您在2012年的生活十全十美。
1: 好啊，
0: 这个文字游戏怎么玩呢？
1: 怎么玩呢？
0: 就是词语接龙，
1: 哦，
0: 字尾接字头，字头咬字尾，最终落在十全十美这四个字上。
1: 哦，经过你这么长时间的解释以后，我们大家更糊涂了。所以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吧。
0: 啊，举个例子呀，
1: 让他们知道这是游戏的潜规则。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可以。
1: 你比如说我叫康子，从这个康字怎么绕到十全十美，我们听听这个规则。
0: 从康
1: 对
0: 绕到十全十美
1: 是怎么绕？
0: 康，康字儿我认识，十全十美。
1: 那个都退票去吧。我们今天的合作两周年到此结束了。那个这个游戏不用玩了。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一会儿出个字，你认识或者不认识都是十全十美。
0: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
1: 不是，那样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
0: 那什么意思吧？
1: 让他们随意的出字，让观众出字，出个字你再把它成功的绕到十全十美，这才显示你反应快。你甭来这个，我告诉你，你就说你敢玩不敢玩吧，给个痛快话。
0: 不敢。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不想杀人，知道吗？我已经不杀人好几个礼拜了。什么不敢？你不敢说的最痛快，你得敢，让人家显示咱们有点能力的，最起码那有点能力啊。
0: 我敢，我死台上怎么办？
1: 我们明年反正肯定给你烧点。
0: 那怎么办？
1: 你得玩，你玩显示你聪明才智，大伙才不冤枉这票钱呢，对不对？觉得还真捧这俩人还行，有点意思，对不对？行不行？行不行？你没事，你放心，这不是有我的吗？我在旁边帮着你啊。况且我先跟你说两句好听的，一会儿你玩的无论好与坏，大伙一笑一热闹就完了，行不行？我给你托付两句，说两句好听的，你在旁边准备准备，清理一下思绪，行不行？来，我们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来捧贾樟康合作两周年的专场，真的挺好的，挺高兴的。那个一会儿咱们玩一个十全十美的文字游戏，贾老师呢有个特点，傻，所以说呢，就是您一会儿出字啊，出的尽量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因为简单以后呢，我们就是说，两周年，大伙儿也不是说想撅谁，是吧？让上来以后，我们一鞠躬下台，得了，是不是？然后说那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出这个字儿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是出的是简单的字儿呢？就是您都不认识的那种，哎，就是特别简单。然后咱们就是说出一个字儿难死他，好不好？
0: 好，
1: 我替你托付完了，
0: 你就这么给我托付呀？
1: 我这不都向着你说呢吗？
0: 哪句是向着我说的？
1: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听不明白？我先把你踩到最低。

0: 你比最低点刚才一会儿一表现往上冒一点儿，就显得你特别聪明。你怎么你明白了吗？我是向着你，你明白了吗？
1: 真的
0: 真的，你明白了吗？
1: 行，
0: 没问题，没问题，你准备好没有？
1: 行，
0: 准备好没有？好，我现在让他们出字了，
1: 出吧。
0: 好，大伙随意的出字。
2: 二
3: 啊，
0: 他们又叫你呢。
3: 谁出的？谁出的？
0: 是这大哥吧？哦，您出的。
3: 坏了，我忘说了，
0: 我们今天来这儿啊，说良心话，玩这个游戏是有奖励的，是有奖励的。是有什么奖励？这位大哥，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就是说，如果说您大伙随意的出字，出完字以后，被我们采纳了，并且被他成功的绕到十全十美以后，今天作为贾明张刚合作两周年，送给您一份大礼。这个礼品呢，就是让贾老师给您献上一个吻。大伙觉得怎么样？哎呦，你们都爱看动作片。
3: 哎呀，行了，行了，对对。
0: 你还胆儿挺大，你还。他说二，没事，你放心，这个吻你未必能追求得到，因为他未必能绕得上来，他得先绕得上来，成功以后才给你们。
3: 大哥，
0: 嗯，
3: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不后悔吧？哎，好，没问题，看，还是你的名字呢。好，来，咱们先听，绕得上来才行。
3: 二五一十，
0: 我站着，
1: 你是不是丢人了？
0: 你别看简简单单一个二五一十，展现了贾新民这个脑筋反应还是非常非常的敏捷。这么着，咱们出个难点的，好不好？那最后再随便来一个，饕餮的餮，好，这个是个好字，餮。撇了吧唧，
3: 撇
0: 啊撇，
3: 大哥
0: 啊，
3: 饕餮的餮怎么写？
0: 啊，写。写，撇怎么写？写。
3: 写了吧唧，
0: 哎，就说写了吧唧，
3: 写春联
0: 连
3: 连，
0: 嗯，
3: 连通。
0: 哎呀，我的妈呀，憋了半天，憋了一个字儿，连通。通一通，
3: 通县
0: 啊，香港边上，县
3: 现眼，
0: 你现在有点这意思，眼，嗯，
3: 眼睛倍儿大，
0: 啊，说自个儿呢，这是。龅牙，
3: 牙
0: 啊，牙，牙碜，
3: 碜，你到底跟谁一伙儿？
0: 你跟我管那个呢？我跟谁捧爷挣那么多钱？我跟谁捧的？我都顾得上，这好几百豆根呢。
3: 抻面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啊，马，
3: 马到成功，
0: 功。
3: 功修万代，换个词儿，带进来，
0: 要杀谁呀？这是，来，

0: 还没
1: 往往来来。
0: 我怕你今儿真随和。
1: 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0: 也，
1: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你打住吧，我得替所有的观众朋友负责，我不管跟谁一溜的。您刚才是不是说的字头字头接字尾，字尾接字头，顶针续码把它穿起来？
1: 对，
0: 对不对？那我就现在想问问你，你这个野火烧不尽的尽和春风吹又生的春是怎么连起来的？
1: 说，用逗号连起来的。
0: 高了，剩下的啊，你随便说，大白话都可以了。啊，用逗号都能连起来。
1: 生
0: 生
1: 生老病死，
0: 死
1: 死去活来。
0: 哎呀，来
1: 呀，
0: 还是来。
1: 来之能战，
0: 战
1: 战之能胜，
0: 胜
1: 胜利锣鼓，
0: 鼓
1: 鼓往今来。
0: 那个这么着吧，你真的不用说相声了，我推荐你一工作，你去开那个二号地铁去吧。你现在转的是个圈哦。
1: 来日方长，
0: 长
1: 长生不老，
0: 老
1: 老。
0: 观众提醒的没有意思，
1: 不行。
0: 对，
1: 老当益壮，
0: 壮
1: 壮志凌云，
0: 云
1: 云开日出，
0: 出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虎
1: 虎踞龙盘，
0: 盘
1: 盘根错节，
0: 节
1: 节足先登，
0: 登
1: 登峰造极，
0: 极
1: 集思广益，
0: 意
1: 意志更坚，
0: 坚
1: 坚如磐石，
0: 石全石美。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十全十美》，小品《和平饭店》，讲述的是在二战中的一个反战故事，幽默风趣，笑点不断，不过听罢令人感到心酸。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许君聪、卜钰、陈赫等表演的小品《和平饭店》。

0: 又见面了，开玩笑，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份协议签了吧。 以后，战场中间那家面馆就是和平区。这么伟大的时刻，应该记录下来。开玩笑，希望我们彼此都能遵守规定。
1: 谁让你跟这拉面的呀？啊，
2: 不是，
1: 这小子还自己动上手了。你吃自助餐呢？<笑>把我衣服给我脱下来。
2: 是是，不是我这人，我喜欢面，我爱面，好面。<笑>
1: 这玩意儿是技术活，我告诉你，我拉了10年了，
2: <笑>还没拉明白呢。看得出，
1: 是不打脸了吗？
2: <笑>是啊。
1: 我最想吃你那个西红柿打脸面，要唠嗑得好好唠啊！别埋汰人，听见没？<笑>
2: 开玩笑，开玩笑。哎，你们这儿拉面多少钱一碗？
1: 15，便宜啊！啊，
2: 加个蛋呢？
1: 470。你那不会是假的吧？这么跟你说啊，老弟，假一赔10，给我来个加蛋的。
2: 好，一碗面，哎。

0: 十个蛋。啊，十一个。套路挺深呐。Hello 啊。
1: 啊，好。哎，
0: 你说两个敌军在一起吃面，挺有意思啊。
2: 面还没吃完，又要打仗了。
3: 是，可不，
2: 走，告辞，兄弟，保重啊，朋友。
3: 臊得皮儿片儿的。哎，他们都集合了。
2: 好的。
3: 你不会是逃兵吧？
4: 你说我是逃兵？我18岁入伍，20岁参加骑兵连，和我的兄弟在战场上杀敌，立下过无数的军功，我这条腿就被炸弹给炸过，你现在说我是逃兵？
3: 请叫我知难而退的精英。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4: 是这样的啊，参军之前跟我说打仗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可是现在我们侵略别人的土地，让更多的人失去了家庭还有他们的亲人，我真的不想这样，我不喜欢这样。许老板，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真的，如果你都不能帮我，
3: 行了，我帮你，
4: 谢谢你。
3: 起来，
4: 起啊，
3: 过来，哎，给这个
4: 啊，好好。
3: 今天晚上啊，
4: 哎，
3: 我出城去进货，
4: 哎，
3: 你呢就躲我车里边装服务员，
4: 哎，
3: 咱们看看能不能骗过关卡。
4: 好。
3: 先把衣服好好穿
4: 啊，可以
3: 送来力争的，
4: 可以吗？
3: 啊，等会儿这上面那个
5: 服务员，叫你呢，给我倒杯水。

0: 我给你扇个杯子。哎呀，长官呐，哎呀，这大家伙都出去集合去了，你怎么有空过来吃饭呢？
1: 许老板呐，啊，今天早上军营里跑掉一个逃兵，上面命我过来抓他。许老板，哎，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0: 没见过。
1: 你呢？那这个人呢？好，这些一共有12个人，都是这个月从军营里逃掉的逃兵，看一看有没有眼熟的。
0: 好，这样，长官，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俩呀去后边给您准备点吃的。
1: 等一下，见到他们，及时通知我。
0: 放心，放心，放心。我们俩，哎呀，你这衣服啊，真没穿好是吧？一定不能这么不谨慎。
1: 等一下。

0: 老兵。
1: 哎，等等，
2: 啊，长官，你忘了吗？咱们这儿 vivo X20 全面屏协议，安全区内禁止开火。
3: 好，饭店不让杀人，我出去杀。
1: 走，
4: 啊，长官，我求你了，长官，
3: 这是规定。走，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长官，别这样，别这样。
3: 走，
1: 你走开，让我说句话，我都跟你走了。
2: 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在法兰克福的母亲，告诉她，她的儿子不是个逃兵，他死在战场上。

0: 走吧。
1: 等一下，你住在法兰克福？
0: 对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0: ？Peter。
1: 你是皮特？
0: 你认识我吗？
1: 我是布拉德呀。
2: 布拉德
3: ，Peter，
2: 布拉德
3: ，Peter 呀呀呀！
2: 你说的多好啊，既是朋友又是发小，舒舒服服坐下来吃顿烧烤，唠唠小时候的事儿，多好啊！
3: 太好了，哎呀，
0: 对不起。虽然是朋友，我还是得执行命令。开枪，
2: 打死我。
0: 好，三二一。
2: 太可悲了，居然打自己的朋友，你能想得通吗？我想不通，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来打死我，来来打死我，打死我，快点。
0: 三二一。
2: 友情太脆弱了，一击就破。来，是我们这座兄弟，来，别犹豫不乱的打死我，打死我，来，
0: 三二一，
2: 居然向我开枪。

0: 打死我啊！你今天必须打死我，这一枪我不躲，打死我来。
1: 不拉倒！
0: 一下，一下小的时候，十二岁那年，我们在一起过生日。我们玩捉迷藏，我藏，你抓。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问，
0: 那天晚上到底藏哪儿了？
1: 我搬家了。
0: 搬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我帮你搞定守卫，送你出城。
1: 长官，我亲眼所见，那个逃兵就在和平饭店里。
2: 去看看。
1: 是。
3: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长官，
2: 为什么骗我？
0: 长官，你听我解释。
3: 你是我在军中最器重的人，你居然骗我！
1: 你居然骗我！
0: 长官，
3: 安全区内禁止开火。许老板，连你也跟我作对。当初签这份协议，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知道，在战争的逆境中，还有一丝光明。可是你们呢？从今天起，再也没有和平饭店。给我砸！给我砸！
0: 是是。

0: 许老板，
1: 这里是和平区，不是逃兵的集中营。
0: 那么多年前的士兵来到我这吃了一碗面之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许君聪、卜钰、陈赫等表演的小品《和平饭店》。有一种人啊，不拘小节，为自己方便呢，那是随手乱扔垃圾，甚至呢，把东西直接从楼上抛弃下来。这高空抛物现象啊，曾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从2021年的3月1号起，高空抛物罪作为刑事犯罪予以确定。接下来呢，我们就听苏文茂、于世游合说的这段《维纳斯的遗憾》。
1: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2: 可不是嘛？听说您搬家了
1: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2: 您搬哪儿去了？
1: 我搬到维纳斯村。
2: 维纳斯村，哦，这我知道。
1: 是吗？
2: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1: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2: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1: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2: 怎么叫散花大楼啊？
1: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2: 住个仙女儿？
1: 对。
2: 她从哪儿搬来的？
1: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2: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1: 是吗？
2: 哎，能让我见见吗？
1: 可以可以
2: 啊啊啊，
1: 可以
2: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2: 啊！
1: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2: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 今天就是机会
2: 啊！
1: 来握握手吧。
2: 这干嘛？
1: 我就是那仙女儿。
2: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 爱我吗？
2: 不喜欢。
1: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2: 是啊，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啊。
1: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2: 怎么回事
1: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2: 哦，
1: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呢，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黏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哦，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儿老点儿，
2: 是
1: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2: 哦，这是您的外号。
1: 对对对，
2: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1: 好吗？
2: 好啊，
1: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2: 干嘛搬家呀？
1: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2: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1: 是吗？
2: 我参观过呀。
1: 哦，
2: 楼下还有一小

0: 花园，
1: 对，
0: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这太漂亮了。
1: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见维纳斯了。你看
0: 这叫什么话呀、那是艺术品。
1: 我知道，这维纳斯的像啊，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0: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吧。
1: 我欣赏它干嘛
0: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1: 它哪点美啊？
0: 啊，
1: 它没胳膊，
0: 没
1: 光了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0: 哎，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1: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0: 啊。
1: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0: 维纳斯还会方人？
1: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1: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0: 下脚料
1: 啊，
0: 就是鱼肠子
1: 啊。对对对，
0: 扔人家一身呐、
1: 连脸上都有啊。
0: 那能不急吗？
1: 我看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0: 啊。
1: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我看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0: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1: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0: 啊。
1: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0: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1: 哎，这可不行
0: 啊。
1: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0: 是
1: 啊，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0: 什么人呢这？
1: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0: 老头说什么了？
1: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0: 嘿，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0: 对，
1: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0: 是啊，
1: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0: 多悬呢这。
1: 完了姑娘，
0: 嗯，
1: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0: 嗯，
1: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0: 是，
1: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0: 对，
1: 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0: 这老头谁呀？
1: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0: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1: 哎，对对，他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0: 怎么着？
1: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这侯大爷他谢顶了，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0: 啊，
1: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0: 还有意思呢。
1: 这俩女的刚走，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0: 她又喊什么呀？
1: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0: 干嘛打人家猫啊？
1: 该打
0: 啊，
1: 打死都不多呀。
0: 为什么呀？
1: 上礼拜天他我们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0: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1: 呵，这胖嫂子
0: 啊，
1: 没完没了，高门大嫂。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0: 啊，
1: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0: 真有涵养，
1: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0: 啊，
1: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里声音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0: 什么声音呢？
1: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0: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管用啊！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 多不文明！
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 还辉煌呢？
0: 回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啊，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那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啊，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啊，仙女儿在家吗？
1: 谁呀？
0: 就是那侯大爷。哦，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你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说仙女儿啊，手下留情吧。嘿，您得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啊，第二次
1: 啤酒罐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喝啤酒啊，就烤鸡，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1: 太危险了呢。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咱们老伴下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 你多缺德呀、你！
0: 当天呢，我就给你们提意见来了。到你们家门口，我刚要叫门，就听你爱人在屋里头跺着脚的骂大街。我一想，这一定是两口子吵架啊、算了，我这意见先不提了，以后再说吧。
1: 老头多善良啊！
0: 后来我才知道，感情你爱人在家制作录音带呢。我说你这录音带录点音乐不好吗？你录点那骂街的词儿，那文明吗？
1: 就是。
0: 以后您怎么教育孩子呀？算了，咱们远亲也不如近邻呐、以后咱们还得一块儿处呢。这么办吧，我送你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好处的。
1: 这老头多好啊，不光提意见，人还送你书呢。
0: 我说侯大爷，你把书拿走吧，啊，我没工夫看这个。你提的意见我不能接受啊！你说我散这散那个的，你看见了吗？啊，你亲眼看？啊，当然了，头一次我散那鲜花让你看见了，你还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仙女儿。现在全村我这外号全遍了，没有不知道我叫仙女儿的。你知道你给我起的外号给我们家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什么损失啊？
0: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1: 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嫦娥。啊，管他妈叫吴刚。
1: 什么关系这是？
0: 嘿，你呀、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才有人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1: 嗨，其实啊，这事儿也怨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第一次散的是鲜花呢？人才管你叫仙女啊。是，你要扔出俩窝头去呢，人不就管你叫托塔李天王了吗？
0: 我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本来嘛，
0: 我说老侯啊，说话要有根据，提意见要有证据。
1: 嗯，
0: 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
1: 嗯、
0: 啊，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
1: 啊，
0: 嗯，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1: 真是。
0: 你们家还养回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他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
1: 他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0: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喽。
1: 处理了吧？
0: 可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
1: 啊？
0: 他是爱狗如子啊。
1: 是
0: 啊，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
1: 啊，
0: 马上就摁键钮，
1: 又要骂街。
0: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
1: 我说你等一会儿。
0: 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啊、
0: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1: 嗯、
0: 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1: 嗯，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呢、啊、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这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
1: 啊，
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 啊，
0: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1: 嗯，
0: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 嗯，
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1: 嗯，
0: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儿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啊。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1: 什么话？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1: 嗯，
0: 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1: 哼。
0: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
1: 嗯、
0: 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啊、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1: 嘿，
0: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1: 嗯，
0: 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0: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了？
0: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飞云道长郭长达要会斗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仲，现在他们两个人呢，谁心里头也没底儿，话说的都不小，真要伸伸手，谁胜谁败谁死谁伤现在很难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郭长达一想，别急，我先别贸然动手，我先试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下死手也不为迟晚。想把他往后一撤身，无量天尊，老罗汉，我有一句话要讲在当面，请吧。小僧愿闻高论。老罗汉，我可不是自夸其德，也不敢自显其能，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您这个身份和我的身份，似乎这咱们两个人身手比武，有点叫人家笑话，但是不比武，这又是擂台，怎么办呢？我打算提议，咱们俩人来个一对一掌，不知老罗汉意下如何？哦，但不知怎么叫一对一掌。郭长达说，这不是很清楚吗？也就是说，我打您一掌，您呢打我一掌，如果没分出上下来，咱们接茬还换着打，比如说谁挺不住谁就算输了，您看这样比是不是比较文明一些？欧阳普中一琢磨，郭长达为什么要提这主意呢？哦，明白了，他心里头没底，他打算一对一掌，做到心中有数，可这样也好，正称心意，我也没底呀，不如就答应他的要求。老罗汉想到这儿，不住的点头，高，我太赞同了，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请问道爷，咱往哪儿打合适呢？老罗汉，你们佛家的人讲究练的是天花宝盖闭气功，我们道家的人讲究莲花极顶，咱们呢干脆就打脑袋，您看怎么样？妥了，我同意。郭长达眼珠一转悠，心说我得争取先揍他，别让他打我，他要把我打趴下，我也没那力量再打他了。这就是郭长达尖角之处，笑脸哈人，无量天尊。老罗汉呐，我听说你们少林专练硬功，驰名于天下，五大派八十一门，你们是头一派呀，因此贫道今天打算开开眼，看一看你们少林的硬功，请您先接我一掌，比如说您乐意打我那也好， 那我就准备准备，您先打我，您看怎么样？这欧阳普忠啊是非常忠厚一个人，一看人家先提出来，要试试少林的硬功，本来要先下手，我要反过来不答应，先打人家，似乎我有失身份，我给少林派也丢人呐。所以欧阳普忠一笑，宗门长不必客气了，你放心，我叫你先伸手，请吧。房叔安在底下一听，哎，把老方急得直跺脚，心说感情这有能耐的人呢、不一定聪明，我看这功夫太高了就傻了，你有贱命啊，你先叫他揍你，你知郭长达那金连掌够多厉害，他要攒足了力量，这一掌下去就不把你打死也打个半身不遂，你怎么打人家？这个亏吃的这个报。但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他也知道欧阳普忠这么高的身份能说话不算数吗？再看老罗汉往下一哈身，起码蹲裆式搓下来能有二尺，把这大秃脑袋就准备好了。郭长达眼露寒光，心中高兴，欧阳普忠啊，今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我这一掌下去是力争把你打飞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我确保八王类的胜利呀、因此郭长达可就叫上劲儿了，明眼人看得清楚，郭长达当天叫力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两膀，两膀贯在丹臂，再看他右胳膊比左胳膊能粗着四圈，手也见长，他这摇头晃脑来在欧阳普忠近前，冷不丁把巴掌往空中一抡，哎，这声音都不是好动静，都没人味儿了。他这个打跟一般的打不一样，把大手一扬，啪拍脑袋一下，那没用，人家会打，先用中指按住老罗汉的泥丸弓，这泥丸弓啊就是小时候不会说话以前脑门那块软骨头，呼嗒呼嗒呼嗒，后来也长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弓，最薄最不禁打。他用手指的摁住之后，抬手指现手掌，用禅息力的达摩老祖一金经就砸下来了。要说重有千斤不为过分呐、把徐良、白云追、欧阳春老少的英雄吓得一闭眼，那心忽悠就提到嗓子眼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啊，把郭长达的胳膊颠起有三尺多高的，震得郭长达是单臂发麻，手心发热。再看通金刚铁罗汉纹丝儿没动，这大和尚真紧奏，欧阳普忠把脑袋一拨了，收回双腿重新站好，阿弥陀佛，总门长多谢你掌下给我留了情了，来吧，我该打你了。郭长达一看坏了，坏了，我比不了人家的功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通过这一掌看来人家的绰号是名不虚传，真是个通金刚铁罗汉， 磨成了个大力婆呀，比钢铁还硬。这玩意儿要揍我一巴掌可够我呛啊，但是众目睽睽，说话能不算数吗？这是打死也得认命啊。郭长达勉强这一笑，这笑比哭都难看，那是自然，老罗汉请。郭长达骑马蹲裆时站好了，脸儿冲着台外，后背冲着后台，骑马蹲裆时两手扶住双腿的磕膝盖，把脖一扬，在这等着。单说老罗汉心中暗想，郭长达你可不够意思，刚才真下了死手了，也就是我欧阳普中啊，换个旁人把脑袋给打没了，看来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啊！我这一掌也不能给你留客气，把你打个半死不拉活，然后让你服输认罪，把八王爷交出来，不然我绝不罢休。这一趟来我不能白来呀、啊，我还要给死者的老少英雄报仇雪恨。想的是他把单掌举过头顶，就见欧阳普中脖子也

苏手也长起来了，这一掌要下去真够强。正在这紧要关头，上场帘有人一打帘从里边出来了，别打，老罗汉先别打。欧阳普中就一愣，再看从后台出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穿着一身红，外头披着大斗篷，这斗篷有一丈多长，长可拖地，小娃娃脸，一对红眼珠，斗鸡眉。欧阳普中一看认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陆坤呢，比郭昌达还不是东西，这家才狠。欧阳老罗汉跟他素无往来，甚至都没说过话，不知道这会儿他为什么出来。就见三尺地灵魔呲着小牙，满脸都是笑，冲着欧阳普中一抱拳，老罗汉一向可好，我这儿给您施礼了，弥陀佛，如果我没猜错，你不是陆坤陆老剑客？不错，正是小老。哈哈哈哈，老罗汉您还真认识我呀。陆老剑客，你这是何意，因何竹篮？啊啊，我说门长啊，您先站好了，听我把话说完，你们老二位再接茬打也不为迟晚。郭昌达也不明白他出来的用意，心说背不住他疼我了，他觉着这一掌要下来对我不利，打算替换替换我，又一想不能，这哥俩呀比猴都尖，他明知其不妙，能替我挨打吗？莫非他有这贱骨头？不可能，反正他是有原因。郭昌达双腿一收，挺身站好，在旁边听着。就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说，老罗汉，要讲究身份，高的你们二位这个份儿上，不敢说登峰造极，也差不多了。那普天下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还有几位能超过你们二位呢？如果你们二位这一伸手，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叫武林界的朋友痛心呐。可惜你们百十余年的功夫，岂不化为一旦呢？连小老儿我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把你们二位拦住。我认为一切的事情都好解决，追其根源，为什么立八王擂，就因为从八王千岁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那么欧阳老罗汉来的目的就是为要八王，对不对呢？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那么我们把八王一献出去，不一天云彩就散了吗？何必我们拿刀动枪，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双方都不愉快呢？我看老罗汉，你先把这一掌啊记上，将来再打也不晚。最好咱们商议商议，什么时候交八王千岁。老门长，方才你在前台，我们在后台，都商议好了，弟兄们大家异口同音，愿意把八王爷献出来。我这个事儿，我们得跟您打个招呼啊。我看咱不用再打了，现在你就给人家一个答复，什么时候把八王爷献出去合适。耶，郭昌达一听呱嗒着脸就沉下来了，心说你们要造反呢，我是一家之主，怎么眨眼的功夫你们变卦了？要早知这样，成立这个八王擂干个屁。

0: 何必费这么多的心血拉着这么大的架子。他刚想驳斥陆坤，就发现陆坤那猴眼睛冲着他说话。那位说眼睛还会说话吗？
1: 啊，会。
0: 那个眼神就能代表出来。郭长达多聪明，一看陆坤说话那个意思是我们已经合计好了，您就顺着我说，千万别抬杠。因此他把眼睛一眨嘛，郭长达明白了。但究竟他们在后台怎么合计的，郭长达现在是不清楚。因此顺口答应，无量天尊，好吧，老剑客，既然你跟各位都同意献八王，我又何必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我没说的，我同意。我看什么时候献，明天咱们到莲花观双方面碰碰头，把自己的要求再提一提，明天就可以做决定。总门长，你正好说的跟我们一样，大家也是这个意思，及早把八王类收了摊儿。既然明天，就明天吧。听听老罗汉的意思。小燕，欧阳普中深感意外，他认为这个八王类早呢，绝不能因为自己露面，八王类就结束了。又一想，背不住群贼说的是实话呀，那么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八王，打死十个，打死一百，也得达到这个目的。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了，再比武就没这个必要了。老和尚信以为真啊，阿弥陀佛。宗门长，我多谢了。什么时候咱们坐下来商谈此事合适？老罗汉，您看看日头往西转了，天眼看黑了，八月初一是不行了，初二怎么样？您请回，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个一早我在莲花观恭候。如果谈好了，我们把八王一献；假如说谈崩了，咱们八王内接着再打，不知你意下如何？很好。欧阳普中就答应了。三尺地灵魔陆坤挑起俩大手指头来，高高，这才叫江湖朋友，办事情干净利索。好嘞，咱就一言为定，明天咱就坐下来和谈，拿酒来。后面有人拖个托盘把酒端出来了。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满了两杯，一杯递给欧阳普中，一杯递给郭长达。二位先把酒喝了吧，我管这酒叫同心酒，喝了之后事事如意。这个欧阳普中可不傻呀，看看陆坤又瞅着这酒，他一看酒倒挺轻，看不出有毛病来，但是人心叵测呀，谁能猜得到这里边一点毛病没有？一旦有，喝到肚子里，那可就黄瓜菜都凉了。故此老罗汉就一迟了。陆坤满面陪笑，老罗汉，我明白了，您是怀疑这酒不干净，这您放心，上有天下有地，我陆某绝不是这种人。我要在酒里边搁了东西，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这么办我可越礼了啊！这两杯酒我先喝了。说着话，他把酒杯夺到手里，杨伯不等等，他真喝了，怎么样？然后又给满了两杯，把壶盖拿起来了。老罗汉上眼，这可不是转心壶，说一摁壶盖里头转了个了，变了戏法了，刚才是好酒，这一会儿变坏酒，绝无此事。你看看，欧阳普中一看，确实就是普通的壶，

既不带甲盖也不带甲丙。你说当着天下这么多的人，要再不喝，显着自己也太胆小怕死了。郭长达呢，端起这杯杨波喝了，就剩下欧阳普中，老剑可没办法，杨波也喝了，喝完了吧嗒吧嗒，没事儿，这才把心放下。三尺地灵魔一挑大拇指，高，老罗汉，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明天吃完早饭，我们在莲花观恭候。各位乡亲们，明天不用来看泪，咱们后天再见。后天能不能打这个泪，这玩意儿现在还两说呢。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可受累了。人家莲花观的人拉着大队回了庙了。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把欧阳普中从台上接下来，老少英雄列队回奔开封府的迎宾馆。大家一边走着无限赞叹，就这一天的光景，死伤了多人呢、回忆起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到了开封，包大人听说欧阳普中来了，亲自到迎宾馆看望老罗汉。欧阳普中是深受感动啊。包大人说，今天本阁我也在台下看热闹，要不是被一个小童子把我救了，我这条命啊还就保不住了。究竟那个小童子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方叔安也说，可不是吗，他哭哭喊喊说找他爷爷，到现在也没把他爷爷找来，甭问，那是世外的高人。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包大人回开封，他走了，老少的英雄把欧阳普中给围住了。方树安就说，各位啊，按理说在这个场合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为什么呢，我是孙子辈的，在座的不是叔叔爹就是大爷爷爷辈的，但是我这个人有话我还爱说。我发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安好心。对，大伙一听全有同感。说完了，你说他为什么要出头露面，为什么要拦着呢？我也想了，第一，这小子十分狡猾，他一看这一队一长情况不妙，郭长达这一长没把老罗汉打得如何，如果老罗汉这一巴掌要下去，背不住他就吹灯拔蜡，他为了救郭长达，所以装大半蒜出来这么一活动给解了围了，救了郭长达的狗命，这是头一个原因。对，往下说，说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我他妈还没太想好。明天要见面谈，谈什么？他们能把八王爷献出来吗？八王累拉的这么大的架子，能一天就结束吗？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使用的是缓兵计，在等待什么人，这人今天晚上不来，明后天能到也未必可知。对，大伙不住地点头，说完想对了，他肯定使用的是缓兵计。他一看郭长达对付不了老罗汉了，他在等待请来的高人，是怎么回事？方叔安一拨了脑袋，其实也不见得，还许另有原因，咱还摸不透，明天就差不多了。到了晚上。

大伙吃喝完了，都累坏了，不得休息吗？山西宴徐良、小达摩白云瑞、翻江书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先把欧阳浦中的房间给安排好了，服侍着老英雄休息，然后几个人退出。这欧阳浦中啊，独对孤灯，睡不着觉了。他翻来覆去想白天的事儿，他认为方若安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要真等谁来，咱不在乎，也就这几人呗。边山卧佛寺的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连，除了这几个之外还能请来谁呢？但是这几个人真要来了，凭自己的能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玩意很难说呀。哎呀，想到这儿他是紧锁双眉，后来觉着有点困了。老罗汉一想早早的休息，明天就有个水落石出了。他站起来就准备休息，突然觉着这个脸上头嗖，每个汗毛孔都疼啊，从头顶心疼到脚底板，这怎么回事？刹那之间就觉得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客是暗道不好，欧阳浦中刚要睡觉，就觉着浑身上下疼的就挺不住，尤其是这俩眼睛啊，简直就像万把钢针扎进去一样，把老剑客最后疼得双手一捂脸，哎呀，阿弥陀佛！到什么程度？他一跺脚，地下的方砖都碎了，用手一拍桌子，桌子腿都折了，声音小得了吗？外边打惊的听见了，撒脚如飞，给值夜班的智化南侠送了信儿的。蒋平、徐良都没走，因为请来的客人都在迎宾馆，白天有不少受伤的，还有死的，这些人都怎么处理的？得利用这个机会帮着办办呢，所以人们都没回开封。正在这时候，大惊的跑来了，哎，四老爷快看看去吧，那老罗汉在屋里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叫再拍桌子，不是人味儿。蒋四爷这心轰了一声，赶紧领着徐良、云瑞飞身扑奔后院，等推门进屋一看，欧阳浦中躺在地上就地翻滚。你想要一般的情况能吗？这老罗汉什么身份，多大的能耐，这是实在挺不住。蒋平吩咐一声，快点请人家。这一招呼来了100来号，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浦中招起来架到床上。他这个儿也太大，一般的床没这么长，下边还接着一块。可再一看，老罗汉已经昏迷不醒，细薄大脑袋方叔安挤进了一瞅，我的妈呀，他一看欧阳浦中的脑袋比他的细薄大头鬼还大两圈，整个脸和脑袋都肿起来，特别是这俩眼睛跟扣俩小碗一样，这怎么回事？快

请郎中。其实这迎宾馆就有二十几个好郎中，哪科的都有啊。比武打擂，你知谁受伤？好几百人吃五谷杂粮，你知谁呢？

0: 一道确实不同一般了。翻开眼皮看，我娘的，一瞅欧阳普中这眼睛啊，就像山楂似的通红，眼瞅着往上长血线，一层一层一层，最后把眼珠包严了，这人也就归位了。淌的不是眼泪，淌的是粉红色的水，离近了提鼻子一闻，叫人恶心。
1: 哎呀，高先生看罢打个嗨声，四爷，这眼睛是怎么了？别的病看不出来，
0: 那你就给治眼睛。哎哎哎，也不知道是什么眼病，先给上点止疼的吧，不上还好点，这一上啊，欧阳普中哎呀一声从床上就摔下来，几个人都摁不住，最后又昏迷不醒，吓得也不敢上药了。二十几个郎中全都束手无策，眼瞅着欧阳普中一会儿比一会儿严重，一会儿气脉比一会儿短，堪堪不及，全傻眼了。
1: 方叔安就骂，
0: 你这怎么样，我就知他妈三尺地灵，我这兔崽子一露面没安好心，他是使的什么招把我老祖宗弄成这样，他妈是怎么回事的？这是有人主张上莲花观找陆坤和郭长达算账，可被蒋平给拦住了，那是多此一举呀，人家能服你吗？说个不接待就去把你废在那儿，枉返徒劳啊。这时候天亮了，大家正着急呢，门上人进来了，四爷，有位老剑客说姓姜，叫姜天达，要求见各位。哟，你听准了吗？是啊，姜天达，姜老剑客嘛，还背着个小药箱子。哎呀，及时雨，及时雨，请。说话间，妙手回春姜天达从外边进来了。知道姜老剑客的乐得直蹦啊，为什么叫妙手回春呢？内外两科那绝对是个高手，有起死回生的能耐，不管这个人得了什么样的病，受了什么样的伤，只要没咽气他就能治，甚至已经咽气了时间不长他也能把他治活。姜老剑客不但武艺超群，而且精通医道，是上三门的，比蒋平他们还高着一辈。但是这老头挺古怪，这次立八王类他也听说了，头几天他就到了东京，但是没露面。姜天达一想，我是个老大辈儿，我这一露面这帮人就得围前围后，大家都忙，你说不围着我吧显着失礼，围着我耽误公事，在众人面前也受拘束，不如找个没名的小店房一住，八月初一一露面多好啊，用我之处我帮忙，不用我就看个热闹。哎，这老头就这么想的，所以住的丰秋门里王家小店，谁也不知道。打擂的时候他也到了，就挤到东北那方向找个肃静之地看着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都了如指掌啊。后来他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登台，在那比比划划说什么，他离着远没听清，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紧往前挤，由于人太多迟到了一步，欧阳普中把酒喝了，等他挤到台前，人家从台上下来走了。哎呀，姜老剑客回到王家老店。

0: 便就琢磨这些事儿。
1: 他一想，陆坤这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这一露面肯定要暗下毒手啊！不行，我别闲着，我上莲花观溜达溜达。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也就是江天达的身份，别人一进莲花观，人家就发觉了。老剑可仗着轻功一绝，爬着天沟偷听他们的谈话。上半夜呀，没听着什么重要的秘密，无非都是擂台上那些经过的事儿。到了后半夜，他发现飞云道长郭昌达从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屋出来，陆坤没送他。两个人手拉着手，每个人脸上都乐得像一朵花一样。陆坤呢还说呢，总门长你听信儿吧，哈哈，他那边出丧发病，咱们这边就排酒祝贺。好嘞。紧跟着他们俩又低低的声音说了一阵，老剑客在房上有的听见有的没听见，但是对这个事情的一半他已经掌握了。赶紧返回英兵馆，到这天亮了。这就是江天达来的经过，他没有底他不敢来啊。老剑客来到里边，蒋平从里边接出来，老人家多了，孩子，但不知欧阳老罗汉伤症如何？哎呦，给要了命了，眼看要断气，我看看。大家都知道江天达医道最精通，如果他要说治不了，那就算完了，把一切希望都集中到江老剑客身上。妙手挥出，来到床前，先提鼻子闻了一闻，然后把手洗干净，翻开欧阳谱中的眼皮看了看，紧锁双眉呀，低头不语。房叔安挤过来了，问老祖宗啊，您看能治不能治？哎呀，完哪，蒋平啊，赶紧通知少林总院给老和尚准备后事吧。
0: 啊，
1: 屋里屋外可乱了套了，蒋四爷急得直跺脚，我老人家，您说的真的是假的？呸，什么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这是人命，我能信口胡说吗？那照您这一说真没治了。没治，准备吧。大家一听更没底了，就那么大的北侠客欧阳春呢，一听说叔叔保不住命了，欧阳春把两只手往脸上一捂，蹲到床头这哭开了。他这一哭，很多人都掉眼泪了。山西县徐良皱着眉挤过来，老人家，我相信您说的话，您这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得明白明白究竟是为什么，他是受的是什么伤。哎呀，梁子啊，昨天晚上我到莲花观了，我听陆坤跟郭长达说的明白，他们给老罗汉用了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瞳煞，最毒不过呀。你们还记得在擂台上陆坤出面给双方解围，最后敬他们每人一杯酒吗？啊，都看见了，毛病就出在酒上。这酒不是拔不断肠散，不是什么蒙汗药，你从外边根本看不出来，你也闻不出味道来，但是这种酒要喝下去专门捅人的眼睛，如果治得及时，这人能活过一百天。 去的不及时。

或者三天，或者五日、十天、八日，就得把命断送。俩眼睛烂成俩窟窿，开始往里烂，你说这人还好得了吗？莫非你们闻不着味儿吗？原来如此，这个王八力悄悄的，那个郝禄坤这个小子够损的，莫非他们自己人就不怕？娘子，你怎么说糊涂话呀？人家怕什么？人家有解药。虽然说郭昌达在台上呢，但是人家回的莲花观之后马上喝成解药，人家平安无事，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才上当啊。如果要知道回来吃了解药不也没事了吗？好了，既然如此，我上一趟莲花观。你干什么去？我去要药。这个王八绿球球的，无论如何我把解药得整回来，咱不能看着老罗汉瞪眼这么死。我去，我也去，我也去。欧阳春一听站起来了，阿弥陀佛，梁子你回来，我感谢大家的盛情，我看你们谁都不必去，贫僧我去。欧阳爷擦擦眼泪，伸手在墙基角那儿抄起方便连环铲往外就走，被江天达一伸手给拽住。且慢，北侠，请你留步。为什么？哎呀，糊涂的老侠客呀，你们谁都不要动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他们是用这种手段让欧阳老剑客上的当，另外他们也谈到解药的事儿。这解药现在就在郭昌达和陆坤手里，为什么呢？就怕解药叫咱们到来，人家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人家两个人起誓发愿要把解药护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凭我们这些人去要药啊，要得出来吗？这不是笑话一样，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等咱们把药比如说也抢回来了，呵呵，恐怕老剑客这命也交代了。这种想法干脆打消，根本就办不到。欧阳春急了，老人家，既然这解药没有希望，那我叔叔就是非死不可了。还不能这么说，哎，大伙一听还有一线之路啊。老人家，那您就说说怎么能救得了？只要是能救，我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江天达翻着眼皮想了一会儿，各位啊，大伙先冷静一点，不过我觉得说出来跟不说也差不多少，死马当活马治吧。要想解救欧阳老剑客这条命，有一种药咱必须得整来，这种药也不到手，这人肯定活不了。不过这个药不是什么解药，也不在郭昌达手里头，咱们要能取来比较方便一些。什么药？你说。这药的名字叫九子莲花，哎，九个子儿的莲花。大家对药什么不太明白，进一步就问，那咱上药铺能买了吗？哎呀，谈何容易，药铺能买了我费这话有什么用啊。据我所知，九子莲花在咱们全国就这么一朵，这一朵在九江府汉阳峰的天池里边。你们谁奔汉阳峰天池去一趟，能在天池里取来九子莲花，只要拿回来我就能配药，马上我就能把欧阳老剑客治好。咱还得说明白，十天之内必须拿来，凭我的医道。

能保证老人家10天之内没事儿，超过10天，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方叔安一听乐了，哎呀，那好办，那就是道上耽误点功夫呗，到那天池里把这九紫莲花捞出来不就回来了吗？谁腿快谁去一趟不就得了。叔安呐，你说的容易呀，不是那么好捞的。比如说这九紫莲花现在还在天池，没在天池，叫人家捞走没捞走啊？我知道它是宝贝，别人就不知道吗？我懂得它是药，别人不明白吗？要叫别人整走了，咱扑空了等于白去。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你知道那天池有多深？你知天池里的什么呀？那九紫莲花长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你就说的挺好听，到那就拽出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最爱研究医书，我从医书的宝库当中得知这个情况。据说这种九紫莲花乃是一种仙药，一般人是弄不到手的，要能弄到手的话何必在书上标明呢？怎么没有记载什么人什么人得过九紫莲花呢？没有啊。看来这个事儿是大难而特难，比在郭长达和陆坤手里的强解药也不会省多少事。所以我才说这话我讲不讲似乎没用，但是咱又不能坐着等。如果你们认为10天之内可以把九紫莲花整回来，当然是更好。蒋平一听，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马上派人就起身。大家一听啊，都想报名去。蒋四爷一看不行，家里离不开人，那么多人去九紫莲花何必的呢？最后他拟个名单，连蒋平算上，一共9个人。这9个人是翻江叔蒋平，还有他侄儿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这几个人。家里的事儿统统交给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还得保护开封府，还得监督着莲花观的变化，还得应付八王来。家里边这个事儿是太多了。徐良一听也只好如此，因为徐良一听啊，取这九紫莲花得上天池，不用问，那有水，我见水就眼晕，去了跟不去一样，还不如在家呢，所以徐良也就没争。就这样，翻江叔蒋四爷命人准备了9匹快马，他们带着干粮和水葫芦，足够的穿资路费。9个人起身，临行之时，妙手回春江天达千叮咛万嘱托呀，蒋平啊，今儿可就得算一天了，也就是说两头去掉，你们必须在10天之内赶回来，要过了时候老剑客这命可就保不住了。当然你们要能提前回来，他是个最好不过，您放心吧。如果我们回不来，取不来九紫莲花，这辈子咱也就甭见面了。蒋平下了个决心可不小啊。等蒋四爷带着几个人走后，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擦了擦眼泪，哎，这个人家一辈子他妈不好活呀，这玩意儿，哎呀。看我四爷。

哎，那意思还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呢。也许这老少几个人把命扔天池，哎，看来这一辈子真是坎坷不平啊。人家别人回了店房了，房栓角这个心呐、啊、堵得要命，心说一进去就是发愁，不如找个地方换换环境啊，痛快痛快。所以送走蒋平之后，他没回迎宾馆，顺着大道往前走，一拐弯奔一个饭馆子，这饭馆子叫天香楼。哎呀，做的东西是最得味，在东京是首屈一指啊。这楼分三四层，有时候皇家的贵族经常在楼上包席，没钱的人到这儿你是吃不起，开封府的人常来常往。开这个饭馆子的掌柜的姓金，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他正在栏柜忙活呢，抬头一看，哟，方栓，那能不认得吗？金掌柜的满面陪笑就迎接出来了。哟，方爷，您今儿怎么这么得闲呢？请到里边吧。哎哎，好说好说。客人多少？哎呀，哪一天人都不少。不过您来了，怎么得给您找个雅座？哎，不不，我今儿个不坐雅座，我觉着憋屈。怎么？你想找个敞亮的地方？对了，我心里发闷。给我找个通风的凉快地方啊！好嘞，您请到三楼吧。金掌柜的亲自陪着方栓来到三楼，把窗户这地方给找了一张桌。其实这桌也没闲着，金掌柜的跟吃饭的客人商量，挪到别的桌上，这桌整个给方栓腾出来了，擦抹桌案，掌柜的在这服侍着。方爷，听说八王累，你们忙得要命。哎，可不是嘛，今儿个放假。方栓就没必要详细跟他解释。哦，怪不得您来了呢，要这么的您吃点什么，你们天香楼什么拿手就给我做点什么呗，反正我也没事儿，今儿个我多待一会儿，连歇歇腿儿，再品品菜的滋味。好嘞，我孝敬您几个菜，分文不要。金掌柜的够外面，亲自跑厨房关照去，时间不大，给摆上八个菜。离着多远的大饼那么香啊！方栓一闻，哎，罢了啊，做的真好啊。这两天我心里别扭，这要回到迎宾馆还吃不下去，我呀就在这好好吃吃吧。想到这，他满上一杯，抄起筷子来，还没等吃呢，在身后的过了一只手，把方栓手里的筷子奔给抢过去了。方栓心想，这谁这么不客气，回头这么功夫，他刚倒的那杯酒也让人家端起来了。那个人也没客气，杨博，酒不错，拿筷子夹了口菜塞嘴去。这菜做的还真挺得味。呵，方栓火这大呀，心说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抢吃抢喝的，我倒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胸闷、心慌等症状，虽然去医院检查并无大碍，但确实不太舒服。您可以按揉温补心阳的穴位和补益肺气的穴位，改善这种不适，进而预防心肺疾病。补益心肺的主穴为中府穴，可以这样找到这个穴位：一只手握住肩头，大拇指摸到锁骨下方的凹陷处，再往下一指宽就是中府穴。温补心阳的穴位是膏肓穴，可以这样找到这个穴位：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肩，从大椎往下数，第四胸椎的脊突下凹陷处，水平移动到肩胛骨的边缘处就是了。在膏肓穴艾灸20到40分钟，能温补心阳，让心的搏动能力增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坚持艾灸调理，能有效地预防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等病，从而达到宣肺理气、化痰定喘、疏散外邪之效。艾灸大椎穴可以改善咳嗽、肩背痛、风疹等问题。大椎穴在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艾灸肺腧穴可以改善咳嗽、气喘、感冒等问题。肺腧穴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年朋友在做头颈部绕圈的锻炼，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但您知不知道，如果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的人，头颈部剧烈绕圈的话，可能出现头晕、恶心、跌倒等风险，甚至还可能诱发斑块脱落，导致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建议大家头颈部的锻炼要适度，而且

是常见运动，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可以起到强健骨骼的作用。经常做这个动作，可以增加膝关节的灵活性，延缓膝关节衰老，还可以增加腿部肌肉的力量，有效地防止跌倒，使身体更加轻松。下蹲还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防治心血管疾病，同时它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加强血液循环，有效地改善心肌的血液供应。对于年纪较大的人群，这个动作呀，还可以有效地增强大脑功能，延缓大脑衰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汉兵汉将被困昆阳城，姚琦姚思旷闯重围到戴安山前去搬请救兵，没想到途中到了傅家庄，遇见了盟叔傅有德。傅有德看见盟侄姚琦了，非常高兴：“儿啊，你什么时候到汉营入伍啊？”“哎呀，盟叔啊，只因为汉太子兴兵之后到了济阳关，打不过武状元陈鹏，千岁到鬼神庄来请我姚琦。”“哎呀！”老将军傅有德手捋胡须看着姚琦，心说：“我这盟侄可了不得呀，刘秀兴兵有打白水村，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打到济阳关了，打不过王莽的新科武状元陈鹏。我耳闻着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魂斗，武艺高强，刀里加镖。刘秀没有办法，打不过陈鹏，到鬼神庄来请我这盟侄姚琦。看起来姚琦的把式天下第一呀。”“姚琦呀，你那个时候就深入汉营去保了汉太子殿下吗？”“哎呀，盟叔啊，因为家中有我的母亲没人伺候，所以呢，我就无法到两军疆场去战胜陈鹏。我举荐个朋友陪同，让他替我前往。这个陪同胯下马掌住一条金枪，金枪34手，也是一员上将之勇啊。到了济阳关，哎，也被陈鹏打败了，挨了陈鹏一镖，几乎死在陈鹏之手。汉太子君臣没办法了，汉太子又二入鬼神庄，请我姚琦。哎，我就跟汉太子说，只因我姚琦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我没法去呀。”傅有德听姚琦说到这儿，心中更高兴了。哎呀，这个姚琦不但

艺高强，而且知道孝顺母亲，忠臣孝子，人人可敬。老英雄越看姚琦越爱。姚琦呀，那么你去不了，谁能到两军疆场替汉太子出力呀？哎，蒙叔啊，我姚琦有的是朋友啊，我就举荐我蒙弟，他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请九寨主替我姚琦前往。那么九寨主到了两军疆场，战败了陈鹏没有？哎，本来是赢了。王伦到了济阳关，锁喉一点转魂枪，挑了武状元陈鹏的头盔。没想到他因为贪功，所以他追赶陈鹏就中了敌人的埋伏之计。王伦差点被乱箭穿身呢，幸亏保住了性命。汉太子没办法，又三入鬼神状，请我姚琦。孟叔啊，我的高堂老母看汉太子两降两绝，我要再不到两军疆场立功，汉兵就不战自溃了。母亲悬梁自尽，上吊身亡。妖奇呀，我的嫂嫂怎么落个这个收场啊？哎呀，蒙叔啊，我娘一死，对呀，让我姚琦舍孝全忠。是啊，你的母亲深明大义，将来必然流芳千古啊。只不过我这老嫂子死的也太惨了。他们叔侄爷俩正说话呢，突然间腾腾腾家人跑进来了。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外边来一员战将，说咱们家窝藏刘秀的党羽，要是不献出去，要把咱们全家抓到官府问罪。傅有德一听就站起来了，姚琦跟着也站起来了，两个人迈步往外就走。往外一看呢，谁来了？原来是李宝来了。这李宝怎么跑到傅家庄来呢？咱们前边说过，李宝在庙里的角门里头藏着，一只手举着单鞭，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就看着姚琦这只靴子。时间长了，这李宝挺纳闷啊，尤其这脚在这伸着，难道他腿就不木得慌吗？他怎么不动换呢？他突然间明白过来了，拿这单鞭往尤其的靴子上一杵，嘿嘿，这靴子瘪了。好小子，你蒙我李宝。他再探头一看，尤其早已然踪影皆无了。好，我这一边是打着姚琦了，他愣说没打着，放下一只靴子，用的疑兵之计，合算我给他看了半天靴子，好可恶了。这个姚琦既然挨了我一鞭，他膀子一定受了伤，我呀，应该借这机会追上他，我要把他追上，捉住他，拿回去交给元帅，我这功劳可就大了。他没伤，我打不过他，他有伤我还打不了他吗？想到这儿呢，他把单鞭往马上一挂，解开了马的缰绳，就拉着马出庙了。到了庙门外头，龙思江认等班鞍上马，伸手摘下大枪，往前一撒马，就追赶姚琦。其实这个李宝呢，他也不知道姚琦上哪儿去了，也是该招出事。李宝到了傅家庄，他看见姚琦这匹战马了。姚琦的马呢，在傅有德他们家门外头拴着，家人正给喂草料呢。所以李宝猜着姚琦准是藏在这家了。他把马立住了，斗丹听高声喝喊：“对，你们竟敢窝藏刘秀的党羽姚琦！快快把姚琦献出来，万事皆休，如其不然，杀进去是一个不留。”把这家人吓得胆裂魂飞，撒腿腾腾腾往里就跑。见着傅有德就嚷啊：“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傅有德跟姚琦听完家人的禀报之后，两个人迈步往外走，因为廊子这儿就有兵人架子。姚琦一伸手，由打兵人架子上摘下一只单。

这个时候李宝已然进来了，因为李宝认为姚琦受了伤了，他不怕姚琦了，所以他把自己的马拴在外边，把大枪挂在马上，也把单鞭摘下来，就迈步闯进来了。姚琦二话不说往上一扑，唰，这单鞭裹脑缠头是往下就打。傅有德呢，这时候有打房中出来，站在台阶上，他就看着姚琦，而且伸手有打兵人架子上就抄起一条大枪。这傅有德打算看看姚琦的武艺如何。等姚琦跟李宝两个人插招换式，双鞭并举打在一处了，傅有德再一看这姚琦，这姚琦左脚光着袜底儿，雪白雪白的袜子怎么看着那么不舒服啊。哎呀，傅有德猛然间想起夜间做的噩梦啊，我梦见一只黑老虎把我的女儿给叼走了，这只老虎全身的黑毛，唯有两只后爪，有一只是白毛的。再一看姚琦，长得挺黑，穿的是青缎箭袖袍，青绸的裤子，青缎的靴子。傅有德心中一动啊，难道说我的女儿跟姚琦有姻缘之分吗？我得看看姚琦的武艺到底如何。倘若说姚琦武艺高强，艺业出众，我呀就把女儿许配给他，等我看看再说吧。傅有德站在这儿瞧着，姚琦跟李宝两个人打在一处，姚琦虽然肩膀上有伤，可是经过傅有德治疗之后已然轻多了。两条鞭上下翻飞，各不相让，打了七八个照面，不分输赢上半。傅有德一看姚琦呀，虽然身上有伤，但是这只钢鞭还真敌得住李宝。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见门外骂他栾铃之声，姚琦吓了一跳啊，以为是王莽的大波官兵到了。紧跟着腾腾腾脚步声，姚琦动着手，拿眼睛斜着一看，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这个男的身高在九尺开外，挺大脑袋，相短脖粗，长得腰圆背厚，黑面貌，面如点漆，是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大耳相衬，腮边短钢髯是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色六棱抽口状帽，上身穿着皂青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青绸的中间青缎子兜根薄底窄腰快靴，手里头拿着一条皂缨枪。再看这姑娘，长得中等身材，面如出水芙蓉，眉如弯月，眼似秋波，鼻如悬胆，一点红唇是口似樱桃，头上是一块鹅黄绢帕罩头，上身穿着藕荷似的小袄，腰中系着汗巾，大红的底衣，足下是大红缎子坤鞋，腰中系着镖囊，手里拿着一口绣绒刀，透的是英气勃勃，真是一位威媚俱全的女子。这姚琦不知道一男一女是谁，李宝也不知道这一女一男是谁，可是站在台阶上的傅老英雄放心了，因为这个男的是傅有德的儿子，姓傅名俊，字天生，这个姑娘呢是傅有德的女儿，叫傅丽蓉，傅尊今年29了，姑娘17岁，这哥俩练了一身好武艺，马上部下都不错，傅有德是请心传授，兄妹二人拿手的把式是家传的傅家枪，少爷傅尊武艺好，而且性情耿直，是个诚实的君子，这个姑娘可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不但武艺好，而且读书识字，笔墨也不错，女工针线活计也好，天生的聪明，孝敬父母，帮着爹娘照理家务，非常能干。傅有德夫妇爱这个女儿如同掌上明珠。姑娘虽然大了，可是傅有德为了

选成龙家婿，有多少人前来求亲都没说妥，现在这个傅丽蓉还没婆家呢。因为头天他们哥俩到外边前去演习马战，带着两个家人就在村外头比试武艺，突然间跑了一只梅花鹿，这兄妹两个人追着梅花鹿就追下去了，追了半天鹿没了，离着他姑妈家就比较近了，哥俩就顺便去看看姑妈。他们这姑妈呢，看见那侄内侄女来了，当然就不放他们走了，非叫他们住下不可。姑娘是不愿意，恐怕父亲不放心，但是他们这姑妈就是拉着不放，哥俩就只好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才回家，这哥俩到了家门前，一看家门前拴着两匹战马，这哥俩挺纳闷儿。等下了马，到了院子当中一看，院子里头有两个人手举单鞭厮杀在一处，也不知道为什么。再一看，老爹爹站在上房的台阶上，这哥俩猜出来了，肯定这两个动手的其中一个人不是自己家的亲戚就是朋友，要不然的话老爷子早把这两个人轰出去了。这哥俩往里头瞧着，傅有德一看儿子回来闺女回来了，就放了心了，想借机会呢用手指着姚琦告诉傅尊，告诉傅丽蓉，这个姚琦呀是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可是这哥俩呀，这两双眼睛就看着李宝跟姚琦动手，他不看这傅有德，傅有德是干着急呀。就在这时候，把傅有德可吓了一跳啊，就瞧见姑娘傅丽蓉伸手由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一抖手唰，这镖就出去了。哎呦，傅有德心说，闺女你别打呀，你认得谁是咱们家的亲戚吗？就听扑扑通一声，这只镖不偏不歪正打到李宝的右眼上，李宝是疼痛难忍，扑通一声就摔倒在地上了。姚琦借机会上去一鞭，啪，就把李宝的脑袋给打碎了。李宝是一命呜呼，就死在地上了。哎呀，老英雄傅有德长出了一口气，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傅有德想用手指着姚琦告诉这哥俩，这姚琦呀是咱们家的亲戚，可是这哥俩呢就看李宝跟姚琦动手，这姚琦跟李宝动着手，姚琦的心都在这只鞭上，想拿这鞭一边把这李宝打死。这李宝呢是个酒色之徒，他跟姚琦动着手，他一照面错过身子来，他一看傅丽蓉进来了，他拿着眼睛老瞟着傅丽蓉，傅丽蓉就明白了，这小子不是好人，我们家也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傅丽蓉一生气，由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一抖手插，这只镖就打出去了。李宝中了镖了，姚琦上去一边把李宝打死了，傅有德赶紧让家人把李宝的死尸掩埋，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就给姚琦跟傅尊兄妹引荐了。傅有德跟傅俊就陪着姚琦到了屋中净了手脚，然后摆上酒宴，爷儿仨坐着饮酒谈话，姑娘呢当然就到后院前去休息。在酒席宴间，傅有德就问姚琦，姚琦呀，你既然在汉营身为总印先锋官，汉兵被困昆阳，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姚琦这才把汉兵被困昆阳，自己闯重围要面见赤眉王搬请救兵的事情说了一遍。贤侄啊，你既然出来搬兵，必然有搬兵的公事，可是刚才我帮着你摘盔卸甲，怎么没看见你把公文放在何处？这公文可不能丢了啊。哎呀，蒙叔父，我姚琦没有公文。什么？
你搬兵求救，一定是奉了

邓大帅的命令怎么能没有公文呢？哎，蒙叔啊，我搬请救兵，千岁不知道，元帅邓禹也不知道，是我自个儿的主意。哎呀，傅有德可就不放心了。再三的追问，姚琦才把实情告诉傅有德，就说了自己如何威吓王伦，跟马武闯重围的情形，就详详细细的跟蒙叔还有傅尊说了一遍。傅有德跟傅尊才知道姚琦是私自闯重围搬兵。这个傅有德在军营中当过差，是营中的大将啊，所以军中的军规纪律那傅有德是非常清楚。傅有德用手指姚琦，姚琦先知啊，你可错了。你既然愿意闯重围为汉营搬请救兵，你就应该向元帅请令，请汉太子殿下传旨才对。你这样私自闯重围，就犯了三条死罪呀。一蒙叔，我闯重围一片赤胆忠心为了汉营，怎么还有三条死罪呀？贤侄啊，你身为先锋官，私离战场，这就该杀呀，这是第一条死罪。再说你是先锋官，你离职出走，按军规纪律也该杀，这是你第二条死罪。你离开军营日久不归，私自出城也是该杀，这是第三条死罪呀。贤侄啊，你要是真把救兵搬回去，把昆阳之围解了，你面见千岁面见元帅还可以用言语分辨，你要是搬不去救兵啊，回到昆阳城，邓大帅势必杀你。姚琦一听蒙叔傅有德说出这话来，当时心就慌了。姚琦想，对呀，元帅邓禹为人一柄大功，处政无私，不管是谁犯了军规，大帅邓禹也秉政执法。哎呀，哎，吴叔啊，我三条死罪，哎，我可怎么办呢？贤侄啊，你到了戴安山搬兵，如果有千岁刘秀的旨意或者大元帅的公文，你还可以去，要是你私人的主意，我看戴安山你就不用去了，赤眉王你也不用见了。哎，蒙叔啊，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告诉你，你没有公文，赤眉王绝不能听信你一面之词，给你发几十万大兵，你就是到了戴安山也是白去。这样吧，我只给你一条明路，另找高人给你姚琦立功赎罪，你千万千万别上戴安山了，免得白白耽误时间。孟叔啊，您不让我上戴安山，到何处去请高人？你别着急，我告诉你，离此不远，比戴安山还近50里，有座山叫宝君山，在山上有个波罗岭，岭上有两位义士，大义士父姓公孙，单字明树，人称立地金刀，这位公孙树有万夫不挡之勇，他要凭着胯下马掌中刀到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二义士姓志名运，有一生飞行术，能够穿房越脊滚脊爬坡陆地飞腾，他受过高人的传授，人称飞天大王。贤侄啊，我跟两位义士的师父交情最厚，所以你要去找二位义士，请他们两个人下山帮助你，是一定成功。不用说两位义士全都下山呢，只要有一个人下山，就能帮助姚琦你立功赎罪。姚琦听了傅有德的话，心中暗想，我姚琦要是有朋友给我立功赎罪，回归昆阳我倒是没事了，可是王莽的几十万大军还围困昆阳城，如果王莽的军队要是把昆阳打破了，我们汉军还是全军尽没呀，
我摇旗此次闯重围搬兵，可不是为我摇旗自己呀，我是为了汉营着想，为了殿下复兴汉室着想。哎呀，也不能说我武术不对，他是好意。姚琦想到这儿，就跟傅有德说：“哎，我先谢谢蒙叔了。那么您就给我求求二位义士，给我姚琦立功赎罪。贤侄啊，你也先不用忙，在我家中住上些日子，把你绑上的伤养好了再走。哎，好吧。这样呢，姚琦就住在傅有德的家中。过了几天之后，姚琦的伤好了。”姚琦就打算跟蒙叔傅有德告辞，然后还是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前去搬请救兵。到底姚琦搬得来救兵搬不来救兵，咱们下回再说。好的差不多了，姚琦正想跟蒙叔骑在傅家庄养了五六天，身上的伤已然好的差不多了。姚琦正想跟蒙叔傅有德告辞，没想到傅有德就把姚琦叫到书房，爷儿俩落座吃茶。傅有德就跟姚琦说：“贤侄啊，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议商议，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哎，叔叔有什么事您就讲在当面。贤侄啊，你来到我家的那天，你也看见你妹妹了啊，我想把你妹妹许配给你呀，你意下如何呀？”哎呦，姚琦赶紧站起来了：“叔父您错了，我的老爹爹跟您老人家是八拜之交，异姓别名，胜似同胞，我跟父尊如同亲兄弟一样，我的妹妹怎么能跟我做亲呢？哎，不成不成。”傅有德摆了摆手：“贤侄你坐下，我告诉你，姑母做婆还给儿子娶内侄女做媳妇呢，骨肉还许做亲呢。再说我跟你爹一个头磕在地下，我们是盟兄弟呀，怎么能不把你的妹妹嫁给你呢？”不管傅有德怎么解释，姚琦就是不点头啊。傅有德心里不痛快，心说我的女儿有多少人前来提亲我都不愿意给，我是念你姚琦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兄弟姐妹也没有，孤身一人飘零在外，我才把姑娘嫁给你呀。哎，你还不愿意。老人家一着急，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了。对呀，我跟他当面提亲他不愿意，我可以求立地金刀公孙树、飞天大王智君章两个人，让他们哥俩做媒，叫他们哥俩给玉成此事。就这样，傅有德不谈了。好吧。第二天早晨起来，傅有德命人把姚琦的盔铠甲胄预备好了，把他的马也给刷印喂溜好了，然后让家人准备了一桌酒席，要给姚琦送行，好让姚琦到宝君山去找公孙树、智君章。等酒宴摆上，父子爷仨落座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傅有德就跟姚琦说：“贤侄啊，今天这是我给你送行，你要是不在汉营，身为先锋官，我就把你留在此处常住了。现在你的伤已好了，你马上到宝君山找立地金刀公孙树还有飞天大王智君章，求他们哥俩回到昆阳为你立功赎罪吧。你得马上回归大营，保着汉太子灭莽复汉。”哎，好吧，五叔既然有此心，小侄我就唯命是从了。吃喝完了之后，家人撤去残席，傅有德就让人预备50两银子交给了姚琦作为盘缠。“贤侄啊，你在这儿稍后片刻，我到书房给宝君山二位大侠写封信，
哎，我说您写吧，我跟我。

0: 兄弟在这聊天。时间不大，傅有德把这封信写来了，来到姚琦的面前。贤侄，信已然写好了，你看看吧。姚琦根本不认得字。姚琦用手一摆，哎呀蒙叔，您写完信我就不用看了。其实傅有德哪知道啊，姚琦是大字不识。就这样，姚琦把书信收好了，把50两纹银也带好了。老将军傅有德正不愿意姚琦看这封书信呢，因为信中写得很清楚，第一件事是恳求二位大侠下山到昆阳为蒙侄姚琦立功赎罪，第二件事就求二位大侠从中为媒，预成自己女儿跟姚琦的婚姻大事。姚琦收拾锦陈利落，告辞了蒙叔傅有德，这爷俩呢就把姚琦送到门外了。贤侄啊，你到了宝君山拜请二侠，成与不成，回昆阳的时候千万千万到傅家庄来一趟，免得我居家挂念。哎，蒙叔您就放心吧。姚琦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离了傅家庄，够奔宝君山。这一路之上是平安无事。这天走到日落西方了，突然间看见前边一座高山阻路，山势险恶，悬崖垂壁，怪石横生，而且树木葱杂，花草茂盛，离着近了，就听见山上有人冲自己喊：
1: 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进可搭弓射箭呢。
0: 说着话蹭蹭蹭有打树丛当中就窜出十几个人来。姚琦一看呐、这十几个人全都是一块造青绢帕蒙头，短衣襟小打扮，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巴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单刀，就把姚琦的道路给拦住了。姚琦看明白了，占山为王的。姚琦还真会说几句行话，姚琦心说，我不跟他翻几句行话，放我过去就行了。
1: 哎，对面是何字吗？
0: 这十几个喽啰兵一听，哎，这位也是干这个的。这十几个兵就答话了，
1: 不错呀，都是干这个的，上我们这干什么来了？
0: 姚琦一听还接着给人家说行话，
1: 哎，我是来拜望你们瓢把子，然后斩血居民再扯话。
0: 这十几个人一听啊，这倒不错，这位骑着马到我们山中是找我们大王借钱来了，借完钱他就走。这十几个兵有一个兵头，这兵头就来到姚琦的面前，
1: 那就请你道个腕儿吧。
0: 这句话姚琦可不懂了，那意思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您道个腕儿吧。姚琦把大嘴一撇，嘿嘿，哎，什么腕儿啊腕儿啊的。这兵头一听，赶这位是蒙氏行啊。兵头一瞪眼，
1: 我问你，到底到我们山里干什么来了？
0: 小子，
1: 爷跟你们说清楚了，找你们瓢把子借点钱使。
0: 借钱？你是休生妄想啊。
1: 姚琦一听气坏了，一抬腿嘎楞就把自己大枪摘下来了。
0: 这十几个喽啰兵看姚琦摘枪并不害怕，往上一拥，姚琦拿着大枪劈着扑哧这么一抖，就抽躺下好几个呀。这当兵的一看打不过姚琦，摸头就跑，一会儿的功夫一个都看不见了。姚琦勒着马等着，姚琦心说，一会儿的功夫山中锣声一响，就得出力高大的寨主，就凭我姚琦这条枪，我还怕山中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吗？姚琦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踏踏踏踏走出了一头驴。
1: 姚琦一条这头驴不错呀，这头驴是一身的黑毛，毛色特别鲜润，腰头也挺肥。
0: 这驴上头坐一小人儿。驴来到姚琦的马前，姚琦仔细看驴上这小人儿，
1: 摇起倒吸了一口凉。

0: 气姚琴乐了，
1: 嘿嘿，小矬子，
0: 就瞧驴上那小人长得黄脸蛋，没有眉毛，两道肉杠子，小鼻子，薄嘴唇，有十几根胡子全都冲上长着，

0: 恨天高。
1: 姚琪这么一说不要紧呢，把这小矬子气坏了，十几根胡须这么一动很往上这么一扎上，冲着姚琪一瞪眼，
0: 你是何处来的姑爷，敢伤我手下人，你可知道你家矬爷爷的厉害。
1: 嘿嘿，小矬子，
0: 你能有多大来历呀、啊、你接爷这大枪吧，啪噜，
1: 姚琪大枪一抖就奔这矬子扎来了，眼瞧着枪尖就要扎在这小矬子身上了，就瞧这小矬子纵身向往上一窜，噌，姚琪大枪就扎空了，抬头往空中这么一瞧，就瞧上边这小矬子往下这么一垂，脚尖朝天，脑袋朝下，两只手攥着小棒槌往姚琪脑袋上头打。姚琪想拿枪抽他，就听这小矬子在上边喊上了，
0: 听你的香炉。什么？姚琪一听，听我香炉打我脑袋呀。
1: 姚琪拿这枪肉啪往上就抽，没想到没抽住这小矬子，再一瞧小矬子踪影皆无了。姚琪可吓坏了，心说这人还是鬼呀，因为这时候天已然快黑了。姚琪这一愣，突然间就听见脚底下有人喊，
0: 我打你的左踝子骨，啪，
1: 这小棒槌正打在姚琪的左脚的踝子骨上，这地方皮薄肉少骨头脆，哎呦，可把姚琪疼死了。姚琪拿大枪枪尖往左边就扎，我扎死你，噌，这小矬子有打这姚琪的马底下又跑右边来了，
0: 矬爷爷，今天我打你右脚踝的骨，啪，又一下，
1: 姚琪拿大枪往这右边扎，我扎死你，矬狠矬狠矬地钉。好家伙，这个小矬子真叫灵敏呐、就在姚琪的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右开弓，打着姚琪这两只脚的疼啊。
0: 姚琪拿大枪扎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就是扎不上这小矬子。
1: 这小矬子蹿蹦跳跃，形如猫鼠恰似猿猴，跳跳蹦蹦的就围着姚琪这匹马是滴溜乱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弄得姚琪手里攥着大枪是一点辙都没有，就是扎不着。姚琪心里急了，小矬子，我饶不了你，今天非扎你不可。他催马奔着小矬子来了，小矬子往上一窜，嘿，你家矬爷爷气。他撒腿往山里一跑，姚琪在催马在追，看不见这小矬子了。小矬子，你往哪儿跑，今天跑到天边，我也得把你追上，扎死你算完。告诉你，饶了蝎子妈，我也饶不了你这矬地钉。姚琪追着小矬子，回头再一看，小矬子骑着头驴，他他他也跟着进山了。姚琪气往上走，催马往前跑，跑着跑着，扑通啪，姚琪就掉到炫马坑里了。书中暗表，人家这座山既然有山大王，既然有喽啰兵，就有埋伏，而且埋伏有梅花坑、炫马坑，有翻板，有梅花战壕。幸亏姚琪掉的这坑不是梅花坑，只是一个炫马坑。这个炫马坑两丈多深，五丈多方圆，上边盖着芦席，撒着土，你外人看不出来，可是炫马坑底下全都是生石灰面啊。姚琪往前一撒马，扑通啊，就掉到炫马坑里了。那姚琪这么高的身子，连人带马往下一砸，砸得生石灰面杠烟起。姚琪赶紧一闭眼睛，不然的话姚琪眼睛就得被迷瞎了啊。姚琪还没睁眼呢，人家炫马坑旁边有埋伏的喽啰兵过来，拿这钩杆子枪就搭，把姚琪连人带马搭到炫马坑上，就把姚琪马肩头拢二背给绑上了。姚琪没有办法了，让人家绑上了就跟人走吧。

这些喽啰兵要把姚琦的马给勾上来，就把姚琦盗捡二辈推推搡搡推到山中的聚义大厅。姚琦往里走，一看大厅上已然掌上灯光，在厅上有两把金交椅，两旁站着十几个壮汉，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手里拿着刀斧。这个小矬子呢，他不坐着，蹲在一把金交椅上头，用两只小手往上拧他这十几根胡子。姚琦被推到大厅了，两旁的人高声喊嚷：“跪下！”姚琦瞪眼：“什么？跪下？嘿嘿，我都跪，我也不能跪这矬地丁。矬地丁，你恨天高，你这小矬子矬狠矬狠的。”他还骂这小矬子，把这小矬子气坏了。小矬子吩咐一声，这些壮汉就把姚琦推到大厅的东边。姚琦一看，这东边有根枣木桩子，桩子上有根环子。这些当兵的就把姚琦的发髻抖落开了，往这铁环子上这么一系，腿底下呢用绳子往这枣木桩子上一捆，就在姚琦的腰眼后头砰就顶上一块木头。这块木头有名字叫英雄木，只要把这木头一顶，姚琦的肚子自个儿就挺起来了。姚琦这么一看呐，有人在自己眼前放下了一份小锅小灶。这时候腾腾腾走过了一大胖子，长得十分凶恶。大胖子端着个木盆，盆里有水，水里还有个瓢。这大胖子就把木盆放下了，用瓢快了点水含在嘴里头，又打腰中就取下一把牛耳尖刀，冷不防的用嘴里含着的水啪往姚琦脸上那么一喷，嘿呦，喷的姚琦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大胖子右手持刀，左手一揪姚琦的衣襟往上一扯，扯就把姚琦的肚皮露出来了。姚琦明白了，这是要给我开膛摘心呢。姚琦不知道这个小矬子时常吃人心，这回小矬子是急了，就等着要吃姚琦这颗人心了。姚琦心说我完了，没想到我姚琦死到这个小矬子之手啊。此时姚琦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姚琦心说，我行事没什么亏得的地方，我怎么落到这个下场？哎呀，千岁呀，千岁呀，你在昆阳城万也不会想到我姚琦死在此处。得了，我要是死在两军疆场，我还落个大汉朝的忠臣，我死在这儿，谁知道我姚琦是怎么死的呀？姚琦没办法，这时候大胖子冲着姚琦把这牛耳尖刀一举，叫给姚琦开膛摘心了。姚琦一闭眼，就听咔嚓嘡啷啷扑通。嗯，姚琦心说怎么这死一点也不疼啊。等姚琦一睁眼一看呐，哎呦，原来自己没死，咯吱一声，是大胖子兵头把自个儿手指头砍下来了，嘡啷啷一声，是他把牛耳尖刀掉在地上，扑通一声，是大胖子疼的躺在地上，手指头掉了，疼的他就地乱滚。这是怎么回事啊？姚琦可不知道，这座山叫宝君山，山上这座岭就叫波罗岭，岭上有两位寨主，大寨主复姓公孙，单字明树，这个公孙树是扶风茂陵人，亲哥俩兄弟复姓公孙叫公孙美，家中非常有钱，这哥俩从小念书习武，练了一身的好功夫，可以说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在四川峨眉山有一个道人叫葛千秋，喜欢公孙树公孙美，就传授他们哥俩一口三尖二刃刀。公孙树凭着这口刀成了大名，人称立地金刀，也就是说从开天辟地以来使刀的就数着公孙树了。公孙树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挥

金四土仗义疏财，凭着能耐走遍天下，游览名山大川，凡是有庙宇的地方他全都去游览。公孙述就遇见不少高人，交了不少的朋友，他到处一强扶弱，除暴安良，甭管是保镖的、护院的、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提起公孙述来，把大拇指一挑，非常赞成公孙述。公孙述行侠仗义，他就仿着一位艺人，这个人就是西平人姓智名运字君章。小曹的智君章身龄不高，三尺多高，不到四尺，可是智君章文武双全。智君章在18岁的时候遇见一位艺人，练了一身出奇的功夫，穿堂越脊，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蹿高纵远，陆地飞腾，燕子挂画之能，所以江湖人称飞天大王。小矬子智君章20岁就被本郡公举为孝廉，因为他身体太小了，不认识他的看不起他。其实智君章使一对小棒槌，非常有功夫，厉害极了，而且他喜欢忠臣孝子，一夫劫妇，最恨奸臣佞党、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为了行侠仗义，智君章就把一份家资全都花尽了，他也游览天下，到处为家，杀了无数的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也偷了些富而不仁的资财，救了不少的孝子忠臣，到处疾困扶危，天下扬名。公孙述耳闻着智君章的大名，所以到西平县前去访他。这时候智君章在西平县出了事儿了，因为他有个街坊，这个街坊姓董，叫董子章。董子章的媳妇长得非常漂亮，就在这西平县有个大哥吧，叫张成，这个张成就看上董子章的媳妇儿了。张成带着恶奴家将来到董子章的家中，要把董子章的妻子抢走。董子章的媳妇儿一头撞死了，董子章是个文弱书生，打不过张成，差点被张成气死。张成一看人已然死了，就带着打手走了。这件事儿让飞天大王智君章知道了。智君章来到董子章的家中，董子章这时候已然说不出话来了。智君章用手指着董子章，你放心，我让你死后昏暗。说完话，飞天大王智君章走了，夜入张成的家，就把张成杀了，把这颗人头提了着来到董子章的面前，让董子章看了看。董子章，仇已然报了，你就闭眼吧。董子章看见仇人张成的人头了，点了点头，闭目身亡了。智君章一看是杀了张成，给董子章报了仇了。可是智君章知道西平县的县的老爷是一位清官呢，我要是走了，那么县的老爷没有地方抓差办案，这位县的老爷就得被我所累呀。所以小矬的智君章来到县衙门投案自首。这位县的老爷感激智君章的侠义之行，他如何对待智君章，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儿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

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

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你
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

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物，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

0: 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给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嘛，非常的紧张，有些那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啊，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0: 嗯
3: 啊，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嗯。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因为这次已经很现有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边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0: 嗯，
3: 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觉得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

0: 这个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
1: 嗯嗯，
0: 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都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大的优点，大的亮点。嗯，
0: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1: 嗯嗯，
0: 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嘛。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哎，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1: 嗯，
0: 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1: 对。那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0: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
1: 嗯，
0: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以前嘛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了，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嘛，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嘛，难受得很，

我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啊。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大饮食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算。

0: 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样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1: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1: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全都喷出来了。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

0: 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1: 嗯嗯。
0: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一块钱，
1: 对，
0: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0: 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0: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现在就是快吃了两副药了呗。
1: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0: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0: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真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0: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0: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0: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啊，
1: 啊，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0: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它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他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他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

0: 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了。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的，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嗯，
3: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0: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
0: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人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就出来了。
0: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0: 嗯嗯。
3: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得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0: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就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

0: 当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能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以后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
1: 啊，
0: 我就退休了。
1: 嗯，
0: 之前呢、啊、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哎，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哎，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啦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哎，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1: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你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1: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1: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1: 啊。
3: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
4: 你是看不见我的手，我跟您说。

0: 我的手哈、啊、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姜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0: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0: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0: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0: 嗯。
1: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0: 哦。
1: 啊，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0: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0: 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0: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0: 嗯嗯。
1: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嗯。
1: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0: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0: 对对对对。
1: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0: 嗯，
1: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0: 嗯嗯。
1: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0: 那太好了。
1: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0: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哎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一块钱是吗？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
0: 哦！
1: 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一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

0: 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

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儿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

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3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3代延寿方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最后通过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们用上3代延寿方，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

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

0: 子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给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那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0: 嗯。
3: 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吧。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那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嗯。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因为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个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0: 嗯，
3: 也有啊，还有他们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其实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觉得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确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孝顺给我买的。
0: 嗯嗯，
3: 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

0: 没错没错，这是他大的优点，大的亮点。嗯，
1: 在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0: 嗯嗯。
1: 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1: 哎，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0: 嗯，
1: 人家没啥事儿，哎，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
1: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
0: 嗯。
1: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清正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1: 以前嘛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0: 嗯，
1: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0: 嗯嗯，
1: 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0: 啊，
1: 低压嘛就是85左右。
0: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0: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1: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0: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啊，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1: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嘛，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那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嘛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算利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

0: 还是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

0: 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能听，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
0: 嗯，
1: 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0: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0: 嗯嗯嗯。
3: 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
0: 嗯嗯嗯。
3: 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0: 嗯嗯嗯嗯。
3: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0: 嗯嗯。
3: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0: 嗯。
3: 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0: 嗯嗯。
3: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0: 嗯嗯。
3: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0: 嗯。
3: 腿吧，就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

0: 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真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0: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有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0: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0: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啊，
1: 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0: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
0: 嗯、
1: 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我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他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了。
1: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嗯，行，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啊、快一副药了。
1: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 才。

0: 1块钱一片嘛。
1: 嗯，
0: 哎，这回来，李老师，你可得等我开够了。
1: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0: 嗯，对。
1: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0: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1: 嗯，
0: 哎，你说人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9了。
1: 嗯嗯，
0: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1: 嗯嗯嗯。
0: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1: 嗯嗯。
0: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哈、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就出来了。
1: 嗯，
0: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0: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1: 嗯，
0: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啊、意外呀、啊、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家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0: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0: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嗯、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一副药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

0: 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1: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
1: 啊、
0: 我就退休了。
1: 嗯，
0: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呢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1: 嗯，
3: 原来他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他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啊、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啊、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这么好，所以说我一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1: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1: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1: 啊。
3: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的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勾露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1: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是
1: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1: 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1: 啊，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 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3: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3: 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3: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嗯。
1: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1: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3: 对对对对。
1: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3: 嗯。
1: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3: 嗯嗯。
1: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3: 那太好了，
1: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3: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一块钱是吗？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一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3: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北京时间6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7: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年7月1日，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首先，我向全体香港居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向新就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支持一国两制事业、支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这片土地上的辛勤耕作。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更记载着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记载着香港同胞做出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25年来，在祖国全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回归祖国后，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壮阔洪流中，敢为天下先，敢做弄潮儿，发挥连接祖国内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的奇迹，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继续保持高度自由开放同国际规则顺畅衔接的优势，在构建我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香港同内地交流合作领域全面拓展，机制不断完善，香港同胞创业建功的舞台越来越宽广。回归祖国后，香港战胜各种风雨挑战，稳步前行。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一些剧烈的社会动荡，都没有阻挡住香港行进的脚步。25年来，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稳固，创新科技产业迅速兴起，自由开放雄冠全球，营商环境世界一流。包括普通法在内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大局总体稳定。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勃勃生机，令世界为之赞叹。回归祖国后，香港同胞实现当家作主，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真正的民主由此开启。25年来，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稳健运行，中央全面管制权得到落实，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制定香港国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规范，修改完善香港

选举制度，确保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宪制地位，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民主权利，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同胞们，朋友们，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香港、澳门好，为了港澳同胞好。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我曾经讲过，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确保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今天我要再次强调，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同胞们，朋友们，温故知新，见往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丰富实践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经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2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第一，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前提下，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将为香港、澳门创造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第二，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香港回归祖国，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起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根本遵循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制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同时，中央充分尊重和坚定维护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统一衔接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特别行政区坚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
去互相。

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第三，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守护好管制权，就是守护香港繁荣稳定，守护700多万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第四，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中央处理香港事务，从来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从来都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香港的根本利益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政府的心同香港同胞的心也是完全连通的。背靠祖国，连通世界，这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香港居民很珍视，中央同样很珍视。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中央相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必将做出重大贡献。同胞们、朋友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对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寄予厚望，全国各族人民对香港满怀祝福。在这里，我提出4点希望。第一，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好、发展好的迫切需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要忠实履行誓言，以实际行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竭诚奉献。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贤任能，广泛吸纳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制能力突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展。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强政府管理，改进政府作风，
树立敢于担当善

做善成新风尚，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第二，不断增强发展动能。香港地位特殊，条件优良，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开更广泛更紧密的交流合作，吸引满怀梦想的创业者来此施展抱负。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第三，切实排解民生忧难。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我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务实有为，不负人民，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第四，共同维护和谐稳定。香港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家园，家和万事兴。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更深感香港发展不能再耽搁，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谋发展。香港居民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信奉什么理念，只要真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只要热爱香港这个家园，只要遵守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都是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都可以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希望全体香港同胞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继续发扬包容共济、求同存异、自强不息、善拼敢赢的优良传统，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还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事，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我们殷切希望每一个香港青年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同胞们，朋友们，愿将黄鹤翅，一介飞云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推进一国

0: 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6度至0上29度；敦化多云，0上15度至0上27度；安图多云，0上15度至0上28度；汪清小雨，0上13度至0上28度；合隆多云，0上15度至0上26度；龙井多云，0上16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30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6度至0上29度；敦化多云，0上15度至0上27度；安图多云，0上15度至0上28度；汪清小雨，0上13度至0上28度；合隆多云，0上15度至0上26度；龙井多云，0上16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30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1: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

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

0: 一，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

0: 经济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延边球迷盛情欢迎东北超哈尔滨队抵达延边。
2: 我州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表彰全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在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州优秀共产党员、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州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6名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代表州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105载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书写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恢宏史诗，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立足两个大局，以恢宏格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以非凡魄力纵深推进治党、治国、治军，以深远韬略、运筹精略内政、外交、国防，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它以铁的事实昭示世人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3: 胡家福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延边各级党委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平凡岗位，忘我拼搏实干，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实际行动鲜明昭示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有力诠释了情牵百姓、人民至上的公仆情怀，生动彰显了恪尽职守、勇于攻坚的担当精神。胡家福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启示、破题开篇之年，更是延边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关键之年。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努力把每一项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出色出彩，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
1: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坚定信仰信念，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上知行合一，当好表率，要抓好理论武装这一根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边疆治理等重要论述，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要盯紧党性修养这一关键，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和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强化政治能力这一保证，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做到在观察分析形势时充分考虑政治因素，出台重大措施时高度重视政治影响，部署推进工作时统筹把握政治要求，处置敏感暗示件时坚决防范政治风险，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等面前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胸怀中心大局，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上攻坚克难，当好先锋，要服务发展大局，自觉把工作放在泉州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对外开放中大显身手，在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民族团结中各展奇才，在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维护稳定中担当作为，努力以更多实际实效为一域增光、为全域添彩。要勇担发展重任，把每个岗位作为历练本领、建功立业的奋斗平台，把每项工作当作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载体，以创新思维、务实举措破除阻碍发展的堵点、卡点、瓶颈、制约，努力把更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可能变为现实。要凝聚发展合力， 充分发挥

0: 模范带头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攻坚克难，带头服务群众，带头维护团结，以优良作风感召群众，以过硬实际带动群众，厚植党群同心、上下同欲的干事根基，凝聚起聚力发展、加快赶超的强大力量。
1: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在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上笃行不怠，当好模范。要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坚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意，扎到困难众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在促膝交谈中把准民生的堵点痛点，在嘘寒问暖中体察百姓的极难愁盼，在家长里短中找准工作的发力方向，使决策部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更富实效，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要坚持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翘首以盼的好事实事，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公共服务更有温度，社会关怀更有厚度。要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群众意见作为制定政策、实施项目、推进工作的重要依据，畅通线上加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实时掌握群众的真实评价和意见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要主动认领、限时办结，对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要虚心接纳、及时整改，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赢得群众认可。胡家福强调，要带头弘扬实干作风，在狠抓工作落地落实上率先垂范，当好标杆。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沉下心摸清沿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下功夫吃透所在领域的发展历程、现实状况和前进方向，立足实际谋划发展思路，制定务实管用举措，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各项难题迎刃而解，各项工作步步向前。要雷厉风行、紧抓快干，大力发扬事不过夜、暗无积倦的优良作风，对定下来的事情要闻令而动，马上就办，对部署了的工作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多想干成事的办法，少找干不成的理由，凡事力求向前赶、往实做，能早干就早干，能多干就多干，让高效执行成为工作常态，创先争优成为行动自觉。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涵养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执着，历届虎头蛇尾的浮躁心态，锲而不舍抓好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稳边固边等事关长远的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的好事实事，绝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动摇决心，绝不能遭遇挫折就打退堂鼓，脚踏实地把既定的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在永葆清廉政治本色上从严修身，当好示范。要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崇德向善的力量，善于从革命文化中涵养清正廉洁的风骨，在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我，自觉抵制追求奢靡、感官刺激、贪图享乐的低级趣味，坚决不做失德失范、破纪破法之事，以过硬的道德品行擦亮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保持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在思想上划出界限，在行为上明确边界，坚决摒弃不会查到我的侥幸心理、温水煮青蛙的麻痹思想、就我说了算的任性做派，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始终在纪法轨道上干事创业、清白做人。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 养成在

0: 聚光灯下行使权利，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在有约束环境中干事创业的习惯，确保任何时候都经得起看，经得起问，经得起查，做一个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内心坦荡的共产党人。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人员合影留念。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主持会议，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和其他州级县直领导、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等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肖涵、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1: 一言边防喜，祝边疆新志。
2: 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合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0年5月25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领导农民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合龙县药水洞建立东北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以保卫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5月26日，当地数百群众齐聚召开成立大会，正式组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并选出管理人员。大会当众焚毁地主租契与高利贷凭据，没收反动势力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严惩五名亲日恶徒，同时整合各地工农武装，组建药水洞农民赤卫队，全队80余人分为11个分队驻守乡村，一边扩充队伍，一边为五卅暴动积蓄武装力量。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和破坏下被迫解散，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是延边各族劳苦民众通过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实践和创举，在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3: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东北超延边迎战哈尔滨赛事临近，以足球为媒，延边特色民俗文艺演出也进入冲刺彩排。现场400多名演职人员顶着炎炎烈日，精雕细琢每一个动作。小演员由家长陪同参训，中老年文艺志愿者也毫不懈怠，反复打磨走位。后台调度人员更是紧盯流程，把控时长。正午时分，一摞摞盒饭送到。大家简单吃完便立刻投入新一轮的排练中。据了解，本次演出分赛前、中场两大板块，共有4场，届时古韵阿里郎、大好延边等节目将轮番上演，全体演职人员精神饱满，全力以赴，借助足球赛事平台讲好延边故事，让民族文化红色资源在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报道。
0: 6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队一行抵达延吉市，延边各界球迷组织了热情的欢迎仪式，以延边独有的热情迎接这支来自松花江畔的冰城健儿。6月25号下午，东北超哈尔滨队

0: 抵达延吉西站，酒店为远道而来的哈尔滨队将士准备了朝鲜族特色米酒和明太鱼，以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表达地主之意。在合影环节，哈尔滨队教练组与球员们表达了此行的激动心情。欢迎仪式在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6月27号，延边队将与哈尔滨队正面交锋，期待两队在赛事中全力以赴，以拼搏姿态绽放体育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中考在即，为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安全开展，切实营造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我州立足实际，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我州压实层级责任，凝聚全域联动合力，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覆盖的组考工作格局，全方位织密中考安全防护网络，为考试平稳开展夯实安全根基。严格规范考务工作全流程管理，严把考务人员选聘关口。全州择优遴选1176名政治素养过硬、业务能力扎实、纪律意识严明的工作人员投身考务工作。今年我州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域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目前全州各考点已配齐各类防控设备，所有设备考前已全部完成调试核验。届时公安交管部门部署500余名警力，开通考点周边考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赶考通行安全顺畅。卫健部门统筹调配70名医护人员，全天候处置突发医疗状况，8支消防救援队伍全程待命。针对夏季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也制定相应预案。全方位、多角度做好考前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2026年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中考期间我州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至12毫米，全州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气温适宜，风力不大。预计27号白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28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29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30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

0: 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3508888，珲春750588。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浦江之畔，聚焦全球目光。
4: 非常荣幸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
5: 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6: It's a festival with a lot.
7: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
3: 搭桥铺路，探索无限可能。
8: 我们特别希望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助力他们成长。
9: AI 是大势所趋，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试验和碰撞。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2号到6月21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举办。作为15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率再创新高，行业话题新颖多元，大众参与氛围浓厚，人文温度扑面而来。作为国内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这座电影之城的标志性 IP 再度收获了全球目光。
1: 本届金爵奖充分彰显国际视野，中外佳作同台绽放。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最佳影片，摩洛哥导演亚辛·伊德里希、演员哈迪贾·阿马里凭借影片《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演员张颂文凭借内地与香港合拍影片《纸盒藏谜》拿下最佳男演员。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摘得评委会大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49部影。

0: 片入围金爵奖五大竞赛单元，涵盖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41部为世界首映，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个百分点。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全部影片世界首映。如今，越来越多中外电影人选择把新作的世界首映放在上海。
1: 我曾经参加过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电影节，这次我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觉得中国跟我的世界观是接近的。
2: 上海电影节含金量也很高，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儿。
0: 除竞赛影片外，大量海外新作也选择在上影节展映。匈牙利国家电影学院主席、导演卡尔萨巴便带着2025年新作《匈牙利婚礼》参与本届展映。
3: 上海电影节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电影节，我来到上影节可以探寻那些既对亚洲人又对欧洲人都有吸引力的题材，增进彼此了解。
0: 多年深耕国际交流，上影节全球辐射力持续提升。本届金爵奖入围影片涵盖国家由去年28个增至34个，征片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投稿，约旦、沙特等中东影片也首度亮相。众多亚非拉新兴电影地区在这里拥有了常态化展示平台。
4: 一个电影节在国际上十几个 A 类电影节中有所竞争，要想杀出一条道路的话，我觉得它的定位一定要清楚，战略一定要清楚。这些年我们注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这样一个变化，一定程度上有点错位竞争。它跟欧洲的三大电影节，我觉得在关注点或者覆盖面上有所变化。上海主动地关注一些南方国家，那么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那也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就是我的选片范围会更广阔，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新生力量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
0: 差异化半截布局是上影节面向世界亮出的特色名片，而这份特色能够长久落地，在于多年专业规范的运营。 A 类电影节代表全球影展最具国际影响力，无题材限制，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定期对全球 A 类电影节开展综合评估，更新认证名录。今年3月评定结果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获评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
5: 上海电影节这个团队是非常专业和熟悉国际情况的，在我们那个讨论这个 A 类电影节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其中上海电影节得到了国际电影制片协会所有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近一两年我们中国的票房在全球排的第一了，说的他们在整体全球电影票房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很不容易。说很多国家他是愿意跟中国交往的，而且他们的电影是愿意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么中国市场进入，那首先就是一个电影节展的进入。
0: 稳定的国际认可度与畅通的行业对接渠道，也吸引了全球头部电影节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海，为中国与全球开展电影合作带来新的交流契机。
6: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我认为上影节可以成为进入中国电影行业的门户，并能切实建立起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
0: 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这些年来上影节搭建分层孵化体系，全方位培育青年电影新人，有面向入门创作者的青年计划，有面向想拍摄长片帮他们打磨剧本对接行业的训练营，还有针对成熟青年影人助力长远发展的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等等。
7: 开心吗？
0: 导演王通去年凭借首部影片《长夜将近》斩获上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这部影片他从大学毕业后酝酿打磨到最终面世，历时近10年，上影节的肯定给了他前行莫大的底气。
8: 我第一次来上影节，我昨天想了想，应该是2016年那会儿，我就是一个刚毕业，就是那个观众来买票来看电影，影迷热情。

0: 那影迷，对对对，
1: 去年来上影节放映，对我影响都是里程碑式的，又有最后的这样一个评委会大奖的认可，就是对你信心的加持是很大的。
2: 不过处女座收获荣誉

0: 证明你的能力，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孤独的，就是创作是孤独的，永远是孤独的。但这个时候你就，我觉得电影节也好 ，Cifian 也好，就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你有机会遇到一些信任你的人，或者和你志同道合的人，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觉得 Cifian 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
1: 持续陪伴青年影人成长，为其对接产业资源，助力长线创作，正是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初衷。该计划已经走过了5年，今年本届计划中选推荐团主席文牧野导演正是该计划的亲历者。早年凭借《我不是药神》崭露头角后，他在2023年入选该计划，对此深有感触。
2: 我呀，还有包括今年的评审里有尤小颖啊、申奥导演啊，拍《南京站稳》的导演啊，然后很多就各有，基本上我觉得在青年范畴内的导演都会，好多都会通过 Cifian 来出来。比如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土壤，那 Cifian 可能就是浇的水或施的肥，在这方面会帮助这些已经可能露头的小苗子会长得更茁壮更好。
1: 5年间，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持续扶持数十位成熟青年导演，不少人接连推出新作，顺利落地影视项目。这套长效扶持体系持续为青年电影人保驾护航。
3: 对于年轻的电影人来说，他可能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的荣誉和一个曝光啊，然后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对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然后让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关注他们，有人在助力他们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扶持新人一定是我们最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符号，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持久耕耘的一个赛道。就当一个创作者他来到上影节，我觉得首先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莫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在这里可以找到那么多热爱电影的同行者。
1: 除持续培育青年电影人才外，电影行业的发展始终与技术革新紧密相伴。如今人工智能快速迭代，为影视创作带来全新可能，但在实际创作中，一些懂电影的创作者往往不熟悉 AI 技术，擅长 AI 的技术人才又缺少影视创作经验，两类人才很难高效配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 AI 片场特色单元。
4: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影节也到了不断的去学习新的技术和提升革新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AI 这个事情是大势所趋，只有去学习它，更好的适应它，对它进行彼此的赋能，而不是说抵触它和回避它。我们有这个职责，就是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把我们作为一个试验场来进行一些接触和碰撞。
1: 为打通传统电影人与 AI 技术人才之间的壁垒， AI 片场搭建跨界共创平台，面向全球征集这两类创作者。在近500人的报名中，通过现场自由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最终选出4支团队，开启为期1个月的 AI 短片创作。
5: 这个镜头，哇，80年代北京摇滚乐，这一德国人哪见过呀？但是你看，他们就从互相去表达自己脑海中、印象中的这个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就突然之间，两个人好像就像灵魂共鸣了一样，就出来的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艳的一个东西。
1: 国内导演侯祖欣与德国 AI 创作者马克·瓦赫霍尔茨凭借80年代北京摇滚主题创意入选最终4支团队。1个月的联合创作里，两人打通创作思路，让电影叙事与 AI 技术相互融合，两人都收获了全新的创作体验和成长。
6: AI 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工种，说请你帮我生成这张照片，我说这个人感觉很孤独，可能生成了20张图，突然有一张我觉得，哎，这个反馈到我，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对于传统导演的话，他其实给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和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其实现在特别过瘾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学习在学习跟另外一个艺术者怎么跟他沟通，让他实现我的感受。
1: 不同于侯祖欣的全新技术体验，拥有3年 AI 创作经验的马克也在这次跨界合作中找到了技术与电影艺术融合的全新理解。
7: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的做法，因为当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能够生成或创造任何事物时，就需要

0: 要有人来做出决策。如果我拥有500张图片，那么就必须有人来判定哪一张才是正确的，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技能，还有眼光、品味。而我的队友他是传统电影人，电影人的专业眼光让我非常震惊。哪一帧照片看起来像是 AI 的效果，他能敏感地察觉和发现，而我之前完全没能察觉出来。
1: AI 片场为影视创作者开辟了全新实践渠道，专门组建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完整记录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形成可供整个行业借鉴的真实参考样本。
2: 我们一直会驻扎在线上线下，以及深度的跟选手们交流啊，他们的实时反馈和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深度的想法和对于 AI 的诉求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其实对我们的模型公司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收获啊，确实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是其实也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真实了解这个行业的深度的诉求。
3: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进行试验和碰撞，原原本本的呈现在行业观察面前，哪怕这当中碰到了卡点、堵点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比赛，我们也做好了一定的容错或者是接受各种可能。就我还是强调，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很珍贵的收获，远远比项目是不是成功来得重要。
4: 联通世界影坛，培育青年新锐，探索科技赋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新实践，尽显中国电影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质。在全球电影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搭建互通互鉴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青年影人长效培育体系，开拓影视艺术与前沿技术融合新赛道，为中外电影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为您讲述6000多年的丝绸文化传承——石雕蚕蛹。1926年10月，沿着汾河行走的李济来到山西南部考古，在夏县西阴村，他发现了半枚6000年前被人工切割的蚕茧。半枚蚕茧的现世，让雷祖养蚕的传说走到了我们面前，也让中华先民创造丝绸文化的历史有了可以触摸的蛛丝马迹。2019年，在夏县的另一个仰韶文化早期聚落遗址施村遗址，数枚石雕蚕蛹被发现。这些蚕蛹整体呈黄褐色，带有天然黑褐斑点，表面有螺旋状的横向旋纹，简洁地勾勒出了蛹的头和尾，酷似现代家桑蚕蛹。这些石雕蚕蛹的出土呼应了93年前李济的发现，证实了地处黄河中游的晋南先民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就已经了解、喜爱并崇尚桑蚕。这暗示着此地仰韶文化的早期先民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

0: 帝本纪记载了雷祖的故事。皇帝居于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雷祖，为皇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然而雷祖之所以流芳百世，并不仅仅因为他的皇帝正妻的身份，更因为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辉映古今的伟大文化遗产。通鉴续编云，雷祖制丝蚕以供衣服。与这一记载相应，雷祖养蚕取丝织绸的神话传说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传。就在发现石雕蚕蛹的晋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则民间传说。远古时代，西陵下县一带有位美丽的姑娘叫雷祖。雷祖采集野果时，在桑树上发现了能够吐丝作茧的桑蚕，于是把桑蚕带回家饲养，又用茧丝织成布，代替了树叶和兽皮，从此便有了丝绸。文献的记载、传说的呼应、考古的印证，充分表明中原地区具有悠久的人工养蚕历史，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华大地上相继发现的史前丝绸考古资料，则为我们绘出了一幅清晰的丝绸文化传播图。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的距今5500多年的织物残存，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专家认为，这些丝织品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其孕育发展阶段应该更早，从侧面证实了丝绸技艺在晋南一带孕育出现之后，随着族群流动而沿黄河传播到河南荥阳的文化传播路线。此外，浙江良渚文化前山样遗址出土的距今4400年左右的绢片、丝带、丝线等丝织品，应是丝绸制作工艺在中原地区成熟之后逐渐向南方地区传播的实物见证。中华先民发明的丝绸制作技艺对于整个世界历史而言意味着什么？20世纪40年代，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北侧的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刺绣和织锦。墓地的时代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克里米亚曾出土汉玘，其时代约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巴尔米拉在今叙利亚境内和其本土意大利也发现了汉玘，这表明在战国至汉代，中国的丝绸已经走向世界。
1: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8: 这地当然是监狱，他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了。
9: 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可是顶着个脑袋呢，又挺大的。
10: 在狱中里一直表现得非常机警，非常英勇。
9: 一个孩子被评为国家的烈士，
11: 一个孩子对天真无邪、对自由的一种。